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啦啦啦啦啦！
1: 哎，什么东西？哎，小慈母龙，你在这里干什么？
2: 我是彤彤，我和妈妈走散了。
0: 我是雷奇，原来你是迷路了呀！别害怕，跟我来。嗯，我来想办法帮你找到妈妈。哦，我妈妈和你一样，也是慈母龙。他肯定知道你妈妈在哪儿。
2: 可你是霸王龙啊，为什么你的妈妈是慈母龙？
0: 说来话长啊，你还是直接问我妈妈吧，那样会比较快。
3: 好啊，那我们快跑去你家吧。
0: 哎，等等，
3: 看，是我妈妈。妈妈，
4: 彤彤，终于找到你了。
2: 妈妈，
0: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5: 我在森林里遇到了彤彤妈妈，就带她过来了。
0: 原来是这

0: 那妈妈和彤彤妈妈在家慢慢聊，我带着彤彤去附近逛逛。
1: 好啊，
0: 那我们先去湖边吧，彤彤。好玩吧？
2: 我也要玩。
3: 太好玩了，雷奇，你平常和朋友们也这么开心吗？
0: 是啊，但他们跟你不一样，我想一直跟你一起玩。
3: 我想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可以吗？
0: 对了，
3: 怎么啦？
0: 彤彤，在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之前，我们先去花果山坡上看看吧。
2: 好，我最爱吃果子了。
0: 行，那就走吧，我们多摘点儿。
3: 嘘，怎么了？
4: 天气真好啊。
3: 是啊，
0: 刚刚有只蜜蜂飞过去了。没事了，走吧。
3: 真的吗？
2: 哇，果子还有漂亮的花，要是能在这个漂亮的地方跟你的朋友们一起玩就好了。
0: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见他们了吧。
2: 哎，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都特别凶，连我都会被他们弄伤，何况是你呢？你会受伤的。
3: 好可惜，我本来很想跟他们做朋友的。谢谢你为我着想，我们去摘果子吧。
4: 哎呀，是小慈母龙。
3: 我是彤彤，我妈妈是慈母龙，我的朋友雷奇的妈妈也是慈母龙。
4: 哎，你是雷奇的朋友吗？我们也是雷奇的朋友。
3: 啊，你们就是雷奇的朋友？雷奇说他的朋友们都特别凶，所以不让我见他们。求求你们不要欺负我。
2: 不会的，我们都是非常温和的恐龙。
3: 嗨，雷奇，
0: 朋友们。
3: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
3: 你为什么要撒谎说你的朋友们都很凶？是在骗小孩吗？
0: 不是的。
4: 雷奇，你为什么不告诉彤彤我们一点也不凶呢？
0: 那个。
2: 你没有把我们当成你的好朋友吗？
0: 不是的，我还是老实说吧。是因为我和彤彤在一起太开心了，可我是可怕的霸王龙，又大又吓人。我怕彤彤见到你们，会更喜欢你们，就不跟我玩了。所以，
4: 雷奇，这里谁都不会害怕你的。
0: 啊？真的吗？
3: 因为我们都是雷奇的好朋友啊。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们的。
4: 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朋友。
0: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湖边吃果子吧。
3: 这只恐龙差点撞到我。
4: 会飞的不一定都是恐龙啊，
3: 可是我就是会飞的恐龙啊。
4: 不对，你们知道吗？翼龙其实算是恐龙的表亲
3: 啊。难道我不是恐龙吗？
0: 哎，你不是恐龙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4: 你很容易撞到我们，要做一只有礼貌的恐龙。

0: 叶子应该是深绿色的才对啊。
1: 对呀。
0: 但是红叶子也很漂亮。
2: 大家快看，还有橙色和黄色的叶子。

0: 雷奇，鼻涕，
1: 好脏！
2: 不是鼻涕，这是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3: 这应该是大树分泌的树液。
0: 哎，我们可以利用它。哦，我们可以把叶子贴在树上。
2: 对呀，有叶子，大树就不冷了。
0: 我贴，我贴，
1: 我贴，我贴。
2: 这下肯定不冷了吧？
0: 太好了！
4: 啊，还是好冷，
1: 只能使出绝招了。
2: 用我们的身体
0: 抱住大树，
1: 给它温暖。
0: 我来啦，接受我的温度吧。
2: 我说，这样真的有用吗？嗯，
3: 我们这么小，
0: 可大树这么大，
3: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4: 好冷，
2: 肯定有用。大概有声音，是从大树里面传出来的，
3: 很像是海浪的声音，
5: 轰隆隆的。
3: 大树好像在跟我们说话。啊？
0: 嗯？啊？好冷啊！要感冒了啊！好冷啊！好冷啊！太冷了！
2: 你在干嘛你？
1: 妮妮，快停下！
0: 对不起，
3: 还是让大树安静休息吧。啊？
1: 就这么办？
3: 什么？
1: 我们给大树唱摇篮曲，让大树健康成长。
2: 我唱第一句：吃了肉睡大觉，
0: 小个子要不

0: 我听到有人在唱摇篮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听着这种歌也能睡着？
2: 妈妈，你好厉害啊！
0: 大家为什么在唱摇篮曲？
2: 我们怕大树感冒。
0: 大树是不会感冒的。
3: 啊！
0: 到了冬天，大树的叶子就会落下来。
3: 啊！
0: 到了春天，又会长出新叶子。
3: 原来是这样。嗯，
4: 是谁？是谁撒谎说大树会感冒的？哼，真是的，害得大家白忙活，生气。
2: 不知不觉肚子都饿了，
5: 该回家了。
0: 今天有丰盛的晚餐，嗯，大家一起来，
3: 太棒了！
4: 哼，什么嘛，害我白担心了。不乖，
1: 拉不出来了，关了，关了嘴，救命啊！对不起，我错了，好冷。
6: 怎么了，丫丫？
4: 嗯，
7: 是一块琥珀，
4: 就是树枝化石。
1: 你在说什么？
4: 就是树枝变成了化石。你还记得之前吃的糖浆吗？糖浆慢慢变成化石，就是琥珀啦。
8: 哇，好吃又好看，你们知道吗？据说连恐龙都可以封在琥珀里，保存千百万年呢。
3: 哇，
1: 这是真的吗？嗯，
4: 哎，佩奇，你在干嘛呢？
2: 如果被封在琥珀里，那我的姿势一定要帅气。
3: 啊，

0: 好吃，蛤蜊真好吃。哇，好大一颗蛤蜊。
1: 你到底还要吃多少蛤蜊啊？
2: 吓到了吧？
0: 好过分，算死我了，皮皮真讨厌。
2: 开个玩笑而已，去找下一个了。
3: 嘿嘿，哇，好多果子，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果子果子果子，原来是你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
3: 啊，果子恶魔，对不起，我再也不把果子吃的到处都是了。
2: 没想到霸王龙也会害怕
3: 啊。皮皮，是你。
0: 不要告诉大家，
2: 霸王龙雷奇吓得缩成一团，还大喊求饶。
3: 什么？不行，你不能告诉大家，我不想被嘲笑。
2: 雷奇被吓得的表情也太好笑了，去找下一个吧。
0: 嘿嘿嘿，是软绵绵的蘑菇球。等等等等等等，我不会让你跑掉的。啊，怎么有这么多蘑菇球？啊！
1: 欺负蘑菇球的家伙就是你吧？
2: 我可以笑三天。
0: 皮皮，我也想吓吓别人。
2: 啊，你
0: 快教教我怎么恶作剧。
2: 没问题，跟我来，
4: 我们一起恶作剧。
5: 花儿花儿，漂亮的花儿，
0: 丫丫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2: 我一想到待会儿她被吓一跳的表情就好激动。好，就用这片叶子悄悄地靠近它，准备好吓一跳吧，丫丫。行动。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3: 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2: 不要吃我。
3: 皮皮，你总喜欢捉弄我们，
2: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0: 偶尔也来吓你一跳。
2: 宝宝的演技很不错哦。
6: 可恶，好不甘心。从来都是我捉弄别人，没想到会被捉弄，生气。我挖，我挖，我继续挖挖挖，挖深一点。挖一个陷阱，一个无敌的陷阱，让大家都掉进来。怎么样，够深了吧？这下大家肯定会吓一跳的。
7: 我是不是挖得太深了？
2: 喂，有人吗？快来救救我！喂，我怕，我怕，我怕，我怕！
0: 我看见你在挖坑了，真拿你没办法。皮皮，抓紧我！
7: 宝宝，
2: 谢谢你们，差一点儿得救了，谢谢大家，我再也不恶作剧了。
0: 对呀，恶作剧不好。
3: 虽然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但是我还挖了一个坑。
3: 给我站住，皮皮！
0: 我饶不了你，
2: 救救你！来追我呀！
0: 不好意思，我也挖了一个坑。
4: 可恶！
0: 哦，你好，你是谁呀？它是一只双齿龙，你们知道吗？双齿龙据说是最聪明的恐龙呢，
8: 可是它好小啊，比你还聪明吗？
0: 我的确很聪明，但是双齿龙的大脑和身体的比例可能是恐龙里面最大的。
8: 哇！

0: 可是如果它很聪明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果子的呀。
1: 可是这附近没有果子。
0: 它可能不是最聪明的恐龙。哼，

0: 果子真好吃，
1: 吃肉食龙也觉得好吃的果子。
2: 雷奇不吃吗？
3: 我不吃了。啊？
1: 雷奇不吃？
0: 待会儿还要玩捉迷藏呢，
4: 不吃的话会饿趴下的。
3: 今天我不吃也不玩了。
0: 不玩？
4: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3: 好烦！我就是我，不想吃的时候不吃，不想玩的时候不玩，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疼啊！
1: 哎呀，有一颗牙齿黑了，我试着啄啄看。
3: 我的牙，好疼！
0: 啊，是那个呀，也就是蛀牙。
3: 恐龙之王怎么能边哭边喊疼？太差劲了。
0: 别这么说，现在重要的是你的牙齿。哎，嚼柳树皮好像可以治蛀牙。
3: 真的吗？
0: 我刚刚还在想有没有这个，给你。哎，
3: 皮皮你真厉害，那我就试试看。
4: 你这么快就找到柳树皮啦？
0: 不是，是掉在那边的，不知道什么树的皮。
3: 好疼啊！更疼了。
0: 怎么会？柳树皮应该可以治好的呀。哦，看来那块不是柳树皮，这蛀牙要怎么治啊？
3: 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4: 听说用沼泽里的淤泥刷牙可以治好蛀牙。
3: 好臭，这淤泥应该很苦吧？
0: 不管是臭还是苦，都比痛要好吧？上吧，
4: 试试看。
1: 感谢霸王龙的胆量。
3: 我做不到，我不想喝脏兮兮的泥水。就这样吧，下次再说。
2: 他逃跑了，
3: 治不好了，我是有蛀牙的恐龙之王了。
0: 雷奇，等等。
3: 好疼。
0: 别跑，让我看看。
1: 让我看看。
0: 一颗大蛀牙。 感觉治不好了，只能拔牙了。
3: 拔牙，那会很疼很疼的吧？
0: 疼一下好过一直疼。
1: 对，就一下，一瞬间，咔的抓住，砰就拔掉了。
0: 一二，嘿！拔掉了吗？
3: 没有，更疼了。
1: 看来要用绝招了。
0: 绝招？
3: 会不会太危险了？
0: 雷奇，蛀牙才是最危险的。
4: 是这样啊，
1: 把这块岩石扔下去，拉动藤蔓，蛀牙也就砰的拔下来了。
3: 真的假的？万一失败？
0: 小米，用力抓住雷奇，别让它掉下去。
2: 抓住了。
1: 哎，那是什么花？
3: 成功了，真的拔下来了。就是这样，虽然已经不疼了，但是拔掉的牙齿也回不来了。我这辈子都是少一颗牙的恐龙之王了。
0: 别担心，
1: 至少牙不疼了。

0: 光龙的牙齿啊，即使被拔了，也会像指甲一样再长出来的哟。
1: 啊，真的吗？
0: 换牙也是长大的标志，这是你成长的证明
1: 啊！吓我一跳，原来还会长啊！
0: 一定要保护好牙齿，不要再长蛀牙了。嗯，
1: 太好了，会有新牙齿，我要吃掉你们！我要用新牙齿咬你们，咬你们，咬你们！
0: 早知道就不告诉他了。
2: 摘不到，要是再高一点就好了。
3: 我太矮了，帮不了你。
4: 你如果是波塞冬龙就好办了。丫丫，还记得万龙吗？啊，它们的高度大概有13米，脖子很长，能吃到很高的叶子。不过你们知道吗？波塞冬龙比万龙更高，大概能长到18.5米呢。
2: 可惜这里没有波塞冬龙，还是摘不到果子。
4: 嘿嘿，我可以飞上去帮你摘。
1: 嘿嘿，我有办法，看我的！大力出奇迹！

0: 也要玩个痛快。
1: 平时这里有很多果子的，怎么连树上的果子也不见了？去那边看看吧。这里好暗啊，难道这就是密林小路？
0: 好多果子，
1: 这是脆脆果，
0: 比普通的果子好吃太多了，脆脆的，嘎吱嘎吱，真是太美味了。
1: 怪物，对不起，我
2: 你看起来很好吃。
1: 刚才就是这样。
3: 好长的故事，真的有那么大的怪物吗？
1: 真的，
4: 肯定有什么瞒着我们。
1: 我没有
4: 撒谎。皮皮肯定在隐瞒什么。哎，他去哪儿了？
3: 皮皮这家伙跑那么快干什么？
1: 好险，我只是想让大家一起来这里，因为一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脆脆果果然太好吃了，不过大家都来的话，果子就不够吃了。要是这里没有怪物就好了。
3: 希望怪物不要出现。
1: 是啊，雷奇，
3: 你看起来太可疑了，所以我就跟了过来。你说的怪物原来是骗我们的呀。
1: 我没有骗你们，就在那边墙上有巨大的怪物的影子，不信你看。
3: 这里又出现了怪物，还不快逃。等一下，
1: 怎么了雷奇？
3: 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影子，但是你看见怪物的脸了吗？
1: 没看见，怪物太吓人了。你看见了？
3: 没，太吓人了。
1: 但是那里有好吃的脆脆果。
3: 是啊，我也好想尝尝看，可是我要是回去吃了，那怪物就会把我吃了。脆脆果重要，那小命更重要。
1: 怎么办？想吃脆脆果，但是不想被怪物吃掉。怎么办？

0: 是太好吃了，不枉费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回来。嗯啊！该来的还是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再也不敢了。
1: 那里怎么有阳光照进来了？这边是怪物，这边是阳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阳光在这一边，然后影子在这一边。
2: 嘿，
1: 小灰，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
2: 这个，
1: 原来怪物是你的影子。
2: 对不起，是我，影子被阳光放大了。这里的翠翠果太少了，我就想吓跑大家自己吃。
1: 原来是这样啊！
2: 不过只有我们俩的话，肯定够吃的。嘿嘿，开吃吧。
3: 翠翠果真好吃。
4: 我说了，虽然我想吃翠翠果，但我不想被怪物吃掉。
5: 啊，雷吉也会害怕。
6: 我是恐龙之王嘛。
4: 不行嘛。
7: 偷吃翠翠果的会被我们吃掉。
8: 你们知道吗？据说棘龙可能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捕食者，它们的体型大概是霸王龙的3倍，比霸王龙更可怕。
4: 我是最厉害的，我的牙齿比棘龙的厉害，尾巴也厉害。
8: 但是它的体型是你的3倍啊。
4: 那我踮起脚尖，脖子伸长，就跟它一样高了。你看，我才是最大最厉害的。谁在叫？是谁？
9: 是我，棘龙，我是来吃霸王龙的。
4: 好像时间到了，我该走了。我要去别的地方，再见。
1: 霸王龙也许很厉害，但他们不够聪明。

0: 今天玩点什么？宝宝，你在做什么？
1: 嘘，安静。
0: 怎么回事啊？
1: 别出声，藏好。
0: 喂，二妞，刚才那只甲龙跑哪儿去了？
2: 我也没看清啊，大妞。
0: 好好的午饭跑了，
3: 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1: 皮皮，他们要来抓我了。
0: 别担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1: 皮皮，
0: 嘿，慢吞吞的巨兽龙们，过来呀，趁现在快逃跑。
1: 逃跑？我怎么能丢下你呢？
2: 原来是这样，你为了让那只小甲龙逃跑，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啊。
0: 哼，了不起，舍己为人呢。
1: 那个，两位吃我们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如果霸王龙的耳朵被石头堵住，该对他说什么？
3: 哈？我是猜谜？
2: 不知道。我会说，嘿，你的耳朵被石头堵住了。
0: 真好，你真善良。你呢？
3: 我嘛，我想想啊。
0: 正确答案是，
2: 宝宝，
0: 就现在快跑。
4: 想跑？
0: 还敢跟我们玩花招？

0: 宝宝，别放弃！
1: 啊！巨兽龙，离我朋友远点儿！
2: 又是你，霸王龙雷西！
1: 你们俩快跑！
0: 你跑得比我们还快！
3: 等等我！
4: 安静的森林真好。
5: 是啊，只要那群吵闹的家伙不在，这里就变得安静祥和。
0: 站住！你们别想跑！
5: 乖乖成为我们的午餐吧！雷奇，你们在干什么呢？
1: 雅雅，妮妮，这不明摆着吗？巨兽龙正在追我们。
2: 嗷！我们要把你们仨一起吃掉。
5: 等等，是大妞和二妞。
6: 妮妮，
0: 你是妮妮吧？
5: 没错，就是我。好久不见，大妞又长高了。
7: 真的是妮妮。你还是这么小巧可爱，
1: 妮妮，这是？
5: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巨兽龙，大妞和二妞是我的朋友，小时候我们还一起去河里抓鱼呢。
7: 是啊，好怀念啊，妮妮，原来你住在这里啊。
5: 哎，对了，你们吃午饭了吗？这附近的湖里有很多鱼，又大又好吃。哦，我带你们去。
7: 好啊，谢谢你。追了这么久，肚子都快饿扁了。
5: 雅雅，你也一起来吧，我们四个一起边吃边聊。
4: 哎，好啊，我们走吧。
8: 啦啦啦啦啦，
1: 我们安全了。
0: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1: 我们也去吃午饭吧。
2: 女生们都在湖边，那我们就去山坡上吧。
1: 好啊。
9: 我听说啊，巨兽龙比雷奇还大呢。
1: 哎，他们的个头是挺大的，不过你们知道吗？他们的大脑啊，只有香蕉这么大。
7: 香蕉脑袋，香蕉脑袋。
5: 皮皮，你这样很不礼貌。
1: 看我，我是巨兽龙，我是巨兽龙。
4: 你们在玩什么呀？
1: 没什么。你要不要吃香蕉啊？对不起啊，我们不该说香蕉脑袋的事情。
4: 怎么才两根？还有吗？

0: 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爸，今天是月圆节，晚上有好多罐子吃，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啊，爸爸也是，今天大家肯定准备了很多果子。哦，嗯，糟糕，今年负责收集果子的是我。嗯，哎呀，太忙了，忘记通知大家了。在圆月升起之前，得通知大家把果子带到湖边来才行。
0: 嗯，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1: 一想到要通知那么多人，还要摘果子，就饿得走不动路。
0: 这样啊？哎，我有办法。嗯，交给我吧，我去通知大家。
1: 那就交给你了，宝宝。
0: 哎，妮妮，你来的正好，
2: 还是宝宝呀？
0: 我爸爸身体不舒服，你能帮我摘点果子吗？
2: 啊，你爸爸生病了吗？
0: 嗯，在圆月升起之前，必须摘到果子才行。
2: 啊，好吧。我看见湖边的灌木丛里有很多果子，我去摘给你。
0: 妮妮，谢谢你。
3: 怎么了，妮妮？慌慌张张的。
2: 啊，朱慧爷爷，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没有果子吃，病得很严重。
3: 啊？不吃果子就好不了了吗？
2: 嗯嗯，必须在今晚的圆月升起前把果子交给他。
3: 哦，好，这附近的果子就交给我了。你去山坡上看看吧。
2: 谢谢智慧爷爷。
4: 哎，妮妮，你急着去哪儿啊？
2: 雅雅，你来的正好，宝宝的爸爸生病了，只有吃果子才能治好。
4: 啊，那我帮他摘果子。
2: 今晚的圆月升起前得交给宝宝，
4: 这里就交给我吧。
2: 谢谢，靠你了，雅雅。皮皮，快帮我摘点果子。
5: 发生什么事了？
2: 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5: 你说什么？宝宝的爸爸出事了？
2: 他需要果子救命。
5: 我知道了，我喊雷吉一起来帮忙。
2: 全靠你了。
6: 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人也没有。哟，皮皮，你怎么了？
5: 宝宝的爸爸好像被大果子吃掉了。
6: 什么？怎么会？有了，还是去亲口问问宝宝吧。
5: 嗯，好，我们一边摘果子一边找宝宝吧。
6: 嗯，走吧。
2: 摘了这么多果子，这下宝宝的爸爸有救了。
4: 还好大家都来帮忙了。
7: 这么多果子。
3: 圆月马上就要升起来了。
0: 啊！哇，好美啊！
2: 哎，是雷吉他们。
6: 看吧，我就说宝宝的爸爸不会有事的。
5: 嗯，太好了。
2: 啊，宝宝的爸爸没事了吗？
4: 他会不会吃了很多果子已经好了？
3: 依我

0: 看呐、啊，他根本就没有生病吧？
1: 啊！
2: 大家晚上好，今晚的圆月节原本是我负责通知大家摘果子的，但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多亏了宝宝，请大家一起帮忙，给大家添麻烦了，真的很对不起，谢谢大家了。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4: 那么接下来大家好好享受圆月节吧。哇！
5: 啊！霸王龙来啦！哎呀！霸王龙来啦！快跑啊！
6: 喂，你怎么都不理我啊？
3: 啊？你们知道吗？犀角项目的恐龙也许是所有恐龙中脑袋最小的，它们除了吃饭不怎么关心别的事。
7: 你好，刚刚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0: 好听的海螺，就是这个。
1: 哇，好厉害！我好想让妈妈也听听这么美妙的声音啊。
0: 你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借给你吧。
1: 啊，谢谢你，皮皮。我借走一会儿，很快还你。
0: 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别弄坏哦。
1: 傍晚的时候还你。那么我吹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怎么办？
0: 这个可是我收藏里最高级的、最喜欢的海螺。
1: 要是道歉的话，皮皮会原谅我吗？不不，他看起来那么喜欢那个海螺，一定不会原谅我的。有办法了，在傍晚前，只要找到差不多的海螺，给皮皮就好了。这个好像有点小，怎么办？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海螺。
2: 呀，这不是雷奇吗？雷奇，你妈妈开心吗？
1: 啊？你说什么？
2: 皮皮说，你借走了他最喜欢的海螺，要给妈妈听美妙的声音。
1: 当然，妈妈很开心。
0: 太好了，
3: 这么美妙的音乐，我也想听。
4: 我也想听。
1: 没问题，我也会吹给你们听的。但是我不小心把海螺放在家了。
4: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雷奇家吧。
0: 是啊，走吧走吧。
1: 等等，不能去我家。
0: 为什么？
1: 你看我家里比较乱。
0: 我们可以帮你打扫。
4: 好。
1: 等等，
0: 怎么了？
1: 那个我妈妈不舒服，正在睡觉呢。
0: 不得了，那我们快去看望一下。
1: 等等，不能去我家，不行。
0: 雷奇妈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应该去探望的。
1: 不行。
3: 雅雅，雷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把海螺拿回来吧。
0: 好吧。
1: 该怎么办才好？

0: 雅雅，
1: 我看你样子有点奇怪，担心你就跟过来了。你怎么了？
2: 从皮皮那里借的海螺被我不小心摔碎了。
1: 啊，原来如此。
2: 该怎么办呢？
1: 说谎是不对的，会被大家讨厌哦。
2: 啊，我不想被讨厌。知道了，我去说。对不起，我说谎了，不原谅我也没关系。真抱歉，我先走了。
3: 啊！等等，雷奇，啊，我原谅你。
2: 真的吗？可我弄坏了你最喜欢的海螺啊。
3: 海螺坏了，还可以再找一个新的。嗯。啊！但是像雷奇这样的朋友，再也找不到了。
1: 说的真好，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嗯嗯。
3: 哎，雷奇，你妈妈真的喜欢那个海螺吗？
2: 啊，对不起，我到家之前就摔坏了。
3: 哎，你刚才怎么不先说这个呢？
4: 啊？
3: 我最喜欢的收藏品，竟然谁都没听过。快，大家跟我来。
2: 啊？去哪儿啊？
3: 当然是我家，借给你我第二喜欢的，让雷吉妈妈和大家都听听那个美妙的声音。啊？
2: 大家走吧。
3: 好啊，我还要教你们怎么吹。
2: 耶，太好了！
1: 谢谢皮皮老师。
3: 我成功了，我用头倒立了。还差一点，我还差一点，啊，
5: 好疼啊！失败了。
1: 如果你是肿头龙的话，就不会疼了。
3: 什么龙？
6: 肿头龙。你们知道吗？肿头龙可能是头骨最厚的恐龙，它们头骨差不多有20厘米厚呢。
7: 快看！啊！我成功了，厉害吧？
2: 好疼。
8: 就算是肿头龙，
6: 也怕背疼，对吧，雷奇？

0: 石头扔进去，小鱼就会跳出来。嘿，嘿，嘿，小鱼，小鱼在跳舞，哈哈，真好玩。哦，哇，堵上了，这里变成了水池。嘿，啊，霸王龙的专用水池，还有小鱼可以吃到饱，太棒了。
1: 我好饿，
2: 怎么回事？河里怎么没水了？
3: 这下我们没鱼吃了。
2: 哦，别哭别哭，哥哥一定想办法找到鱼。
0: 啊？怎么有小孩的哭声？还哭个不停，吵得我没办法午睡。哎，嘿，你们为什么哭啊？
4: 是霸王龙。
0: 我叫雷奇，你们吵到我午睡了。
2: 对不起，因为河里突然没水了。
0: 没水了？
2: 河里没了水，也就没有鱼，我们没东西吃了。
0: 原来是这样，该不会是因为……
2: 怎么办啊？没有鱼吃，我们会饿死的。

0: 上去给你找吃的。
1: 那个肯定是山上的石头塌了，把河水堵住了。
0: 如果把石头搬走，河水就会回来了，对吧？
1: 没错，交给我吧。
0: 真的，你愿意帮我吗？谢谢你。
1: 小家伙别哭，一会儿就会有鱼了。
0: 原来是真的，跟雷吉哥哥说的一样，河水是在这里被堵住的。雷吉哥哥怎么办啊？
1: 这点岩石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最后，看我的！
0: 哇！
1: 厉害吧？嘿嘿嘿嘿。嘿，你们多吃点儿。
0: 谢谢你，雷吉哥哥，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 啊？其实好像是我的错。嘿嘿嘿，总之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
2: 啊！
0: 对了，雷吉哥哥，跟我们一起吃鱼吧。
1: 真的？好啊。
0: 不要把鱼吃光就行。
1: 别担心，我已经吃的够多了。
0: 哎！啊，雷吉哥哥，河水又被堵住了。雷吉哥哥。
1: 那个，这点小事儿，你们看。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来，我来抓鱼给你们吃。
2: 雷吉哥哥好厉害！雷吉哥哥，
1: 太丢脸了。
3: 你们知道吗？科学家们认为，霸王龙啊其实是会游泳的。它们可以用强壮的尾巴和后腿游泳。像这样就是梗庞氏。
1: 是真的哦，我们霸王龙不仅在陆地上是可怕又凶猛的恐龙，我们在水里也很厉害哦。看我，可怕吧，厉害吧。
3: 不过科学家们还认为恐龙有时候会被大鲨鱼吃掉哦。
1: 什么？鲨鱼，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3: 吓跑了。

0: 浑身湿透，赶紧回家。哎，好好的突然下雨了。哇，下雨后的泥潭比平时大了好几倍，有意思。哈哈，我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和我作对的家伙都要被吃掉！啊我回来了！
1: 哇，
0: 是鱼的香味儿！
1: 宝贝，你怎么了？浑身都是泥。
0: 我没事，在泥潭里打了个滚而已。我们吃饭吧。
1: 嗯，不行，脏兮。

0: 兮兮的，不准进家门。
1: 啊，这些泥巴真的这么脏吗？
0: 嗯，快去外面洗个澡，好孩子要讲卫生。
1: 啊，只有小孩子才去河里洗澡。
0: 反正不把身上洗干净，就不准回家。
1: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洗澡。哼，妈妈也太大惊小怪了，一点泥巴而已。哦，是雅雅他们，他们在玩抓尾巴游戏。嘿嘿，洗澡之前把他们都抓到。
2: 啊！嗯，那是什么？
3: 是怪物，它过来了。
4: 泥怪，
5: 是泥怪，快跑！
1: 你们说什么？泥怪？这里没怪物啊。
5: 那家伙想骗我们。
3: 哼，还说自己不是怪物。说你究竟是谁？
1: 喂，你们怎么了？是我啊，雷奇。怎么动不了了？
5: 看那家伙的动作，就是怪物。
1: 你们站住！
3: 别过来！泥怪，快走开！
1: 听我说，我不是泥怪，是我雷奇。
5: 大家快进水里去！泥怪怕水，躲进水里就安全了。
3: 快！
1: 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害怕我？
3: 明明。
1: 是我！
3: 啊！糟糕！喂！你怪呢？哪里？哇！
4: 你怪变成了雷奇！
1: 早就说了我是雷奇。
3: 你浑身都是泥，我们怎么认得出来？
1: 啊！我。
3: 就是你为什么会弄得浑身是泥？
1: 这是因为，嘿嘿，这下明白了吧？事情就是这样，妈妈真是的，太大惊小怪了。
3: 哎，雷奇，你竟然不去河里洗澡？
5: 不洗澡会变臭的。
6: 你也不爱洗澡啊？
3: 我可不想和臭烘烘的恐龙玩。
1: 雅雅，我会好好洗澡的，只是今天没那个心情而已。
5: 雷奇，好孩子应该讲卫生。
6: 你不要说谎。
7: 我们当中最臭的其实是皮皮。
5: 妮妮，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1: 现在大家都干净了，去我家吃鱼吧。宝宝，你在吃什么？声音太大了。
6: 对不起，雷奇，你要吃椰子吗？
1: 不用了，谢谢。妮妮说要给我带一条大鱼，我要留着肚子等着吃大鱼。
6: 好吧。哎。
7: 哇，声音好大！哎，你们知道吗？有些恐龙挥尾巴的那一下可以突破音障。
4: 我以为我只是敲破了椰子，所以我刚刚
7: 突破了音障。
1: 啊！我也要试试，看我的。

0: 哈，怎么样，厉害吧？
1: 轮到我了。哎，
2: 啊！智慧爷爷，危险！
3: 好痛啊！是谁啊？乱扔石头！
4: 智慧爷爷，对不起！
0: 我最快！肚子好饿。哎，橙子！哎，喂！那是我的午饭，
5: 这里有好多果子啊！哇，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我觉得是我出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好想一直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想忘记今天的美好回忆。可是要怎么才能不忘记呢？
6: 你带点纪念品回去怎么样？只要看见它，你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5: 啊，皮皮，这主意真不错。纪念品，纪念品，有了，就选这个超级大的果子吧。只要看见它，我就能想起今天发生的事。一直看着纪念果，我都开始犯困了。好困啊！我的纪念果。
7: 口好渴啊，我想吃一口这个大果子，它看起来饱满多汁，肯定很解渴啊。
5: 不行，这是我的纪念果。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么特别的果子你可得看好喽。
5: 你说的对。好，在这里就不用担心会被谁吃掉了。太好了，只要我想回忆起今天的事，来这里看看就好了。哇，火山爆发了，这也太危险了。虽然不用担心被人偷吃，但纪念果会被石头砸坏的。
1: 藏在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5: 什么声音？是虫子。
1: 沙漠里应该没虫子了吧。这里好热啊。
5: 这纪念果要被太阳晒干了
8: 呀。宝宝，你怎么慌慌张张的呀？
5: 雅雅，事情就是这样的。
8: 原来是这样，那我带你来对地方了。
5: 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8: 看那。
5: 这画的是妮妮倒着飞，结果撞到了椰子树上。这画的是雷奇赫吉利眼想要吃掉我们。这到底是谁画的呀？
8: 是我画的。你没听错，我会把想要记住的事情在这里画下来，就不会忘记了。
5: 那我也要把今天发生的事画下来。耶，大功告成喽。
8: 画得不错。不过宝宝，妮妮旁边这个傻里傻气的是谁啊？
5: 这是雷奇，中午妮妮抢了他的虫子。
8: 好，是雷奇的话，在这再加几笔，会更像他哦。
5: 真的？
8: 来，画上霸王龙标志性的牙齿。
5: 太厉害了，雅雅，这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事了。
9: 你们知道吗？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都有恐龙生活，而这三个时代的环境和气候都不一样。
0: 是吗？我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从今天开始就是霸王龙纪。我刚想到的，是不是很棒啊？

霸王龙记的特点就是，嘿，有很多被砸碎的石头。哎，嘿。

0: 准备好了吗？
1: 明天就是
2: 恐龙节，
1: 记得带自己做的礼物过去啊。
3: 没问题，
1: 明天能来得及吗？
0: 那就从今天开始准备礼物。
1: 嗯，明天就先不玩了。
2: 解散。
1: 画一朵花，啦啦啦，再画一朵不同颜色的，啦啦啦，
3: 咕噜咕噜，大大的花球。
0: 用海贝和海草做条项链，嘿嘿，戴上这条项链一定很帅气。
1: 哇，怎么办？怎么办？没有礼物，没有礼物，糟糕！好疼啊！陨石是从天上落下来的石头。
0: 不好，一不小心做礼物到深夜了。那是什么？
1: 不错不错，摸一摸就闪闪发光了。
0: 你在做什么啊，宝宝？
1: 被发现了！
0: 好厉害，宝宝！谁要是收到这个礼物，一定会很高兴的。
1: 是吧？我要把它磨得更亮。
0: 不过，石头这么大，你应该搬不动吧？
1: 我没想到这点。
0: 好，我来帮你。
1: 谢谢你，雷奇，多亏有你在。
0: 不行，一动也不动。石头太大了，没办法搬到恐龙节现场。
1: 但是这个石头闪闪发光，很好看。如果送给雅雅的话，
3: 哇，好棒，这是最棒的礼物，
1: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送给妮妮的话，
4: 太美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石头，太棒了，
1: 也会非常高兴的。所以无论如何，
0: 那再试试吧。
1: 动了，动了一点点。
0: 你看错了，还是没动。
1: 今天是快乐的恐龙节，我画了一幅画作为今天的交换礼物。
3: 好厉害，我准备了花球，真漂亮。
4: 到我了，到我了。嘿嘿，我带来了用贝壳做的项链。
1: 你在哪里收集的贝壳？
4: 我才不会说是在森林的对面捡到的呢。
1: 捡到的？
0: 还是一动也不动，要赶不上恐龙节了。
1: 但是这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礼物。
3: 雷奇，宝宝，他们在干什么？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3: 因为妮妮说在这里捡到了贝壳项链。
0: 啊？
1: 马上就要到交换礼物的时候了，你们在做什么？
0: 我们，这个是宝宝准备的礼物，
1: 非常重，
3: 那怎么搬得动啊？
0: 是啊，我也没办法。
1: 可我想用它做礼物。
3: 宝宝，有了，我有个好办法。
0: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要来。
5: 来
0: 哦，赶上了，
1: 大家已经来了呀，
3: 礼物也赶上了，今年也会很热闹。
1: 石头虽然能移动了，但是好小。
0: 没关系，礼物贵在心意，多出来的碎片都分给大家了，
1: 这是我们友谊的象征。
3: 真帅，
1: 谢谢，多亏了大家。
4: 但是谁的都比不上我的礼物。
0: 那个其实是我做的。
4: 你说谎，这是我刚采的贝壳。
0: 是吗？贝壳的肉可都被我吃掉了。
4: 啊？真的吗？
0: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去交换礼物吧。耶！我最高。

0: 我最小。
1: 我最淑女。
2: 我尾巴最厉害。
3: 我的脚最多。
1: 快看那边那头恐龙，它的头发最多。
0: 啊，那不是头发，那是它的脚。那位是华丽角龙。你们知道吗？它们可能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脚朝下生长的恐龙。这些脚看上去就像头发一样。嗯？你笑什么呀，皮皮？
3: 如果那些不是它的头发，那它就是个小光头。
0: 对，我们也没有头发。嗯？我们也是小光头。
4: 哦，对哦。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啊，对了，听说火山顶的火焰花开了。火焰花，
1: 听说火焰花很多年才开一次，非常珍贵，而且花期很短，很难得能看见呢。
2: 哇，原来火山顶上还长着这种花呀！
0: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好耶，一起去看火焰花！耶！终于到山顶了。
1: 是终于才对。啊！
0: 快看，火焰花！哇！
3: 太神奇了，真的有火焰花！
0: 好香啊！而且。

0: 且它的颜色像火焰一样鲜艳呢。好看吗？
1: 好看，
2: 超级好看。
1: 糟糕，火山要喷发了，快跑！
0: 危险！快跑！火山爆发了！
1: 刚才太危险了。
2: 对不起，都怪我，我跑得太慢了，害大家被困住了。
0: 没事的，宝宝，你个子这么小，跑得慢很正常。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的。我的意思是，小也有小的优点。
2: 我有办法了。
1: 宝宝，你干什么？危险！
3: 雅雅说了。小个子也能有大作用
0: 啊！
2: 雷奇，用力把我踢到岩浆对面去！
0: 是
1: 你认真的？那我可踢了啊！宝宝，你干什么？
3: 我的贝壳是很硬的。
1: 岩石要塌了！
0: 宝宝，宝宝，
1: 宝宝，宝宝，
0: 宝宝，你在哪？宝宝，
2: 啊，是谁在叫我？
3: 你，
0: 宝宝，
3: 嘿嘿，我没事，我个子小，藏在石头缝里了。
1: 太厉害了，宝宝，你是我们的大英雄。嘿嘿，小个子也能有大作用。
0: 太好了。
3: 你们知道吗？我是一只甲龙，身体矮矮胖胖的，浑身都是盔甲。看，这是我的尾锤，甲龙最酷的特征。它非常坚硬，能敲碎霸王龙。
1: 你干嘛？
3: 旁边的贝壳，厉害吧？哇！甲龙一般有5-6米长，背上有铠甲一样的骨板。尾巴直如铁棒，还有一个尾锤，看上去有点像坦克车，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坦克龙。

0: 敢小看我，我可是霸王老五。
1: 雷霆，别冲动，你不是太

0: 都怪我，害皮皮丢了陨石球。怎么回事？
1: 是胡椒果，果实裂开后，里面的粉末会让人想打喷嚏。
0: 有办法了。大家跟我来，我们把陨石球抢回来。来吧，尝尝这个。啊！再来，
2: 准备好了。
0: 来吧。
2: 来喽。
0: 给我接招！成功了！皮皮，给，之前都怪我。
1: 谢谢你，雷奇，也谢谢大家。
3: 让鳄鱼打喷嚏，这个主意太妙了。
0: 嘿嘿，皮皮说过要开动脑筋，不要用蛮力。之前胡椒果掉下来，让大家都打了喷嚏，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2: 霸王龙真厉害。
0: 快跑！既然球拿回来了，我们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沼泽吧。
2: 史前帝王鳄也是鳄鱼，但是它比动物园里的鳄鱼可大太多了。
0: 大鳄鱼比我还大吗？
2: 远古帝王鳄的体重能达到4吨。
1: 那可是好多好多宝宝加在一起呢，我有点害怕。
0: 我长大以后可比它重多了。
2: 啊，力气好厉害。有雷奇保护我们，不用怕。帝王鳄生活在约1.1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可能是曾经存活过的最大型鳄类动物之一。其实，它们平。

0: 雷奇，妈妈要出门了，要乖乖的，记住了吗？
1: 知道了，妈妈。
2: 朋友不可以吃。
0: 宝宝，还有饭前要洗手。
1: 知道了，妈妈。细菌全跑走。嘿嘿，习惯了。
0: 妈妈的宝贝儿。好了，我出发了。
1: 妈妈再见。
0: 再见。
1: 虽然手已经洗过了。但是霸王龙有霸王龙的吃法。
3: 雷奇，
1: 丫丫，今天玩什么呀？
3: 你妈妈准备了这么多吃的，她是最爱雷奇的妈妈。
1: 我是最爱妈妈的雷奇。
3: 要不我们一起给她个惊喜，为妈妈准备美味的晚餐怎么样？
1: 好啊，我要去找好多好多好吃的给妈妈。

0: 我抓了好多蛤蜊，蛤蜊干崩脆，最好吃了。
1: 我觉得你妈妈可能不喜欢。
0: 鱼也很好吃啊。加小鱼，丰盛的大餐，妈妈一定会喜欢的。
1: 你妈妈好像只吃果子吧？
0: 哎，真的吗？
1: 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雷奇喜欢吃鱼和蛤蜊，但是你的妈妈喜欢吃各种果子，对吧？
0: 好像是这样。
1: 那我们找点果子吧。
0: 好的，果子大餐。
1: 这边的浆果看上去很好吃，
0: 嘿嘿嘿，交给我。哎，
1: 我帮你捡。这个看上去也不错。
0: 果子大餐！妈妈最喜欢的果子，我全都要。
2: 对不起，宝贝儿，我回来晚了。我这就去准备晚饭。
0: 不用了，妈妈，今天的晚饭我准备好了。
2: 哇，这么多果子。
0: 嘿嘿，我和雅雅一起摘的。
2: 你们真棒。
0: 妈妈，快尝尝，快尝尝啊。
2: 谢谢宝贝儿，不过你不喜欢晚饭吃果子，我去给你准备晚饭。
0: 不用了，妈妈，我的晚饭在这儿呢。雅雅说我喜欢吃鱼和蛤蜊，妈妈喜欢吃果子，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2: 雅雅说的对。谢谢你们准备的晚饭，我很开心。快吃吧，肉石龙。
0: 快吃吧，草石龙。
2: 吃饱饱，肉石龙。
0: 吃饱饱，草石龙。一二，
2: 吃的不一样，
0: 也是一家人。
2: 真好吃啊，
0: 真好吃啊。你们知道吗？霸王龙的牙齿可是很长的哦。哎，
1: 哼，比我的牙还长吗？
0: 那是当然了。
1: 哇哇，
0: 我的牙能长到20厘米呢。
3: 好臭，
1: 好臭。
0: 哎呀，我忘记刷牙了，大家要记得刷牙哦。霸王龙的牙齿是圆锥形的，长得有点像香蕉那样，很适合压碎骨头，和绝大多数的肉食龙不一样哦。

0: 耶！雨停了。嗯，
1: 唉，这雨下了好久啊。
2: 我睡了好久啊。
0: 哎，
2: 啊，
3: 嘿嘿。
4: 大家好啊，雨下的可太大了。
0: 嘿嘿，嗯，云乌云，快走开，不要再回来。哎，
1: 跟我来，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是一个秘密基地。嘿嘿
0: 嘿嘿。啊？去，闪开！
1: 看，雨后的秘密基地！哇！
5: 哇！太好看了吧！
1: 对呀，下过雨之后更漂亮了。
0: 只有花花草草，没意思。
1: 哎，那边还有更有趣的。
2: 哇！
1: 这里只是一个泥坑，但只要一下雨，就会变成
0: 大泥潭。
1: 没错。
0: 这，糟糕！太阳会把泥坑晒干的，那我们就没办法玩了。还是下雨好啊！
1: 下雨好，
6: 乌云乌云

0: 雅，你知道吗？霸王龙的前肢就像人类的手一样灵活。
1: 真的吗？好厉害！
0: 我可是打水漂的高手，看我的！刚才只是在热身，换你来吧。啊。
1: 哇，我比霸王龙还厉害！
0: 你知道吗？霸王龙的前肢还可以抓捕猎物。
1: 霸王龙虽然个头很大，但据说它们的前肢非常小，长度可能只有后肢的22%，差不多80厘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手臂。它们的小短手可能都摸不到自己的嘴和脚。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舌头上这几个特点要警惕，你的体内可能已经埋下了定时炸弹。
4: 这舌边呢，主要是肝胆部位，所以说呢，它这右侧这个是一个比较肝郁比较典型的，但是左侧两边它是偏暗。其实这时候除了气滞以外，它稍稍有点血瘀了。
2: 四味药材代茶饮用，帮你疏肝解郁，预防乳腺、甲状腺结节。
4: 花的本身就是一个辛香，
5: 对
4: 啊，辛窜行气解瘀。枸杞子呢，它是一个滋补肝肾，陈皮呢滋补肝肾疏肝理气，这么一个作用。
2: 开心五节操，心情不好的时候坐一坐，增强身体免疫力。
5: 找一个这样的椅子，然后把这个胳膊放到上面，然后这样把自己的肩膀和背打开，如果有家人帮忙也可以轻轻的这样压，一定要轻轻的。
4: 我们两胁从中医来讲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肝气就能够达到一个这个舒缓的状态，使这气机壅滞的气机呢能够真正的通畅起来。
2: 体内有瘀，结节难消，每天睡前这样泡脚，化瘀活血效果好。
4: 一般来讲用10到20克就可以。我们给它用熬大概20分钟左右，泡的时候一般泡半个小时左右。
5: 好，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陆简，为您带来防治体内多种结节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思佳，你这太吓人了哈！节目一开始就放了三炸弹在这上头，
2: 你这炸弹还带引线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那其实这三个炸弹呢，是分别代表了我们体内的三种定时炸弹。如果说我们不去重视的话，可能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生命产生危险和威胁。
1: 那还等啥呢？再赶紧跑呀！
0: 跑是肯定跑不掉的，因为这个炸弹就藏在我们的人的身体里面。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炸弹到底代表着什么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个呢就是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来看一下第二个黄色的，它代表了肺结节。那么这个红色的炸弹代表什么呢？红色的代表乳腺结节和子宫肌瘤。
1: 这人的身体从上到下都有结节炸弹呢。
2: 你别说啊，一说这个炸弹，尤其是定时炸弹代表结节，这还真挺形象的。因为我们身体的各种这个结节的问题，其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控制，它是有可能发生癌变的，那就相当于是爆炸了嘛。
1: 原来是这样呀。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阻止它的爆炸呢？
0: 那么方法和答案呢就在我的手上，就需要有这个拆弹密码了。那我也有三个密码，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颜色哈。那么产生这三种不同结节的原因呢，其实啊就藏在它们身后的炸弹里面。那么究竟这个炸弹里面是什么，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它们逐一击破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益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针灸科二区主任陆检主任，掌声有请。你好，陆主任。
3: 好的，你好，你好。
0: 欢迎您。
3: 好，谢谢。
0: 请落座。
4: 陆检，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未病分会副会长。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那节目开场呢，我给大家看了有三个炸弹哈，那两位嘉宾也表示特别想知道这个炸弹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哈。那么第一个呢是身体里的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个是个绿色的这个炸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绿色炸弹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打开了，我拆弹了啊，
1: 小心啊，你
0: 小心一下。哟，哎，吓我一跳。没有那么恐怖哈，这里面有内容的气滞。陆主任，是不是由于气滞导致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的发生呢？
3: 是的，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跟气滞的关系呢非常大。其实我们人体里边的气呀，应该是通畅的啊，不应该是这个停滞的啊。所以说呢，当气机瘀滞以后，就会出现好多的病症。那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都跟它关系非常大。
0: 那陆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气滞患者的一些症状表现，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在舌头上会有哪些表现呢？
3: 那么一般来讲呢，它是在舌的两边啊，会出现一些个这个泡沫的这样的东西。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
0: 这个是
3: 啊，因为是对，这舌边呢，主要是。

0: 白色的
1: 是肝胆部位，
0: 嗯，
1: 啊，是肝胆部位，所以说呢，它这右侧的这个是一个比较肝郁比较典型的。那么左侧呢，你还没有这个，但是左侧两边边呢，它是偏暗。其实这时候除了气滞以外，它稍稍有点血瘀的
0: 情况，血瘀了，
1: 哦，
0: 有紫色
1: 的那种，啊，稍稍有点紫色，
0: 嗯，
1: 所以有点血瘀的情况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气滞比较典型的一个舌象。
2: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这个气滞导致的结节，为什么偏偏就容易找上这个甲状腺和乳腺呢？
1: 乳腺和甲状腺都有一个问题呢，肝经呢是布满两胁的。啊，从经络来讲，啊，尤其是肝郁气滞，这个一看一生气了啊，肯定就是一个胸闷憋气，这是一个肝郁气滞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所以呢，他非常这个喜欢在这两个位置出现问题。
0: 那刚刚陆主任给我们讲了气滞的这个问题，那到底这个气滞该怎么样化解呢？
3: 嗯，答案就在我的手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拆弹密码到底是什么呢？三个字哈，茶、汤、操。应该是有一款茶饮，一款汤和一个操，是不是？
1: 对，
3: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第一个是我们的疏肝解郁理气饮，陆主任已经带来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3: 嗯，来，
2: 还挺漂亮的。
3: 哎，这个应该是个花茶哈，来，咱们坐着品尝，有点烫哈，刚泡好。哇，味道很好。
1: 对。
3: 感觉怎么样，橙子？
2: 还挺香的。
3: 嗯
2: 嗯，而且就感觉。很舒服，特别适合女生喝。
3: 对，因为有很多的花儿哈。
0: 嗯，就是这个香气让人很舒服，
3: 嗯，
0: 而且味道也是比较清爽的，就是有那种花香的甜甜的感觉。
3: 对，所以说这款茶饮特别适合像有气滞的一些朋友来喝，是不是陆主任？
1: 这个呢，主要是一个疏肝解郁的，那就是我们就说白了也是一个行气，
3: 嗯，
1: 导致啊，那么以这个为主，就防止气滞的这么一个。
3: 代茶饮，
1: 代茶饮，嗯，啊，
3: 好，它有陈皮十克，
1: 对，
3: 玫瑰花五克，
1: 玫瑰花，对，月季花，还有枸杞子，玫瑰花、月季花这两个花都是花，花的本身就是一个辛香，
3: 对，
1: 啊，辛窜，那这时候它有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芳香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本身就可以行气解郁。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字儿汤，该服用什么样的汤呢？今天陆主任带来一个护肝养生汤。
1: 嗯，从中医来讲呢是。肝郁气滞，啊，那肝郁以后，肝郁的话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气滞，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肝的脏腑功能出现了失调。那么从中医来讲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啊，同气相求，啊，那么就是以脏补脏。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就取一些动物的肝脏，啊，动物的肝脏。那么就是说，我们包括猪肝呐、羊肝呐，都是可以的，啊，它就可以呢补，通过它来补肝。啊，既可以滋肝阴，又可以养肝血，同时呢可以舒畅肝的气机。
3: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用一个什么？用一个荠菜。啊，荠菜大家可能都知道，过去呢它这本身一个是药食同源的。
3: 啊，
1: 我们医院一般是不喂的，我们大家都是荠菜饺子，啊，就是这个荠菜，它本身呢既可以利湿，又可以呢这个理气，这么做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再一个呢，我们从中医来讲，你如果打算。啊，这个疏肝的时候，一定呢要用一些个养肝啊，养肝的。那么这时候呢，肝和肾呢，从中医来讲是以鬼同源，肝肾同源，所以我们可以加点那枸杞子，啊，用枸杞子呢这个养肝。
3: 嗯。
1: 那么回首呢，我们加点生姜啊，用几片生姜，生姜不用过多。啊，我们这做法呢，我们可以那样把这肝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清洗以后啊，我们一般切成片啊，切片以后呢，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是这个。切成片以后备用，一般来讲呢，可以呢用淀粉啊给它稍稍抓一下，抓完以后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焯完水以后呢，我们把荠菜啊一般的也切了啊，切成丁或者丝儿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呢直接一块儿和这个生姜，我们一块儿先炖一会儿啊，先煎一会儿，煎完大概煎十几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3: 嗯
1: 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超过水的这个肝呢，这个把它放到里边，大概也就是不要超过三两分钟啊，太长了的话呢，它这个肝呢会老了啊，就特别老了就不好吃了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稍稍放一些佐料，啊，就放盐呐，或者是这个还有香油啊这一类的啊，放到里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连吃喝汤，再吃这些个。连肝和这些菜都可以吃，这样就会有一个养肝的这么一个作用。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这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护肝养生汤啊，像这个可以用猪肝、荠菜、枸杞和生姜，买不到荠菜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菠菜来代替哈。那好的，我们把这个护肝养生汤的具体的制作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大家如果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4: 刚才陆主任跟我们在讲这个猪肝汤，说到这个猪肝汤，我就觉得特好吃。我前两天单位里面吃炒猪肝吃多了，结果我忘了我第二天要去做体检，结果体检报告出来说鸡肝和那个尿酸偏高，所以想问问陆主任，就是这个猪肝汤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5: 它是以补肝为主啊，所以说呢，当有一些个啊有湿热的啊，以湿热为主的啊，或者是实火的，我们一般来讲不建议用它。你比如说这个口干、口苦、口黏、大便干、小便黄，啊，那么这些病人呢，这些人群呢，我们就不太适合，啊，或者是口干呢，老想喝吃，甚至吃冰棍儿。啊，那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
6: 说到这个操啊，我学了一个疏肝理气的5步操，今天正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让陆主任帮忙看看。很简单啊，一共5步嘛。
3: 好，
6: 开心五节操哈。第一步就是叩击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在我们的人体中线，然后两乳中间的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经常按的一个穴位。然后把我们的双手握空拳，然后来敲击我们中间这个膻中穴，大概每天做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因为膻中穴是可以宽胸理气的一个穴位嘛。那看第二步就是推胸胁，先把我们的一只手掐腰，我们先来掐左手啊，这边掐腰之后是不是就把我们这边的这个打开了，把这个胸胁打开了，然后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沿着我们的腋窝一直这样捋到我们的肋骨下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把右手掐腰，用左手来舒展我们这个肋胁的这个部位，一边做个30到50次就可以了。这是第二节推胸胁。那第三节是开肩背哈，这我们需要一个椅子，或者说家里如果有这个高度合适的这种能把着的这个位置也可以。橙子要不要试试当模特？
4: 不就是做俯卧撑的那个样子吗？
6: 哎，还真不是，你可以用这个椅子背来试
3: 一下。有
6: 一
3: 点像，但不是完全一样。
6: 给大家演示一下，对，
4: 这样。
6: 对，稍微再往后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大家也可以找一个这样的椅子，然后把这个胳膊放到上面，然后这样把自己的肩膀和背打开。如果有家人帮忙，也可以轻轻的这样压，一定要轻轻的。
4: 这不就是女孩们跳舞的时候的那个开背，
3: 就是开肩，
6: 对，就是开肩。但是老师按我们的时候，那个背就嘎嘣，你就特别使劲儿。
3: 对，这个用力情况一定要适量，
6: 对，要慢慢的，可以自己先拉伸。然后这是第三节开肩背啊，第四节是开胸胁，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把一侧手打开，然后另一侧手叩击这边，然后身体同时旋转，啊，这边做完之后。可以做个30到50次，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这样。身体要跟着旋转哈，把我们的整个胸腔打开，让我们的呼吸放松。这是第四节，最后一节就是一个放松的步骤了，就是我们平常会做的一个，这种

0: 开胸的运动，
1: 扩胸，
0: 对，扩胸运动。但是在这个扩胸运动的同时，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呼吸，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跟着我们的动作把呼吸放缓放慢，是一个舒畅的情况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开心舞步操。
2: 是的，做完以后就会变得很开心哈，也很简单的五个动作。这样我们请陆准帮点评一下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对于这个气滞的情况缓解的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膻中穴啊，从中医来讲是一个气会，位于胸部啊，它本身就可以呢补气，也可以行气，尤其是行气之效非常的好啊，所以它宽胸理气。所以说胸闷憋气，有的时候我们针灸也好，我们扣也好啊，我们先扣也好，它呢都可以达到一个行气之功。第二呢，我们这个推胸胁或者开胸胁或者开这个肩背，都有一个包括放松，都可以使这个胸廓啊，胸廓的活动度明显增加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两胁从中医来讲是肝胆经循行的部位啊，肝经胆经循行的部位，刚才我们讲了啊，气滞主要什么呀？主要是肝郁气滞，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肝气就能够达到一个啊这个舒缓的状态，使这气机壅滞的气机呢能够真正的通畅起来，就不会出现气滞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话，对情绪啊，对这个像都是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结节息肉，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啊反复切除却还反复长的话呢，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的话呢，一定赶紧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解决完了第一个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炸弹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肺结节的产生呢？接下来我要看第二个炸弹了。3、2、1，
0: 你这太有仪式感了啊！
2: 哇，吓我一跳。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炸弹里面写的就是痰湿，所以想问一下陆主任，痰湿体质的人群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4: 这个痰湿啊，从中医来讲呢，这个痰湿是由于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大部分是一个脾虚生湿，聚湿成痰。啊，中医有一句叫什么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啊，当脾的功能这个减退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一个一系列的症状，然后最后它会出现一个痰。啊，出现湿，然后再湿去为痰。那么它的表现呢？首先，它一般来讲，因为大部分有脾虚，有湿血，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一个四肢乏力，啊，还有一个呢，腹胀、便溏，这都是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典型表现。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痰湿体质的人群，他们的舌头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看这个舌苔啊，刚才我们说了，舌苔一般都是一个腻苔。就是腐着一层东西一样，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寒湿的，偏于寒湿的，寒湿一般是白腻苔啊，
2: 白白的，
4: 而这个黄腻苔一般是一个湿热了，
0: 热
4: 啊，就是湿瘀已经化热了啊，或者是痰热，或者是湿热，所以说呢，这里边是 胎腻是我们湿邪的一个最主要，胎肾最主要一个表现。
2: 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该如何

0: 何调理呢？我们来看一下方法哈，也是三个字儿：食、动、酒。这个食应该就是饮食，是不是？
1: 对，主要是饮食，因为我们说了，体内有湿邪，那没有说的，那我们肯定要把湿邪要去掉。那湿邪怎么来的？湿邪大部分刚才我们说是一个脾虚，啊，脾气不足，脾虚运化水不能运化水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讲就用一些个食物，啊，我们药食同源的，使得脾健起来，湿邪呢去掉，啊，痰呢，然后我们给它这个加上一些化痰的。啊，这时候痰湿就可以从体内驱除。可以给大家介绍两个比较这个，常用的一些个食材啊。那么一个是呢是红豆薏苡啊，红豆薏苡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因为红豆和薏都可以呢这个利湿啊，但是薏仁呢主要以健脾利湿为主，红豆呢啊可以呢这个清热利湿啊，薏仁当然也可以清热，以这个湿热为主的。啊，那么剩一个山药莲子粥，山药呢本身从中医来讲既可以健脾又可以利湿，莲子呢也是健脾的，那么它呢通过健脾达到一个利湿之功，可不可以加些别的？那我们也可以加一些个啊具有利湿一些个食材，比如说茯苓啊，啊扁豆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做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了一些。
0: 对，这是我们说的痰湿体质人群的适合的一些食疗方啊，有这个红豆薏米粥和山药莲子粥。注意要忌生冷油腻和甜食。动该怎么动，灸又该灸哪里，欢迎扫描二维码获取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奇。

0: 看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淤血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有些病人呢出现一些疼痛，我们疼痛呢分这个好多，你比如说有这个胀痛啊，有这隐痛啊，啊有这个坠痛啊，那么还有一种疼痛就是什么呢？就是针刺痒疼痛，就跟针扎的是疼。那这就是什么？如果是出现针刺痒疼痛，那你没说的，这是典型的淤血的表现。另外呢，还有呢，就在我们身体各部位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肿块，这些情况大部分也都是淤血的一些个表现。
1: 我们来看一下应对它的方法有哪些呢？哈，同样也是三个字儿。泡按方，这个泡应该是指泡脚，是不是陆主任？
0: 那么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可以用它泡脚，泡脚以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讲呢，可以用药不用特别多啊，用什么呢？一个红花，
1: 嗯，
0: 啊桃仁，
1: 桃仁川芎，
0: 说用多少呢？我们这一般来讲用10到20克就可以。
1: 嗯，
0: 啊我们给它用熬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呢泡脚，把这温度呢正好适合的时候就泡脚就行。啊，泡的时候一般泡半个小时左右。
1: 好，
0: 这三个药呢本身都是一个活血化瘀的。啊，红花呢这个药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个活血化瘀，走而不守，就是全身，它活血呢可以活全身的血都可以。啊，那么桃仁呢是这个走而不走，它一般固定某个位置，但是这两个药同时用的时候呢，就是全身的淤血都可以治了。川芎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活血的，并且它是一个从中医来讲是一个温。啊，偏温的，并且它有一个走窜之性，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泡脚的时候，啊，完全可以呢，这个把全身的淤血情况都通过泡脚能够缓解。
1: 这是一个泡脚的方子啊，就是红花、桃仁、川芎。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会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是方，应该是一个方子，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方子啊，叫做桃红四物巧破瘀。
0: 那这里面用的什么？用当归、生地、川芎、赤芍、桃仁、红花。那这里面当归呢，本身就是一个养血为主啊，而这个生地呢，在《神农本草经》里边是有活血之功，现在一家呢认为活血之功不明显，但它以滋阴清热凉血，因为血。

0: 瘀啊，也可以化热，所以是可以的。然后川芎呢，本身就是一个阳，以活血为主，啊，赤芍是活血凉血，啊，桃仁红花刚才我们说了，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以活血为主的，所以这个方子呢，就是以活血为主，兼有一些养血啊，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对于淤血，全身的淤血，它都是可以用的。
1: 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他说：“陆主任您好，我是30岁男性，去年检查出来了肺部小结节，有很多个，大夫让我戒烟戒酒，今年再去复查，想问一下，我这个岁数有可能会得肺癌吗？”
0: 这样说，这个结节呢，并不一定都得肺癌，但是有一部分结节呢会转成肺癌，啊，它有一部分会这个恶化。啊，会恶变。那么就是首先呢，第一就是看结节的大小，啊，边界清楚不清楚，啊，然后呢是这个再一个看它进展程度，啊，所以说呢定期观察是非常主要的。这时候我们如果用中药干预，啊，一大部分呢是结节可以消退的，啊，所以说这个不一定都转癌，但是呢一定要密切观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母亲去年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4A级。”请问这个情况危险吗？今年要不要复查？他性格挺开朗的，就是有时候脾气啊不太好。
0: 这个如果是4A的话，建议呢看他大小，啊，看他纵横比，然后呢看他边界清楚不清楚，建议呢如果大一点，是建议穿刺一下，啊，这做一个病理，这是最好的，如果说是良性的，如果比较大的话呢也可以手术，如果不愿意手术呢可以用中药干预，但是定期复查是必须的。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结节息肉，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啊反复切除却还反复长的话呢，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的话呢，一定赶紧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今天特别感谢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不同体质的中医调理方法和应对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妞，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1: 东山这双脚惹的祸，俺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0: 哎，
2: 方寸之间

0: 可观的。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孩儿他娘，
2: 哎，
1: 稍等啊，孩儿他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活，快出来。
2: 刘主任，
1: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2: 嫂子，哎。 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1: 什么大小姐？别乱叫，人家就是管弦儿啊。
2: 什么官衔不官衔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哎，快坐坐坐。
1: 别赶，站着，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娘家叫姜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
1: 这名字真好听。哎，那我以后叫你丽珍姐吧。
0: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2: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哎，
1: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0: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那得分是谁，那会做

0: 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呀、
1: 不是你个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2: 小柱，你想干什么？
3: 小柱，你是干部啊？
0: 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每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2: 李振杰，他打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1: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2: 你别说话，李振杰说。
0: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3: 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4: 没事，
3: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你去吧。
4: 那行，那俺就站会儿岗啊。孩儿他娘，送送俺啊。
0: 我送送他去。
4: 刚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啊！
0: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4: 去去去，聊你们呢，聊你们。
2: 你忙。
4: 好好，
0: 坐坐坐坐。
3: 嫂子啊，豆腐手不咬人。
0: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俺，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2: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0: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2: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0: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2: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0: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2: 我来帮你说清。
0: 咋说啊？
3: 就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0: 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3: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4: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0: 俺也没说啥呀。
4: 哦，
0: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4: 啊。
0: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儿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4: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0: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0: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

0: 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1: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准到底咋说的？
0: 刘准说啊，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1: 哎呦，别说三件事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啊？
0: 第一啊，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1: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0: 第二啊，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1: 哦，种地的事儿啊？
0: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1: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0: 第三件事儿，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复旧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2: 嫂子，哎，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0: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叫的，没费劲锁珠就答应了。
2: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珠是俺男人，在家咋闹都行，在外面呢、啊、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2: 嫂子，锁珠娶了你呀、啊、算是娶对了人，
0: 这就叫做贤惠。哎，
3: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
0: 还是没逃过去啊？
3: 什么没逃过去啊？
0: 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3: 到底咋了？
0: 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3: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
0: 走，王宇。哎，冯瑞，
4: 奶奶，奶奶到，奶奶，奶奶来了，
0: 哎呦，
5: 奶奶啊，
4: 哎呀呀，奶奶，阿泰，奶奶，
0: 忍着，
4: 我疼，奶奶你，
0: 忍着，
4: 娘，娘，娘，你把俺放了吧，求求你了，娘，
0: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想的一时富，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6: 传不出
3: 啊！放开喜妞！哎，什么喜妞？怎么打的？这！哎，我说说出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了啊？
7: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8: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复旧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7: 那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走，快走。
9: 刘家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喜妞。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悔罪不可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赶紧，赶紧，
7: 行，你快给我走，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俺头砍了，来砍！
8: 喜妞奶奶，
7: 砍！
8: 喜妞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啊，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7: 什么关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9: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8: 对，
7: 谁看？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走

0: 别拖了，你别拖了！哎，
1: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2: 喜姑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管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3: 该你身子，你带人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1: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过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哎、
4: 你想上学呢？
3: 嗯，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爷送俺上学去。
4: 行啊。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完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
1: 咱不裹脚，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
5: 朱梅，嗯，
1: 我俺杀人了。不，不是，俺不敢杀人，俺不敢杀公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4: 不报警，
0: 行奶奶，哎，来救救奶奶，
6: 等一
0: 下，救救奶奶，奶奶，
6: 要，
0: 行奶奶，
1: 我
0: 行
1: 救奶奶，
3: 血，好多血，都是我惹的，
0: 哎，
3: 好多血。
4: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喜妞，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3: 都是俺这双脚惹的祸，俺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0: 哎，喜妞，
4: 喜妞，喜妞，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喜妞，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7: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8: 哎呦，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我尿了个屁，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这。
4: 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
1: 喜妞，
2: 你看，你跳多好呀！
1: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4: 当个啷当枪，
1: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4: 当个啷当枪，
1: 是不是？
4: 跳得多好！
1: 喜妞，是不是？
4: 当个啷当枪，
1: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4: 当个啷当枪，当个啷当枪，
0: 当个啷当枪。
4: 喜妞，喜妞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们裹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一起跳。哎，来来来来，一起跳。
1: 咚个啷当枪，
4: 咚个啷当枪，
1: 咚个啷当枪，
4: 咚个啷当枪，
1: 咚个啷当枪。
8: 来来，别看别看了，
7: 怎么样啊？
8: 慢点慢点，哎，
7: 主编，王玉，
1: 枪，
7: 哎哎哎，王玉，这事，
8: 主编，
7: 愣着点，
0: 主编，
7: 主编，
8: 不是走吗？
9: 王玉，
2: 嗯，
9: 你说这喜妞奶奶不会再让喜妞裹脚了吧？
2: 哎，
9: 啊，谢谢，
2: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他真怕了。
1: 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啊，就按照你的想法，

0: 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韦礼，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指着他娘吼：“幸亏你上来那是钦天老爷刘祖光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家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犀牛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犀牛缠脚啊。”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1: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0: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1: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0: 我也为你骄傲。谁啊？
2: 我庄奇逢。我能进来吗？
3: 啊。
0: 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4: 我不是那个，我
0: 啊，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4: 哎呀，我不是那个
0: 啊，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4: 哎，你嗨，哎，我不渴，我不渴。

0: 还疼吗？
1: 啊，不疼了。
0: 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你看，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吃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抽上了？
0: 不能啊！
1: 你真记不住俺姓。
0: 啊。
1: 刚王爷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0: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1: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0: 啊。我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

1: 我想了个办法，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所住的媳妇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 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的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
2: 慢点啊，慢点啊！哎呀，来了，大娘啊，开心开心！哎，你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让进，
3: 小胖，请，不能进，
2: 男同志不能进。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管门。
3: 大会开始，请顾丞宪。
4: 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5: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呀？
4: 别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同事转会长好上了啊？
5: 你咋知道的？
2: 人家是庆州的杨学生，是咱的县长的亲戚，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叫佛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是啊，哎呀，是，应该是。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5: 没有，往常都是，那你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是呀，真是，就是，一点不让咱什么东西。
2: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
5: 打日本保国家。
2: 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儿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6: 你说这事弄不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2: 丽娟姐，你来说说。
6: 哎，咱管不了。 俺知道，总有人替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住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犯纪，咱妇救会就得管。
7: 以后有人跟咱出游了，还真不住赶咱耍坏的那人。
8: 打断法不给他做，饿死他都别犊子了。<笑>咱们成立妇救会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了咱们村多少人？
9: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了。
10: 还有俺小弟，你冒跑出来，
9: 俺恨死日本鬼子！参加妇救会发枪发刀吗？
10: 用枪越多，俺亲手去杀鬼子。
9: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10: 就是给鬼子干。

0: 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直跟他们干。
1: 好，
0: 跟他们干，跟他们
1: 成立了来队，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2: 这人咱一个，
3: 咱一个，
4: 咱一个。
0: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哎，
5: 志林家的一等奖纺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
0: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妇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成立救护队，咱台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6: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0: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7: 俺来第一个吧，启峰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会长娘都放了，
8: 咱还忘记什么？你都放了吧，咱会儿的名言都放了，
1: 都放了吧，
8: 对，都放了，
9: 现在就放了，
10: 把我的花盆拿过来，烧它，
11: 就是就是，
0: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
12: 走，
0: 咱放脚，
12: 走，俺都
13: 烦死
12: 那个东西了。
13: 大夫，儿子的脚化脓了，你看看吧。
7: 解放了，真好啊！
0: 亲家魏奶，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14: 姐，俺都登不及了。
0: 丽珍姐，
14: 哎，
0: 让你的人坐呗。
14: 谢谢。

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山妹妹小喜妞，来锣鼓奏起来，音乐响起来。

0: 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尚亚宗勾结，有证据吗？
11: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啊！
10: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11: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到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10: 我再问你，单凭铁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11: 那不行。
1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爹，我回来了。
1: 北苏，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啊，这么多土！
0: 我呀，在武战区借了一匹战马，
2: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0: 爹，
1: 哎呦，这情况！
3: 哎，爹，
4: 堂哥来。哎，
0: 爹。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道。
1: 好，好，钟梅，快去告诉你娘。
3: 啊，好。
1: 来，百松，坐。啊，你这次回来是？啊，
0: 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1: 嗯，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3: 师傅，
5: 王玉，
3: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0: 当然记得了，小静豆嘛。
3: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静豆啊？
0: 我看看。这小金豆变漂亮了，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3: 这还差不多。
0: 娘。
3: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
0: 娘，
3: 我回来了。
1: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
4: 实属不易啊。嗯，太好了。白松，钟梅，
0: 爹，
1: 娘，
0: 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1: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振河山。

0: 周来，嗯，三年没见，你哥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
1: 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
0: 哎，怎么能说 you 呢？说我看上过谁吗？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2: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
3: 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露馅了吧？哎，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去说了，也不用别人帮忙。

0: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吧，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1: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吧。其实不经过雪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0: 嗯，唯愿如此吧。

0: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林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珍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
2: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
0: 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永志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永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永是谁呀、啊，怎么给支持？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0: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3: 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0: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人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命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3个营，陈团长守镇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4: 哟，
0: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朋友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4: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吕世才会长调动和组织。
5: 乖。
0: 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啊，哎，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攻城方案。
6: 小周，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語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呐、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吗？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
2: 哦，
0: 另外。

0: 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1: 是。
0: 张团长，你看如何为好？
2: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0: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警备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局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3: 有
0: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3: 是，
0: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0: 李志学，哎，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宫，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今晚，轰动了可以过过雪的，干嘛说？你啊，你啊，潘大伙，我，团长，
2: 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1: 对，怎么样？
3: 有什么情况吗？
4: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那小心点，让他们发现啊，就砸了。
3: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就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 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钟发起进攻。
5: 报告。
6: 什么事？
5: 好，去吧。

0: 刚刚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固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固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1: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敌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
0: 好啊。
2: 哎，我来递给陈团长。
3: 着了，周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2: 哎，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庄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1: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样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4: 就是啊，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0: 这是早就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4: 啊，对了。

0: 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哎，
1: 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2: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0: 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3: 刘总指挥啊！
4: 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2: 刘指挥，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0: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
1: 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
4: 孙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故城。
5: 是。

0: 兄弟们，爬起来！倒完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就，
1: 在城东和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也可以，
2: 我们就站在高楼。
1: 好的。
2: 哎呀，你看这样。
1: 哦，那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
2: 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呀。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4: 总指挥，这个是
3: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4: 你当然是总指

0: 刘副支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你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2: 部队，出发！

0: 这
1: 样，这样，咦？司令，
2: 嗯，
1: 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
2: 哦，立即发报，

0: 今天是有事，我带你师兄马木雷，王诺，张志平的隔壁团的，告诉古大学之类的，看到哇，告诉古大，快滚到一处你搞到去了。只是给你告诉古大，张志平的，米哈德鲁古大，自带的。哎，李先，哎，
1: 周老师，
0: 你看看周书记啊。
2: 周书记，你在这儿呢。
0: 哎，
2: 我在这儿。哎，
0: 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啊，周书记。
2: 好好好，
0: 啊，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
2: 哎，
0: 争取。 在战争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哎，周书记，您放心吧，俺瞧的都是能跑的、能背的大老脸。好，哎哎，
3: 怎么？咱们那边说。
0: 好嘞，周书记啊，你看哈，孙子曰啊，小敌之间，大敌之亲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铁印支队啊。 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
4: 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
0: 啊，
4: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0: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
4: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 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周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0: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
4: 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0: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
4: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0: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在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4: 我再问你，单凭挺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0: 那不行。
4: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 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故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0: 不是，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庄秘书，你做秘书的。
4: 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0: 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家丁。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3: 我听见了，但是我……好，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4: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 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到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
0: 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4: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才同意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0: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4: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 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隐而不发，等待时机成熟。
0: 哎呀，周书记。

0: 呀，您说的是太对了呀，我又学习了。
1: 聪明人啊，不许点拨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0: 是，就是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糖啊，稀不稀乎
1: 啊？我再问你啊，哎啊，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0: 不露声色。对了吗？
2: 是不是？
0: 我就服您呀，周书记。
3: 总指挥，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4: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50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5: 是。
3: 怎么回事？
6: 带人打进大王庄了，
7: 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我只有带人去了，给打死了。
8: 我夫人呢？
7: 不知道，
8: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7: 不知道啊！
9: 大王庄呢？咱还回去吧。我妹子，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走，哎，
10: 上去吧。
11: 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3: 总指挥，他们怎么着？你来下达命令。
11: 好，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固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7: 司令，司令，司令，
8: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2: 讲。
8: 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12: 什么情况？属实吗？
8: 属实，我确认顾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敢拿人头做保。
13: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12: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13: 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
14: 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15: 是
16: 是
15: 是
16: 是
14: 是是是是是。五人一组进村搜索。
16: 是
15: 是。
14: 快快快
16: 快
14: 快
16: 快！
14: 就
16: 就
8: 啊！老鲍，老鲍没事吧？
3: 老伯，土匪呢？
8: 老孩头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要我给你回个话去。土匪带着抓的烟，回白吃锅了，要那五马箱的去输烟。
3: 老伯，土匪还抓谁走了？
8: 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户的老爷太太，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还有刘县长的太太。
13: 来，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尺谷解救人质。
15: 是。
17: 他们是谁？

0: 会长，那吴万祥现在带来了没有啊？没有祥祥，你今天算是背来了。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芝兰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
1: 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素广说话算数。
2: 刘素广，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1: 就是我谁也不信。少废话，赶紧拿枪。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
2: 大家一起携手抗日。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让你们出现书记个肉票，还跟我扯皮？还有啊！
1: 今天不输任，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2: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
1: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2: 你
1: 别过来！
2: 你
1: 别过来！
2: 你
1: 死定好死！你狗汉奸！废话！老子展身威望，吐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2: 哎呀，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换人呀。
1: 我呀，刘祖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2: 再加上庄奇峰、庄瘸子，
1: 你们三个值钱呀。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2: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的一个换一个。我要娘们儿，刘子光，你的闺女很俊呀，青岛的洋学生，
1: 还有王祥富家的小女儿，
2: 也很有味道。再加上吕家寨的吕洋，俩
1: 姓子的爷娘们我也喜欢。
3: 王八蛋！你是个畜生！苏光先生，给我把人收留的，我加缓人质，我炸死这个混蛋！
4: 爹，我也去。
3: 给
1: 我收留他！
3: 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1: 你们冷静。
4: 儿子，志峰，
3: 娘，
4: 你可不要上来，他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
5: 你们打呀！好方骨，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6: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
11: 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

0: 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21到31度。聊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泰安晴，20到33度。菏泽多云，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1度。济宁阴，21到34度。临沂多云，19到30度。

0: 兆小雨转阴，20到24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威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潍坊小雨转阴，19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0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彩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宋哥，你可太能干了！
1: 天津支队全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敬礼。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奶奶。
1: 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光钱放还想给你养老送终了。
2: 刘祖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3: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2: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得比我大。
0: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4: 再说什么？
3: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模

0: 咔哧严的，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
1: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2: 不愿意。
3: 不愿意。
4: 不愿意。
1: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故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
2: 不愿意。
4: 不愿意。
1: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4: 秦风，你不能上来呀，
2: 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呦，
5: 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0: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你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1: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不要管我们，开枪开炮吧，消灭这些汉奸土匪。祖国，来世再见。

0: 书记啊，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凝滞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1: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
2: 刘总指挥带着白松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0: 我
3: 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眷里边还有一个活的，说是哪家的人。
4: 谁啊？
3: 王干事家的。
4: 去看看。唐子丹，牛给娘当子丹。
5: 再回家。

0: 往前一点。
1: 好，放心吧。来，

0: 都吃饭吧，仲梅，动筷子。爹，我吃不下。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老周。
1: 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
2: 白松，爸，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武汉会战打3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1: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 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
2: 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1: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
2: 现在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 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要打不赢。哦，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师伯。
0: 我们现在是缺钱吗？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礼金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扔赤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1: 白松哥。 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
2: 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

要七八十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

0: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0: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
1: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0: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1: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纠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纠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
0: 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1: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还是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还是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是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都跟他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2: 王干事，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农纠会的地租规矩不变，家里有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五亩水稻地和一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定了契约。你再让一点，5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5000，4万5在你成交，签字花样。
1: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10万身价。
2: 这不是咱乱时期吗？谁还有心思去买房子的啊？都不值钱了。
1: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0: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纠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1: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3: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俺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幸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啊。那样，你再一算一下，这4万8就秤脚，
4: 秤脚，秤脚，秤什么脚？谁让秤脚的？
1: 你为什么说？
5: 秤脚。
4: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3: 咦，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人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5: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4: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星人家了吗？
5: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没财产？
1: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3: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俺能说了算。
2: 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
1: 俺有后，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
3: 你被土匪接上身，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崽子吧？男女授受不亲，干什么？
1: 这都六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儿。俺不会写字儿，俺手印成吗？
2: 也成，成，念个手印就成吧。
3: 老叔，评评理，讲不讲王法了？啊？
4: 我能。
5: 等一下，土华，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不行，这个不能签，我要干契约。
3: 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走。
5: 富华，我母亲跟我们娘俩吃饭去了。富华。

0: 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呀，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是啊，秦家浪产支援抗战，高风亮节，吹赞一方。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嗯，那这个，哎，总指挥啊，啊，你看到了吗？啊，嗯，现在咱们挺新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1: 是，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八二迫击炮，太紧俏，没货。
0: 已经很好了。
2: 白松哥，你回来了。
3: 轻点啊，门槛那么点慢。
2: 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嗯，
3: 往那边。
2: 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0: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这里。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4: 我代表五千人民，代表抗救总会，感谢王玉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
2: 王玉，谢谢。

0: 别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
1: 王爷，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别人，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压到了67块。看看。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1: 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
0: 这个我决定。

0: 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风之队长。这个我不能答应，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出生入死的冒险。
1: 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0: 王宇，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头戴、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 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0: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馆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

0: 车也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
1: 你让我休息两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直的分配完，好吧？
0: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1: 保证完成任务。哎，王玉。
0: 哎，转秘书，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1: 我跟你上哪去啊？你跟我开玩笑呢？
0: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假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
1: 这么重要的事啊？
0: 嗯。
1: 好好好，
0: 赶紧去了就知道了啊。
1: 好好，走走走。
0: 哎，这小心腿啊！
1: 没事没事没事，坐。
0: 走。
2: 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谈工作吗？
0: 哎呀，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
2: 上哪去呀？到底啊？
0: 马上到了。哎
2: 哎，这是接头地点啊？
0: 对，就是这儿。哎，菜市顾客给你看腿。
2: 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0: 怎么不用看？你想你这腿，你想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2: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0: 那就是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竹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他这个妇救会有点事，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走，跟我进去。
2: 啊，竹梅也过来了。
0: 哦，来，你快，哎，
2: 不是我这个腿呀、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啊？
0: 快啊，快。
3: 谢谢大夫啊！
4: 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接呀。
2: 断开重接？
4: 是的呀。
3: 哎呦我娘啊，大夫，我这个腿断了两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了，这算刚好养好，讲解讲解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接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0: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2: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钱呀！
4: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可以免费给你治疗啊！
0: 你看，
3: 哎呦，
4: 啊，
3: 这，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
4: 哎，不是这还没治呢，
0: 你得先治疗呀！
4: 这咋弄的？这
0: 你给我走啊！妹，你快来，你治，管管他，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
3: 我。你看你王宇，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花钱。
4: 不要钱，免费治。
0: 你看，
4: 嗯，
0: 行了，别嘴硬了，坐。你先坐。
4: 坐坐坐
3: 啊啊，
4: 坐。
0: 小心一点。
4: 哎，
0: 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拖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
3: 哎呀，那之前那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明，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

0: 朱梅，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登高追求，再或者是为了……为了什么？为了。
1: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2: 你让他自己说哦，那你自己说。
3: 哎，
4: 给我重新接骨，一定给我接好了。好嘞，马上啊。
3: 多大麻药？好嘞。
4: 怎么样，
5: 高雅合适吗？
4: 合适。哎，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哎呀，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
5: 哎呀，
4: 我等着呢。
5: 这电脉管子那块说。
4: 啊，
5: 啊
4: 李玉同志回来了。啊，
5: 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 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就仔细的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干了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
6: 太好了。
4: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好啊，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三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朱梅，
0: 哎，
4: 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5: 谢老朱同志啊。
4: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
5: 哎，
4: 啊，慢点慢点。
5: 谢谢
4: 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
5: 哎呀，谢谢周书记。
2: 对不起了，大伙，我就先读为快了啊。

战争的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低质战略进攻和模式战略防御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可以明确于战略相识阶段，尤其战争在第一阶段乘着敌后空虚，将由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

0: 齐峰，
1: 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哎
1: 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啊，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故城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那，你看啊，他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啊，咱们开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好啊好啊。
0: 我刚刚看祖皇先生那屋都暗亮了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哎，好好好，
0: 你慢点了。
1: 哎，
0: 对，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嗯，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梅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
0: 哎，好，
2: 正好聊几句。
0: 哎哎，
1: 好，好，
2: 小壮你慢点。
1: 哎，没事没事。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
2: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4: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4: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6: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8: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9: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10: 去吧。

0: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3: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1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3: 喂，你好
1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3: 那再增加十个人。
1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的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5: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刘总指挥啊，哎，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1: 感受良多啊。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金朝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周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天亮了。忽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0: 我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
2: 行动。啊，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3: 刘总指挥，
2: 周书记。哎，行，你先去吧。
3: 好。
4: 啊，这位是蒙准县县大队的吴参谋。啊，他有紧急的情况上级汇报。
2: 什么情况？
5: 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6: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母水城。
5: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出去只好先缓和急事，撤出了城外。啊，
6: 好。孙玉林觊觎母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走，我跟你去看看。
4: 孟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母水宜山动手。
6: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4: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6: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3: 那就让百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您一起去。嗯，
6: 好。
0: 啊。哎呀，共产党的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得拿。
7: 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院子里。
0: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
8: 是。
0: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6: 孙玉林，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你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0: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

0: 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1: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0: 回吴电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1: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
1: 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2: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
3: 只缺半个小时。
0: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1: 白松，让他走。

0: 就是个兵痞，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总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达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洪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了掩护。
1: 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洪水宪达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现在的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爹，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0: 谁是指挥官？
1: 董队长，
0: 指挥官。
1: 俺是蒙顺抗救会长兼县大队长佟林，
0: 这是总指挥的首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

0: 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集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水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此令，刘总光。
1: 爹，爹，爹，
2: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1: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不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你怎么还流泪了？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光是个好人。 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
1: 明白。既然
0: 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是。
2: 我去找个棺材，把它装殓起来。
3: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至此关头。 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即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以慰曼秋一生未竟之志。祖光拜上。

陈光先生，您让他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斗也产生的巨大损失。 没想到，今日一别。

等白松平静了以后，把这封信给他和钟伟看。

0: 停下！你们几个停下！这是
1: 渔民。
0: 团长，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
1: 可是
2: 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当汉奸打死啊？
0: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

来到顾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肩枪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1: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3: 第一份任命书，子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子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
4: 孙司令，
1: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4: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利。
1: 请。
4: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故城。
1: 好，
4: 我要亲自兼任故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5: 志士，
6: 进来。
5: 志士，张团长来了。请。
6: 哎呀，志平来了。
7: 志士，我来看看您。
6: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7: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控制手呢？
6: 吃饭了没有？
7: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6: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你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7: 李志士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6: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故城院子的两成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7: 确实，您故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故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6: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7: 李志士，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6: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

0: 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1: 别别别，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1: 什么考虑啊？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顾城留给敌人？
0: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
1: 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
0: 孙玉玲。
1: 孙玉玲？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顾城给了孙玉玲了？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0: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1: 嗯。
0: 哎，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
1: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
0: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直高看。民国十七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嘿。
2: 陈转员，陈转员，恭喜你荣升啊！
3: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2: 哎，谢谢。陈转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3: 怎么了？
2: 这有点麻烦了，这事。
3: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2: 不是，陈川，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族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3: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
2: 陈专员，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3: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
2: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3: 靳开明
2: 啊，
3: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2: 对不起。
3: 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2: 陈专员，这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4: 有议员名单吗？
2: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给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
1: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上
2: 啊，退后退后。
3: 哎，阿伯，
1: 哎，
3: 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是李家庄李副院。
2: 嗯，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0: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4: 哎，老李，
1: 哎，
4: 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1: 啊，
3: 周先生
4: 啊，
3: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4: 哦，
3: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无线专员。
4: 哦，
3: 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4: 陈专员，这是有失远迎啊，这个。
0: 哎呦，我这也

0: 行，这又脏又臭的，我换个衣服啊！
1: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啊？哪有个县长的样儿啊？成何体统？
0: 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

0: 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
1: 行了行了，废话少说，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委任状。
0: 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不看不看了啊！你自己人民自己不用怀疑。哎，庄，
2: 哎，
0: 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2: 哎，这我都讲了，周县长。陈软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哎，陈软员，你看。
1: 这上面的闲杂人是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故城的好友。轻点，轻点，轻点。
0: 对不住，对不住。
1: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好，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
2: 哎，不用着急，都在这块儿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0: 啊，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
2: 哦，那
0: 我这避嫌，我就不去。
2: 周书记
0: 啊，
2: 周书记，有提醒。
0: 啊，那行，师妹啊，师妹，
2: 那咱看看去。这边。
3: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
4: 陈专员到大家鼓掌。哎呦。
3: 对，金议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陈主委，陈主委，
4: 稀客，稀客。
1: 龚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金先生看看。
3: 啊，
4: 山东省政府委任状，自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鸿烈。哎，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1: 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

0: 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向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悔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故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故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
1: 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0: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2: 对对，
3: 打出威风来！
0: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5: 旺我就旺，
4: 妈妈旺旺
6: 旺旺，
4: 妈妈你不够旺，
6: 好精神旺旺
4: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7: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能旺气十足旺旺。
8: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9: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8: 极致色彩，殿阁非遗匠心。
10: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8: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1: 啊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

0: 你喝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这儿啊还
1: 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一下？
0: 你不用走啊，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1: 好好好好好，
0: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金议长向大家宣读。
2: 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固城县县长，辞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
3: 不是都任命总秘当下岗了吗？这怎么又改了？总秘是经过我们自选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
2: 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
4: 我想请问陈专员，
0: 请讲。
4: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固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固城的负担呢？
5: 陈专员，你得干瞪眼啊，你大伙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0: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6: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供给，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4: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固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7: 是啊，
3: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8: 就是。
0: 哎，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呐。
3: 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放养，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9: 对，大家别嚷，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0: 我回答什么？
3: 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9: 陈专员，您慢慢。
10: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3: 哎，你不能信！
10: 哎，飞友，陈专员，你，
11: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县专员。
12: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0: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10: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固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0: 政委？
10: 对。
0: 这你还是不是固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10: 好，啊，大家伙接着讨论，哎，咱们进一步谈。

0: 哎，请请请啊！哎，哎，来来来，请坐。哎，
1: 陈卓远，我再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工厂，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
2: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

0: 考虑到古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哎，
0: 二叔，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故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故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好自为之，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
1: 啊，
3: 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故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儿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
4: 那我接着说，
1: 嗯，
4: 故城和蒙水依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5: 对呀、啊，
6: 对，
5: 刘副支长说的对呀、啊，咱们骑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
7: 对，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夜程都憋得嗷嗷叫了。
3: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连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古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
1: 周政委，

0: 我觉着，彭指挥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简直是留战。
1: 论持久战，我也看法。啊，
0: 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2: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
0: 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研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
2: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对，
2: 打出威风来！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5: 我怕，我们那不到10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0: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2: 你懂什么呀？
0: 我懂什么？
2: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哎呀，
0: 彭指挥长讲的好啊！
6: 我
0: 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呢。
6: 不，
0: 你来吧，你去跟彭指挥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6: 哎，走，
2: 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6: 好，走。
7: 别走，你和我说。是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顾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 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刘仲梅、王玉，制定出顾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哎，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8: 好，
7: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
8: 嗯，
7: 啊，第二，
8: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7: 制定顾城的防御保卫计划。还好。 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顾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松，你们觉得合适吗？
2: 我同意。
0: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8: 好。
9: 顾城内线情报，顾城共产党没有和城守正打起来，城守正反而把顾城留给了周密。这个城守正还挺狡猾。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顾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顾城啊！
10: 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顾城之事，哎呀，干瞪眼着急。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 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顾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顾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之类的行动。

0: 还有不断的策划。
1: 是。
2: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孙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故城。
1: 好，
2: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1: 不回首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
3: 国兄，
4: 是的，黑兄，好过是的，这批军你太狡猾了。
3: 干了，干了！
5: 小姐，你觉得蒙水好还是故城？
6: 打败他们。
4: 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
7: 北海道好。
5: 小爷，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
1: 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
5: 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
1: 我想回故城。
4: 吉平君，你也在那儿给我下起什么蛋呢？故城，你回得去吗？
7: 我回得去。
1: 黄金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故城了？
4: 吉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故城？
7: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4: 吉平君，攻占故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4: 吉平君，我老兵，我能猜到我们什么时候回故城
7: 啊？行行行行，你知道你知道啊？
1: 喝酒喝酒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来来，
4: 吉平君，咱俩赌一局怎么样？
7: 赌什么？
4: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回故城，要是我赢了，你在故城安享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1: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4: 吉平君，全快！
1: 但先说清楚啊，
7: 我不去，我订婚了。
4: 吉平君，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吉平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都有。胜利了，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7: 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4: 很正常。
7: 我做不来，我做不来。
1: 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算，不说这个。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不懂。
8: 刘副支队长，刘副支队长，
9: 城里面来了情报，说孙田连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
8: 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掣肘，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9: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8: 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手故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哎呀，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
9: 是
8: 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9: 刘副支队长。但是你

0: 山下君、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あろう。
1: 高知の市場の移民社で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0: マジ？それは俺は待ち遠しいな。
2: とう。
1: とう。
3: 大佐、前方に敵兵警の閃光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0: そうか。敵は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おい。全速前へ進め。工場を包囲してくれ。切り中隊、先頭で構え。敵入れば固めてくれ。
4: はい。
0: はあ。
1: はあ。
5: 加速前進。
1: はあ。
5: ひゃ。
6: 义工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出去。
7: 是，
8: 好了。
6: 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这个从目前，
7: 讲，
9: 刘副支队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10: 都按照您的命令准备好了。今市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截雷也已经布置完成了。
6: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10: 是。
11: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是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6: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12: 你叫我骑马射戟，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6: 想要参加战斗，你回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4: 报告刘副支队长。城东宜州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6-7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罗马牵引的92式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
6: 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7里，还是现在的距离？
4: 是看见的时候。
6: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4: 是。
10: 敌人来的不少啊。
6: 敌人这次来的是2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我还以为春天连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故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12: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6: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12: 楚梅，你说说，他不会改口的。
13: 楚梅，放心，我觉得北松说的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
12: 啊！
6: 王宇，
12: 我可以留下了。
6: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仗之后还给我。
12: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6: 马上出城。
14: Take the guy! Action! Take the guy! Action!

0: 别想了，别想了，赶快看地下点敌人，拿耳朵听。
1: 走了吧，
2: 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鼻子发现。还有这么多大块，
0: 你明儿个怎么回事啊？是我好的一起战斗的。
1: 艾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庄大秘书，你呢？
3: 我什么呀？我这个叫战什么斗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
2: 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理还有彭支队长，把谷上的情况给他们汇报。

0: 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走。
1: 嗯，走吧，
2: 走。
1: 扶着扶着，
3: 注意安全，小心敌情。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4: 四门就20步兵炮，两门40野炮，还有两门炮去哪儿了？
5: 二中队长，
6: 报。
5: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
6: 是。
5: 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6: 是。
5: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6: 是。
5: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34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6: 真的？那太好了。
5: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坚持到天黑，俺派人去端了他炮阵地。
5: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7: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6: 保证安全任务。
5: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
8: 撤！
9: 撤！
8: 撤！
6: 撤！
8: 撤！
9: 撤！
8: 撤！
9: 撤！撤！哎，
6: 来了来了！
9: 撤！
8: 周少爷！
10: 周少爷！
6: 何正队长！
1: 哎，小心！哎，
8: 集合！
6: 周少爷，
11: 怎么在这儿啊？
6: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
12: 敌人攻击古城了啊！
6: 这早上呀、啊，就接到了个情报，存天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12: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1: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
12: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白松啊，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13: 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
12: 敌情你们知道吗？
6: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啊，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4门92炮，4门41式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12: 老婆，你怎么看？
0: 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
1: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12: 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过程的话，也要尽快的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12: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
0: 这样，老钟，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啊，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12: 好，就这么干，
0: 走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敌人的阵地已经被我们打得团团转，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1: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敌人的阵地已经被我们打得团团转，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敌人的阵地已经被我们打得团团转，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敌人的阵地已经被我们打得团团转，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0: 城墙千万不要住，而住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有敌人进攻，大家别碰猛点。
2: 刘副司令长，该我们了吧？
3: 等着，别问来问去的。
0: 是。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门死骑士也炮了。
2: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已经没发现那两门炮。
0: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门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部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这么困难。
2: 大佐，しかし敵の攻撃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のです。
4: なるほど。
2: 敵は南北から、それぞれ援軍を送りました。柔軟に侵入した我が国、反撃しました。
4: 新たに指導隊投入して、東軍の攻撃を強化してくれ。
5: はい。
2: 报告。
4: 将
2: 敌人派工兵炸开了东门，冲进来了。炮城队长牺牲了，一排长正在指挥战斗。三四中队。 正在和二中队一起反击敌人，进展到什么情况了？现在已经兵让自刀了，敌军的支援部队还在不断的冲进来。二中队，急求支援。
5: 刘副司令长，下命令吧，干什么了？
6: 对呀，安排上吧。
5: 再等等，我总觉得敌人的进攻方式不可能这么简单。
6: 刘副司令长。 刚才各个方向都汇报了，我也发现那两门炮重点肯定在东门啊。就算那两门炮不知道其他地方了，东门六门炮都没有炸塔城墙，还得靠国民来炸药。咱们出击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炸出去。
5: 下命令吧，
4: 刘副司令长。
5: 下命令吧。
2: 通信，
4: 到。通知三四五中队严密防守，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
5: 是。
6: 一中队，
5: 集兵连。
6: 有。向东门发起出击，击退敌人后立即返回。
5: 是。
6: 连大将殿，敌機の中隊と60名ほどの騎兵が四ヶ島に増援しています。指揮を要請します。なるほど。命令。まず東島にいる。 部隊を安全地帯に撤退し、砲兵を数開始、攻撃開始してくれ。従って、敵の援軍を撤退する道を操作し、それで、西部の攻撃を直ちに開始してくれ。
5: はい。
2: よーい。

0: 那就动动。市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門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0: はい。
2: 今日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3: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贵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4: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

0: 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2: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到今天为止，走不出，我一直都是一名健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0: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齐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2: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

0: 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

0: 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二，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副司机长，
1: 刘副支队长，
0: 你受伤了，严重吗？
1: 没事，一中队，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0: 我还剩了一半兵力，加上陈长远，还有一百二十一，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其他中队呢？
1: 散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散中队在一块。
0: 秦兵连，
1: 咱们还有21批战马，而且3个战士。
0: 五中队长，
1: 五中队长都牺牲了。
0: 俩中队只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敌人又攻击了。
2: 完美，会议抵抗！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是不是彭子队长和朱政委支援我们来了？两边都在打。快送你命！彭队长，阿宝被他引回来了。
3: 好，
2: 准备战斗。
4: 人喊什么了？
5: 敌人很大，总命令部队返回阵地。
4: 部队人都跑了。高队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邯郸的城墙冲进去，跟挺进支队会合。
6: 是，同志们，跟我出！
4: 你们留下来，跟七个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7: 好，
4: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8: 是。
4: 是人，水，水。师长，你带了多少人？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
9: 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300人，100多伤员。
4: 什么？伤亡太大了，
9: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墙坍塌，
4: 现在
9: 瑞克肯定
4: 这样。我和高连长。
10: 带队向攻打西营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11: 志远，坚守攻城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一中队去西营敌人。
10: 挺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只有我俩先动出击，才能达到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11: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4: 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在这儿。
12: 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4: 那你们怎么办？
13: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12: 警卫派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
4: 服从服从。
12: 好，所有人起立，马上行动。
14: 是。

0: 素晴らしい月様ですね。
1: 手指弹药，
2: 是。

0: 高院长，我和几名排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1: 我怎么给我把宿舍留下，让我留下吧？
0: 我还收拾你受伤了，我收起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2: 是，
0: 带上所有伴留下。
3: 是，
2: 是，好，
1: 是。
0: 来，把这几枪拿过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大叔，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3: 盖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2: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3: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苏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苏战区的序列，一切听于学忠于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2: 长官，加入芦苏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3: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刘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芦苏战区的番号。
3: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什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于长官的指挥啊。
1: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2: 长官，于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3: 于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4: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

0: 多少军需弹药啊？
1: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
2: 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礼又不带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0: 那你怎么又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2: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
1: 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秦梦龙接受了再编第二十七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五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3: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1: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断了他们的供给啊。
3: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1: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3: 长官，
4: 白松，林老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多想，连秦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1: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4: 好，
1: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指挥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4: 请便
1: 拉一拉。
3: 我送你。
1: 不送不送啊。
0: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他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4: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0: 哎，
4: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0: 哎，周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5: 嗯，团长，李指使来了。
1: 哎呀，志平老弟呀、
5: 啊！哎呦，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6: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7: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哎，您呀多包涵
5: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8: 是。
5: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7: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嗯，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5: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7: 我现在啊和吕英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5: 什么？还放不下吕英啊？
7: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5: 哎呦，你呀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7: 谁呀？谁在议论？
8: 我看谁在胡说。
7: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那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5: 对，来，那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9: 妮儿，睡了吗？
10: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9: 俺大爷进来了啊。
10: 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11: 没。哎呀，妮儿啊，爹很少进你的闺房。啊。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管夫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三嘛。啊。
10: 爹。
11: 哎。
10: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1: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热平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你就做难了嘛。
10: 他干！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契，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11: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爹吗？你管得住吗？我，
10: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11: 不说也得说呀。
10: 哎呀，谁叫我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11: 俺是说，我说呀。
10: 哎呀，你谁？我要睡觉了。
12: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祖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两位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13: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副教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12: 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13: 嗯，
14: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抗大学了。
12: 抗大交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14: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立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12: 嗯，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14: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13: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2: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14: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了。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大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啊，
0: 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1: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被批评，不高兴了？
1: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1: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1: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0: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1: 欠，欠大了。
0: 没有啊。
1: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0: 庄继旺。
2: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啊？
0: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0: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2: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3: 个人的隐私吧？
2: 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0: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2: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你，
0: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2: 什么？
0: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它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哎呀，
2: 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0: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我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2: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
0: 哎，行，我真走了。
2: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我总算把你从董嬷嬷的地方给拎出来了。

0: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
1: 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2: 哎呦喂！真的吗？快，把我的好叉给壮队长骑上。
3: 好嘞，东家。
2: 壮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4: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2: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4: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啊。
2: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
4: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4: 王维姐、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了，别口口声声。
2: 哎，快，东家，茶来了。你喝茶。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望相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4: 谁这么有钱啊？
2: 顾城，四海钱庄祝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4: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2: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啊。哦，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4: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家。

0: 丰泽牛奶给您。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6: 朱妹，一路平安。哎。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9: 旺旺。
10: 精神旺旺，
7: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1: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世道，
1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4: 加油加油加油，
1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7: 放弃了，
18: 我
17: 希望他，
19: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20: 你有串品串影的用户，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21: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22: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3: 我永远相信你。
21: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1: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2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6: 坚持住呗。
27: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2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9: 宝贝们上班啦。
3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3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1: 把绝境走成征途。
3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3: 妹妹我爱你。
21: 把微光聚成星河。
34: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35: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1: 把此刻活成答案。
3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37: 都要演，
38: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笑。
2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39: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40: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41: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1: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300亩地。
2: 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
0: 300亩，
1: 不合适吧？
0: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
2: 说说吧，怎么搞？
0: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1: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0: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
1: 属实吗？
0: 真是的，村里人都知道。
3: 哎，哥。哎，
4: 竹梅，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3: 啊，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周。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啊，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教他骑马。
3: 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4: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啊。
3: 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
4: 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是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3: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4: 哎呀，激情冲动呢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3: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4: 朱梅啊，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等二人都觉得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3: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4: 你呢，跟庄继峰怎么样了？
3: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4: 庄奇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5: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4: 也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3: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4: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吧。啊，
3: 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立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6: 挺进支队刚刚出了错，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4: 竹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6: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4: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5: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4: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6: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4: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王宇。
5: 哥，
0: 那屋里，屋里，屋里，
7: 周书记啊！
8: 啊，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9: 俺怎么过来了？
8: 把门关上。
9: 俺叫你，好老总算账。你们让这票能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让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城里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这瓶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非俺不娶。俺又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7: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8: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静静。
9: 那么急吗？俺这杯子就要毁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脚，俺也不晒。俺就在这号等。俺就等着你们把厂支瓶给俺找回来，支瓶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7: 李姑娘，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

0: 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
1: 哎，
0: 啊！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1: 喝口水。
0: 对。
2: 行，俺就在这儿单打会儿门管。你俩赶紧的，想办法。
0: 秦梦，
1: 哎，
0: 有啥好法子没？
1: 好法子啊？哎，这事肯定得解决。
0: 对，
1: 哎，
0: 啊，
1: 李阳，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回来说呀，啊，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张志平也找你结婚？哎，跟谁呀？
1: 别急，
2: 你说
1: 别急，
2: 他跟谁结婚？
1: 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1: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0: 对对，
1: 你这样你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你说。
1: 好好，哎，你别急呀，啊，你。李明景，山下聪给他介绍了很多人了，啊。哎，但是张志平说了，我没和绿莹退婚，我谁都不找，他全都拒绝了。
2: 那还差不多。
1: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莹。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2: 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要不能跟志平结婚，你说什么办法？
1: 好，我说啊，
2: 啊，
1: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2: 哎呀，
1: 好好
2: 你快说呗，气死了。
1: 哎，李阳，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了，那怎么解决问题啊？
0: 是啊，
1: 是不是李阳？
0: 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1: 是啊。
2: 啊！你还爱说什么呀？啊！爱而不答应，无路可走；爱而答应，俺就觉得难受啊，心里委屈。
3: 谢谢罗总，
4: 伯爵。
5: 哎，赵团长，您来了，今天有点什么？
4: 老样子，包总密在哪儿给你接？
5: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4: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5: 哎，
4: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5: 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4: 还有钱啊？
5: 啊，
4: 嘿，你看我这个脑子。
5: 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的。一定要给你，济南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玉玉大小姐，你要去哪儿？张展总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赶集吗？
1: 俺要去西山普惠寺给俺娘烧香。
2: 哎，团长，你慢点。哎，这你光都磕我两次了。哎，
3: 你呀、啊，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2: 哎、啊，好嘞。我们这
3: 拿着，喂，给兄弟们分分、哎。
2: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
3: 哎，这儿离普惠寺不远，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0: 是，
3: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哎，
0: 不是，那不行啊，大小姐，那都是你围裙常去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叫人。
1: 你不是保镖吗？
0: 那，俺没带枪。
1: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1: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俺说不过你，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把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1: 知道了。
3: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2: 可别呀，这不会是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0: 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2: 秦岚，
0: 干什么？
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3: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你跪拜高堂。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该走。
3: 哎，才不跟你走！
4: 弄半天，这是得小气一点。
5: 你这看着不像是个寡妇。
4: 影子，票都得了。
3: 这人票要钱导演。啊！
4: 他得是那个古城的找水兵吗？
6: 是啊，
4: 怎么认识你？
6: 你下人，等我手机。
3: 这人票没
0: 放。
7: 哎，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嗯，王瑞，
3: 张志彪，你放开！张志彪，你个爱钱刀的！张志彪，你没良心！
2: 英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3: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先别噻！张志彪，你去哪去？
2: 受委屈了啊！
8: 哎呀，团长，你把师傅找回来了，俺给你开门，
9: 开门。
10: 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了。
2: 你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自当伺候。滚吧，滚吧，滚吧。
11: 好了好了，不用演戏了啊，安全了安全
3: 了。你干我管嘴，你先别闪啊。哎呀，
11: 你这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3: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11: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12: 我朋友吧。
11: 改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2: 英子，我是太想你了。
13: 志彪，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1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13: 啊，这有血，俺给你上点。
11: 不用了，不用了。
13: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呀、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记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11: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那是什么？
13: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除了苦呗，哪还有抢亲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寡叫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11: 行了，俺在城里给你办，就得给你办的，拍拍场场，热热闹闹的。
13: 俺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喜呀！你说，你再热闹，你再热闹，能把俺给请来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对我多伤心呢。
11: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吕家寨，俺赶紧把全套的货都给你。

0: 绝对也塞进猴的肚子里。
1: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0: 绝不会忘。
2: 俺还是跟着李去，这容易难受。
0: 我不能把那一顿出出气。
1: 俺打你，随便打。
0: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怎么打你看都行。
1: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0: 你打。
1: 俺真打了啊！
0: 真打！
1: 俺真打了！
0: 真打！
1: 俺下不去手了，俺也想见你，就是抢我来的，俺也愿意。
0: 娘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商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打！
1: 哎呀，俺下不去手。
0: 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入帮入坑还斗嘴。张志平啊，害得你见不着爹。你是汉奸老婆。
3: 哎呦喂，飞，
1: 那就还别人说，俺是你的老婆。
3: 哎，飞。
4: 团长，今天训练啥项目？
5: 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
4: 团长，您练咋了？
5: 你说怎么了？
4: 没有。
6: 团长，团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娶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
5: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6: 对呀，团长，今晚上您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7: 恭喜团长！
8: 贺喜团长！
5: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6: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7: 就是啊，谁敢羞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
5: 对，团长，你说
9: 是哪个不长眼的干的？
5: 咱弄他去！
6: 弄他！
5: 走！别停下呀，走啊！
10: 两个狗东西，
5: 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有事就说。没事我就回去了。家里还有口子人呢，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婆婆，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怎么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啊，
1: 在顾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冬梅，一路平安。
1: 哎，
2: 哎，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再送送淑梅。淑梅，

0: 舍不得你。
1: 王月，我也舍不得你。
0: 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1: 不能再抱了，
0: 再抱，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1: 快走吧，你。
0: 庄继芳，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钟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三儿，我也不单离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钟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啊，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万里长流千丝，万壑春风。
1: 金峰，你等着我。

0: 平定之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向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5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天赐我之战。第一区呢？
1: 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

0: 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红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秦蒙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1: 我一定努力做到。
0: 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三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1: 好
0: 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2: 嗯。
0: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1: 好，好，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嗯。啊，坐。
1: 哎。
0: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三个站的工作。
1: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1: 啊，
0: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吧。
1: 好，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3: 哎，专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这，你是那老婆家母亲吗？先，
5: 山下先生，都走了，都走了。
4: 各位，各位。今天啊，这第六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
6: 哎，哥，不对呀，这第六杯酒，新娘子还没喝呢。
4: 你个狗崽子！
6: 哎，
4: 你这个狗东西！你嫂子陪你们喝五个了啊，这第六杯我替她来。
7: 不算，
8: 不算啊，不算啊！
7: 阿紫金红，
4: 哎
7: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8: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哎呀，哎呀，
4: 哎呀，
9: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他说啊，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10: 陈夫人，陈夫人，
4: 赢子，山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7: 跟俺说话呗，让大家改名了。你说，
10: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4: 哎呀，有什么人安呢？
10: 志平，你别说。
11: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14: 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

0: 根根绵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1: 好，
0: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1: 明白。
0: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红旺"。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想听夫人说。
1: 让俺说？
0: 对。
1: 是要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0: 是谁？
1: 老天爷呀！要没有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2: 哎呀，天意，天意！
3: 来，张家先生，喝酒，喝酒！
2: 哎，来，
0: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1: 啥叫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你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3: 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0: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4: 来，
3: 沈家先生。
4: 弟兄们，不对呀，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
3: 没完了，我赶紧去。
1: 不用您去，叫新娘子了，俺自己去。谁家吧？
4: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好，
5: 一起点一点点的酒。
1: 干什么？谁呀你？
5: 哎，喝酒。
1: 你干什么？
6: 大家等等，
7: 小妹，
5: 放开我，放开我。

0: 强哥，先把枪放下。王总
1: ，Ski，
2: 何をして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はい。
0: 抱歉，来，俺俩人老何，你别担心个丑男的，以后呀，你要男人欺负咱，就来找我。哎，你们出去。来来来，都干了，来，走啊！来来来，我救你，嫂子。哦，张志平，你的老婆。 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的确得来的毛病吧？我这老婆呀，从小管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吗？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
3: 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4: 是是是，张团长，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笑>大喜的日子，和为贵啊，和为贵。
3: 明白。
4: 嗯，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
0: 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吗？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壮去。
2: 吕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你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俺。
2: 吕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吕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那个几日，黎明警的整粮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2: 是不是？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管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吓跑了。
2: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粮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3: 不用谢，不用谢。
4: 你那个镰刀高了，
5: 你那个镰刀快吧？
4: 怕什么我这个？
5: 没事，我这个我这个慢点走着。哎呦，
6: 那你妹子呢？谁不拦你的妹子？
7: 俺这是
6: 哥叔。啊，
7: 行。
6: 哎，文叔，你看你谁哥俺家的麦子吗？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哎，
8: 行，我帮你吧。
9: 别急哈，
5: 麻利点，麻利点。
9: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场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10: 我跟你说吧，哎，
5: 行，多干点，
4: 一会儿嘎给去了，不要紧啊。
5: 爸不要紧，干活利索点。
9: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1: 哎，庄局长喝茶。
2: 现实再说，
1: 副局长，那喝茶哈。哎，哎呀，俺就跟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2: 哎，好好好。
1: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哎，王维昌当上了你村长，啊，庄子强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维昌。哦，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强，给了他3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他可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建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2: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1: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黄了。
6: 婶子，这是人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打好。袋子，俺爹帮你去推了。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哎，明儿婶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11: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6: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琢磨。
11: 俺爹嘞？
9: 哎，大妈，走。
12: 哎，哎，哎，哎，
6: 大哥，人真是谢谢您嘞。慢点，
9: 没事没事，孩子哭了啊，你弄好回来。
6: 是，
9: 过来，没事。
6: 慢点。
2: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1: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他母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圈回来吗？
2: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13: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2: 现在确实挺难了，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庄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光富，再想想办法。这是庄局长啊，俺是得穷极简实，你说，等那天啊， 咱把日本鬼子赶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2: 可再说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绿营，我给你们作证。
1: 好。

0: 哟，哎，马路上，
1: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啊，
1: 是个好事，
2: 好事啊，真假呀？
1: 你看呀，你看看是谁？
0: 哎呦，张区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0: 张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1: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2: 先不说别的了。
1: 好，
2: 王队长在家里吗？
1: 在啊，在待着呢，还没睡啊。
2: 我们想找他谈点事
1: 儿。哎呦，你们进去，俺怎么交代啊？小鹏，你拿着个枪，冲俺东上算了，哎，别打散就行。
2: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1: 顶着了。

0: 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吧，来。
1: 老爷，嗯，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1: 是啊，嗯，生了个儿子，嗯，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哦，
1: 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嗯，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嗯，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1: 我叫大帅。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1: 福华，
2: 福华，
3: 福华，嗯，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0: 没有这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3: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跟我去王维生家。
4: 队长，
3: 嗯，
4: 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3: 都睡了，睡了也得给我起来。哎哎哎！
5: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6: 记下来，
5: 重复一遍。
6: 第一，把到时候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酒会、妇酒会的人。第三什么？
4: 古城，
6: 古城。啊，古城，古城鬼子整的量没收其量，这要告诉你。
5: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6: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7: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
6: 进来，
7: 还没
6: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
5: 把这太太带离过去，
6: 快！
8: 我跟你说，小心点！
5: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6: 上哪儿说理去？
7: 来了！
6: 哎呀，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0: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6: 太不方便。
0: 王维昌，你家来人了吧？
6: 没有啊，没有。
0: 那你紧张什么呢？
6: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0: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6: 贺老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8: 妈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0: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6: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太狠了。
0: 第二件。吴花，
4: 啊，
0: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6: 没有，没有，都是瞎编排的。
8: 王维昌，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6: 我有啊，
0: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6: 沏点茶，洗面酒。来人，沏茶。
9: 队长，
0: 对。嗯，
10: 队长，有事儿得得走。真急事儿，
0: 改天再喝。
6: 我走。
10: 队长，你慢点，慢点。
0: 什么事？什么事？
10: 绿家寨的情报渠道了。
0: 你进这看。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好，
10: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0: 走，
11: 连夜回城里报告。
0: 这边，
10: 走。
0: 哎，给上啊，给上！来，招着点，招着点。
6: 哎，局长来了，
12: 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8: 我跟妇救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福华跟我弟弟。
12: 家里有没有看见你啊？
8: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12: 你小心一点，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撞面，他现在打着福华的主意呢。
8: 他敢，看我打死他！
12: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13: 需要队
12: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8: 我在妇救会江立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12: 什么情况啊？
8: 马蹄固上住着维军军官的家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总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

0: 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了，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龙茂，更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宗盛，所以我觉得这个邢宗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1: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0: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宗盛，那儿子邢宗茂是看见。
2: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0: 哎，好，走。
3: 失礼します。
4: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2: 有事？
4: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断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捕交粮的吕家寨。
5: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4: 明白。
6: 团长，老冯来了。
7: 团长好。
6: 弟妹也来了。
8: 团长，
6: 什么事儿？
4: 没事儿啊，我老婆和你夫人偷了云，非要来你家玩。
6: 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4: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6: 够见外啊。云云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7: 哎，好嘞。
6: 你跟我进屋
4: 走。
9: 嫂子，你怎么来了？
6: 坐，
9: 来看看你，出去呢。
6: 来，喝点茶。
9: 大堂进屋，家来管。好，谢谢。他俩咋样啊？挺好的。
4: 来一个。
10: 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吧。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6: 你再说一遍，
10: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
1: 是个英字。村里的郭丽娜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4: 打死我了你！
2: 那边说，你这个家伙！
4: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3: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4: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3: 好，
4: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5: 明白。
4: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3: 好。
5: 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4: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5: 明白，没问题。
6: 刘邓局长，我留求生求先生是特工的，所以的我能代理。所以你过程你考官做好些的，更多级别的话，还过九年没得好就是了。高級店の守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リコマド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守備隊と航空軍のヘリ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々が指揮する、我々は

0: 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驻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驻村？你看，区政府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 你们的驻援站，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搞进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吕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好，我通知他们。哎，
1: 小刘，
2: 到。
0: 让景东开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都督戒备，敌人偷袭。
2: 你到驻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暂时撤离驻地。
3: 是，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主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明白了。你提醒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哎，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3: 是。
0: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啊，
2: 那个打平型关的叫幺五师的老八路过来了，啊，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陆房两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啊，齐鲁震动，敌畏胆寒呐！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2: 幺五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0: 啊，
2: 建立一个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4: 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5: 向前。
4: 嗯，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2: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4: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好。好，好。
5: 大王中的部队，你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6: 少佐，你那侬小团一侬，好该去哪个？再告诉你，他就去么子了。
7: 顾军的戒备队都已经是什么？嗨，
6: 坐。
7: 爹，
6: 爹。
8: 老婆，嗯，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
9: 是你又要增兵了？
7: 我下海来了炮兵，
6: 炮兵。
7: 嗯，
8: 周村也没有高墙碉楼啊，改目标了。
6: 我也怀疑啊，
7: 局长。
6: 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2: 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6: 局长，
2: 对吧？
6: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
10: 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6: 局长，局长，哎，局长，局长，哎，
10: 大王，这情况怎么样？
6: 没有什么动静。俺抹上马蹄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2: 看清楚了哈。
10: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6: 回去吧。
10: 山下先生。
11: 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10: 可是我老婆，哼。
6: 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是，是，是，
12: 人跟贼的不对。爹，爹，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0: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组前进，超过黄金人。
1: 是，
0: 冯进，
2: 到。
0: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车后，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3: 更不能开枪。
0: 哎，我有何事情？
2: 驾，
0: 驾。
2: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
0: 庄上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2: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王宇，小朱，你们都先休息吧。哎，
4: 那你呢？
0: 我抽根烟。
5: 去吧。
0: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5: 停车前进。
6: 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事后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之后回来禀告。接队，接四十零个，开会给，开。是。驱杀队集合，有枪声，集合。
5: 锤子给俺不起来，得给我起子干子了。别，废物，废物，起来！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7: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5: 废物，废物，废物，
7: 滚！
5: 滚！
7: 山下先生。
8: 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吧。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
8: 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 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 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

0: 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维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探长。
1: 上校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
2: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志平。

0: 吕瑞，哎，你是蒋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2: 爹，不会出啥事吧？
3: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
0: 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的，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4: 答应！答应！答应！
0: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5: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6: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7: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着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6: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7: 您说了算。
6: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7: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6: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7: 怎么救？
6: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7: 您下令，我执行。
6: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7: 那不都一样吗？

0: 我去。冯进，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1: 是。
2: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3: 那李英怎么办？
4: 放心，我有办法。
3: 但是也要看村里面那边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2: 明白。
1: 邓大力，
5: 到！
2: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1: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2: 就，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知道，有俺们等炮灰就够了。
6: 李家寨废弃地固，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2: 别废话，
3: 一会儿跟着我。
6: 是。
5: 弟兄们，所有人下官断。
0: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呈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民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民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1: 团长，我们跟着你。
6: 团长在，我们啥都不怕。
1: 你看骑马的那个
7: 张局长，
1: 是不是张志平啊？
7: 张局长，
8: 毛大人，毛大人，
7: 我慢慢点，
8: 实在说。
7: 哎呀，你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冲锋啊？
1: 快点！那我这不
7: 兄弟，这可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3: 哎，这个张志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哎呀，
7: 这不是逼着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1: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面盯着。
3: 哎，孙子，十三叔，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生铁牛调得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位置，打后面的鬼子。哎
7: 呀，那个熊玩意儿调不准，一打一偏呢。
3: 你尽量调得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7: 那听你的，就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那我做了。
3: 哦，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主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1: 喂，
3: 于野，你把鸟铳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打前面的围军。
7: 啊，听局长的。哎，
1: 我换点掏钱。
9: 方法です。砲兵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10: 言った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
9: はい。
11: 用意。撃て。
9: 発砲。
11: 注意隐蔽！
7: 别慌，别慌。乡亲们，不要慌！
12: 副指挥，快，快派人！来，来站一下。
1: 中啊！

0: 我没事，下去吧。都不用慌，咱们家镇上阵是没见过，看准了打，狠狠地打，杀个痛快点，累了伤了不够擦的。
1: 那就是死在这儿还要多杀几个小鬼子。
0: 二狗叫出来了，
1: 打不打呀？
2: 赢啊！
0: 别对不住你俩，
1: 先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打，
0: 我不能走，找着明天娘子下来就不好办了。这个底线还不要也罢。兄弟，你跟着我，下。
3: 臭藤城，你往哪来？我们几点的？
0: 给我打！哎，狠狠地打！打那个领头去！都我打！快点！
4: 一号，这是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
1: 石天叔，打鬼子！
0: 我自谋烟花。

0: 听美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啊！吃皮东东，米大嫂，
0: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专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刘家寨，俺就不客气了啊！
1: 马上空投，誰でも殺すぞ。
2: 誰が固定するのか、全員殺せ。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4: 不错。
3: 走，
4: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7: 是，三中队，跟我上。
8: 鬼子来了。

0: 正在搁浅，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稍微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0: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你应该被枪毙。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喂喂喂！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来，一起兄弟，姊妹。

你抬起来。

你停住啊！你停住！

不算不是长，我素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风红，想起那熟悉的窗，两地里叠的期望，世间人的墙。

的冰

0: 小心！鬼子又上来了！
1: 来嘛，李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哎，石三叔，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几条在上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2: 不行，我得让鬼子进李家寨。
1: 石三叔，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

0: 这才是村民各个会武，家家用武器啊！犄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也不是啥，好不好？
1: 想打着你怎么撤呀？
2: 关叔，
3: 到！
2: 你把犄角队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1: 管！
2: 好，
0: 徐旅，
2: 跟俺指挥队也有手榴弹，旅人向前走，你小心啊！
0: 好。
4: よく逆れ。おい、隅々までだよ。

喂喂，怎么你一个人来呀？我的鸭肉。

0: 高墙角落，没有大炮打不进来。
1: 金城，快！
0: 岩壁。

0: 对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

0: 后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看又营养、简单好做、新手啊也能零失败的家常菜。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啊，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并洗干净的鱿鱼一盘，切好的雪里红适量，切好的小米辣适量，姜丝、鸡精、盐、糖各适量。首先呢，我们先把鱿鱼啊切成条状，把它放在碗中。好，接下来咱们开锅，倒入清水，我们把这个鱿鱼丝呢倒到这个水里边。咱们把这个鱿鱼丝啊给它焯到呢成这个卷状，然后颜色呀是白色的，哎，就可以给它捞出来备用了。一定要沥干水分。好的，然后我们起锅烧油，倒入一些油，然后我们放入姜丝，放入小米辣，爆香。然后呢，爆出香味之后，我们再放入雪里红进行翻炒。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啊给它稍微的加入一点点的水。再进行一下翻炒啊。好，关火，咱们给它放入碗中备用。好，接下来的一步啊，咱们是另起锅烧油。这次的油咱们不用放那么多啊，因为刚才雪里红已经放的油不少了。接下来呢，我们下入鱿鱼丝煸炒。煸炒出鱿鱼的香味之后，我们再下入刚才的雪里红，倒入锅中，放入一些盐调味儿，再放入一些白糖，好了，现在咱们可以关火了。起锅之前呢，再放入一些鸡精。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盛入盘中。好的，咱们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个我刚才没好意思说啊，我现在问一下，这是谁泡的西洋参茶呀？
2: 我
0: 啊，张老师一直往我这看啊。
2: 就是我看您刚才不是一直在打电话吗？啊，说话说的时间也特别长啊，一看就口干舌燥了。估计是有什么着急上我的事儿。
1: 对，
2: 我呢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呢刚才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的这个参茶。这个西洋参呢是我在药房买的，您要不然先喝口润润嗓子去去火。哎呦，
1: 太谢谢立冬了啊。
2: 您客气，
1: 感动的我这眼圈都红了。
2: 别
1: 哎呀，我连着喝三口瞬间这个嗓子呀舒服多了。哎呀，
0: 这两天老听张老师给我们讲西洋参，这个西洋参啊太好了，补气还不上火，肯定对身体好。立冬，哎，你是真会买，但是呢不大会泡，就泡了一杯。你看这几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听张老师讲西洋参啊，说它好，可以滋阴清火，提高免疫力，对三高呢也有好处，都想试试的，但就是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好。张老师啊，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哎，怎么选。
1: 行，首先呢我个人认为长白山的西洋参是比较好的。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呦，这个西洋参进口的好啊。但其实呢不一定，虽然呢西洋参是原产自北美的，其中呢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西洋参有效活性成分人参皂苷含量高，质量好，价格呢贵。威斯康星州的纬度范围大致上是在北纬的42度到44度之间，因为这个纬度的水土气候包括温度，它是最适合西洋参的生长的，所以呢品质最好。而长白山纬度是在北纬的41度到42度之间，和世界西洋参最佳产区的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森林区基本上属于是同一纬度，地理环境优越，源自长白山深处。长白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啊，土壤肥沃，森林呢覆盖率非常的高，腐殖质丰富，零污染，空气负离子的含量高，气候冬寒长夏清凉，山泉水滋养，造就了那里的西洋参呢非凡的品质。其中呢长白山产的西洋参呢人参皂苷的含量远远高于北美产的。
0: 对，我记得张老师啊您曾经说过，
1: 对，
0: 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啊含量哎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各种营养素还是比较均衡，
1: 非常均衡。没错，你看进口的这个西洋参的人参总皂苷含量一般是在6.5%到7.8%之间，而优质长白山西洋参皂苷含量可达到8%以上，最高呢可以达到9.5%。你这么看来呀，我们长白山产的西洋参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加拿大和美国。
0: 是，
1: 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也是决定着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效果的高低。人参皂苷呢就像我们身体里边的全能的元气充电宝加上修护特种兵，既能快速呢给咱们疲劳的身体呀回血提神抗疲劳抗累，又能悄悄的呢修护我们受损的细胞，稳住咱们的免疫力，还能够帮助咱们清虚火护心血管养脑提精神，温和补气补燥热啊，越吃越有底气，越活越有精神。由此可见呢这个长白山产的是更好的。
2: 所以有时候讲啊并不是那个外国的月亮啊它更圆。
1: 那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是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尤其是在长白山啊。

0: 我的朋友高大哥那儿，就是前几天还记得吗？薛宝，
1: 西洋参粉吗？
0: 对，给我寄西洋参粉的我那个朋友，他呢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啊，养分更足，养地更久，又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他的西洋参品质更好，基本上是大家都在抢，尤其是他们家八年参龄的西洋参。大家都盯着呢，他家的那个西洋参，我跟你讲，薛萌可贵了，很多人就给高价，那都买不到呢。
1: 对，您说过、哎、这八年参龄的西洋参，
0: 对，
1: 更好，
0: 是，因为八年参的这个西洋参的核心优势呢，它是有效成分高度浓缩，而且呢药效啊更加的沉稳持久，咱要的不就是一个持久吗？
1: 对，
0: 你不能说服用完了之后，哎，当时有点效果，然后后边就没有效果了，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更好，更稀缺，但是就有一点更贵。首先呢，它的有效成分浓缩度啊是更高的。八年参它的总皂苷虽然是略低于五年峰值的，但是这里边的 RB1、RG1 等核心的皂苷比例更加的均衡，活性呢也更加稳定，药效呢更温和更持久，而且呢这里边的多糖啊、微量元素啊也更足，长期的生长可以积累更多的多糖、氨基酸，包括硒、锗等微量元素啊，这个让西洋参的养阴生津、免疫调节的作用呢更强。还有这个皂苷组成呢更优啊，成分更加的纯净，它生长周期是长嘛，所以说它这个农残呢包括重金属啊代谢的就更加的彻底，安全性呢我们也就更高，
2: 吃起来感觉它也更好。
0: 对，那是当然的了，八年参龄的西洋参呢在吃起来呢它的作用啊劲儿更足啊，更温和更持久，补气养阴呢这个效果也更强，针对于啊这个重度疲劳的、熬夜透支的啊、口干咽燥的、虚火上升的，见效更快啊，后劲儿呢也更足，不上火更温和，而且呢它是补而不燥，哎，适合呢这个就是那种老年人虚不受补的那种情况。你看有很多朋友啊，你吃什么人参呐、红参呐，就这类参类的东西就容易上火的人群其实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西洋参的这个安神助眠效果更加的稳定。皂苷当中啊对中枢神经调节更为的显著啊，就是那个 RH那个皂苷成分可以改善焦虑啊、失眠呢、多汗呢，这个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说对于这睡眠不好的朋友啊，咱们睡觉起来就是睡起来呢你会感觉容易入睡了，爱睡得更沉了，不容易做梦了，不容易醒了，那心血管保护作用呢也更强，长期服用啊帮助我们调节血压，改善心肌的供氧，抗疲劳的作用啊哎更加明显，唯一的缺点就是年份更长，成本更高啊，也更贵。
1: 张老师刚刚说了一大通啊，哎，都是八年参龄的啊，西洋参的各种好处，
0: 哎，优势。啊、
1: 当然了，这种西洋参好，但是价格也高。
0: 对
2: 对，
0: 还不止呢。我接着跟大家说啊，就是我听这个高大哥他跟我说呀，他说这种八年的长白山的。这个西洋参呢、啊、被一个厂家收购之后做成了西洋参的颗粒，哦，
1: 生产工艺提高了，
0: 对，就是那种高浓缩的，就那么小小的一袋儿，小小那一袋儿浓缩很多的这个西洋参精华呢。
2: 是，其实听您说了这么多哈、啊、我就想起来，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啊真的是发展得越来越快了、
0: 对，
2: 这个工艺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很多很多。
0: 没错。
2: 以前吧，你就说洗衣裳啊，洗衣裳最早大家可能都是用那个皂角，啊，洗衣裳
0: 是。
2: 后来呢，就有了那个肥皂。
0: 肥皂。
2: 再后来呢，有洗衣粉。
0: 是。
2: 现在什么洗衣液、洗衣凝珠，就是据说这个洗衣凝珠啊，它是那个超浓缩的，
0: 对，
2: 就那么小小的一粒儿，它能洗好多的衣裳啊，而且呢，衣裳洗的还特别的干净，还不伤这个衣裳，这就跟您说的这个浓缩，它不是一个道理吗？
0: 对呀，李东，但是你发现没有啊？那个洗衣凝珠可比洗衣液贵得多呀。
2: 是、啊、那对。
0: 那一大桶的洗衣液六斤、可能也就是个五六十块钱。
2: 对。
0: 啊，就超市这个搞特价的时候40多块钱。嗯。我上次买了3盒的洗衣凝珠，你猜多少钱？
2: 多少钱？
0: 115。一盒里边就20颗。嗯。而且洗衣液是不是比洗衣粉贵呀？
2: 啊，对。
0: 洗衣粉是不是比那个肥皂要贵？
2: 比那个
0: 对呀、你看它是一层一层的嘛，所以说你看通过这个逻辑我们就知道了，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更贵，关键人家吸收是更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冲即溶，3秒即化，非常的方便哦。
1: 3秒即溶？
0: 对呀。哦，
1: 这有点神奇啊，有点技术含量。
0: 哎，是，它跟普通的西洋参饮片和西洋参粉比起来，这样好多呢。你首先这个西洋参饮片呢，我们一般在家里边煎煮啊，它其实这个有效成分的煎出率，你知道是40%吗？
1: 多少啊？
0: 40%-60%。
1: 哦，差一半儿。
0: 对，你再怎么煎，你煎到最、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你也就最多煎出60%。
2: 也就是说，有一半的这个营养成分，其实它是没出来的。
0: 没错、而且就算在工业化大生产当中，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率也仅仅达到70%以上。而我刚才说的西洋参提取成的那个颗粒，一冲全都化了，就全部这个能量、这个营养我们都喝下去了，利用率更高，没有一丝的浪费，吸收更好。而西洋参粉虽然说也是全部都喝下去了，但是它不好冲泡啊，一冲的时候很容易就结块了，
1: 喝的时候还黏糊，
0: 对，喝起来口感不好，容易黏嗓子，
1: 对，
0: 体验也不好。而且呢，就是有人专门做了这个对比实验了，西洋参颗粒的人参皂苷含量它确实更高。哦，
2: 就这个它具体是怎么对比的实验呢？
0: 它这个对比实验是这样做的啊，分别用西洋参片还有西洋参粉以及西洋参颗粒分别冲水。
2: 冲水？
0: 对。那西洋参片和西洋参粉冲水之后呢，它出了那个泡沫啊不是很多。而这个西洋参颗粒冲出水之后呢，出了那个泡沫特别的多。那这个泡沫多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皂苷含量高啊，所以它是高浓缩的，那效果自然就会更好啊，明白了吗？
1: 所以说您刚才说它是高浓缩，那这个西洋参颗粒冲水之后，你刚才说又是泡泡又啥的，那口感怎么样啊？
0: 西洋参粉和西洋参片冲水之后呢，它会有一点点微苦但是西洋参颗粒就不同了，它会有一点点的微甜，就算是你把它直接的咱就是放在嘴里边，
1: 不冲水，
0: 对，到嘴里边，它是入口即化，它是先有一点点苦，然后呢还有回甘，哎呀，真的是口感非常好啊，根本就不用水冲啊，特别方便。而且呢，你到了嘴里之后，你会发现本身你这嘴是干的啊，里边黏黏糊糊的，哎，倒进去之后里边它分泌了很多的一些唾液，嘴里边你霎时之间你就不干了，这就叫生津止渴。呵，你看生津通俗来讲就是促进您的这个唾液的一个分泌嘛，
1: 是，
0: 就不让你口渴了呀。而且呢，因为它是口泵的颗粒剂型啊，我们可以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开袋就能吃，根本不用水冲，特别方便。还有你感到的甜，这可不是糖啊，是加了赤藓糖醇，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还能防止呢高血糖引起的这个血管的损伤，让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吃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年轻的
2: 不行了，
0: 怎么了？
2: 我现在这个口水啊，分泌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听你讲，我都想尝一尝了。
0: 啊，是吧？
2: 馋、嗯、了、
0: 我就看出来了啊。这个西洋参颗粒呀、啊，是我见过唯一一种极易溶形的西洋参的成品。现在呀，市面上这个中药很流行，嗯，又是中药奶茶，还有中药冰淇淋，是吗？嗯，就非常。

0: 当受大家的欢迎，也证明了现代人呢对于我们中医养生文化的重视啊，也是对于整个大健康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这是好事。
0: 哎，
1: 对，咱们就拿这个西洋参来说哈，你说现在这个上火的人他有多少？
0: 太多了
1: 、因为大多数的人吧现在都焦虑。
0: 对，
1: 年轻人可能是因为说家里边的这个房贷啊车贷啊他焦虑
0: 啊，
1: 因为工作焦虑。
0: 对，孩子教育、
1: 孩子的教育。
0: 对，
1: 上了岁数的人呢可能啊就是为了家庭的事儿啊，为了这个下一代的事儿来焦虑
0: 啊，包括自己身体的问题、
1: 对，
0: 养老的问题，它都是一个焦虑的事儿。
1: 一焦虑啊，
0: 对，
1: 人就会上火。
0: 没错，
1: 所以说口干舌燥的这个事儿呢，它就来了。
0: 对，
1: 这事儿它是小的，关键失眠的呢，便秘的呢，
2: 哎呀，太多了
1: 啊！你就看吧，现在啊，上了岁数的人，有几个能晚上睡觉说超过四五个小时的？有多少人说能做到天天准时定点的去排便的？
0: 哎呀，太少了，
1: 太少了。所以啊，真是有机会可以用您说的这样的西洋参的颗粒哈、这个太好了，它补气，它还不上火，对身体的帮助还大。
0: 对，立冬说的没错啊。现代人吧，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近几年吧，近五六年开始，就是这个焦虑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的普遍。
2: 什么焦虑啊，内耗、啊、
0: 对、
2: 啊、对
0: 啊，就内卷呢、等等的，就是中年人也焦虑，年轻人也焦虑，老年人更加焦虑。那么这一焦虑呢就会引起很多的问题。你就说我的邻居刘大妈吧，每次遇到我就问我，爱萍啊，我这吃点东西血糖就高，怎么办呢？哎，我就告诉他怎么着。明天遇到我就又问我，爱萍啊，哎呦，我儿子呀，你老弟，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觉得这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这觉得胸口闷得慌啊，我上不来气儿啊，哎呦，心脏难受，怎么办呢？哎，我说您别担心啊，现在我说他在外边工作忙、是吧，在这个广州那边
2: 挂念
0: 的。对，我说这您这个别着急，他有时间肯定就会给您回电话的，安慰一顿。再过几天遇到我又问，爱萍啊，昨天呢阿姨在超市啊买了5斤的鸡蛋，你猜怎么着？买完之后第二天就降价了。哎呦，气得我呀，这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到现在我这脑袋还疼得还迷糊呢。我呀每次听完了我都劝他，我说阿姨呀、我说咱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了。超市人家昨天那个鸡蛋您昨天买它新鲜，今天到第二天过了一宿了没那么新鲜了、人家肯定价就低一点啊。咱过日子呀先得把心态放平稳了，
2: 是，
0: 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我说应该给我们年轻人做榜样啊，岁数大了您经历的事儿也多了啊，这个多大的风浪也经历过，是不是？老了老了就应该变得心态圆融，
2: 更通达一些，
0: 哎，更豁达一些，什么事儿咱得往开了想。我说您这个情况啊，我也不给您上教育课，您肯定不爱听。您这样，我说您平时啊多吃点西洋参啊，最好呢咱吃点这个西洋参颗粒，因为它呀对您这个血糖啊，包括心脑啊，哎，包括血管啊，都有很好的帮助。
2: 你看张老师刚才立冬啊，包括您也讲了这个不同年龄层的这种焦虑。
0: 对，
2: 我就想到了我有一个同学
0: 啊，
2: 我就是觉得他挺需要西洋参颗粒来补气。
0: 怎么个情况呢？
2: 因为他呀、他身体虚
0: 啊，
2: 免疫力低，就是只要是感冒，就他准跑不了。经常生病。有时候啊一吃点辣的或者说话多了，或者是到了秋天啊，那嗓子啊冒了烟似的，天天的天天干咳呀
0: 啊。薛猛他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肺燥引起的呀、还真是得需要这个用点西洋参颗粒，因为呢西洋参颗粒不仅对这个心脑血管好，对血糖好，而且呢它对于润肺呀降肺火呀都是非常好的。
2: 你看跟着张老师的确是能学到知识的，但是我一定会转告他啊。也感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关于西洋参颗粒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一起看一看微信网友们发过来的留言。
0: 好的。
1: 好，微友叫加载中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张老师啊你好啊。这个今天有些心里话呀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到现在得了手机恐惧症了，这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啊我就怕领导来催我交

0: 工作报告。这个微信再一讲，哎呀，又怕这儿子的班主任呢，在家长群里通知我，这儿子考试啊又没考好。这个微信呢，再一讲，又怕是爸妈来微信，你告诉我身体哪不舒服。我总之啊，天天是紧张兮兮的，那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里啊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那都是深黄色的。最近呢，听人说这个香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而且长白山的8年的香参呢更好，这我也想试试。
1: 哎呀，我就说啊，这位网友现在的这个手机恐惧症，他不是个个例。
2: 对，
1: 很多朋友就是一听微信响，
3: 咯噔一下，
1: 咯噔一下，
4: 对，是，
1: 就是心里惦记的事儿多。
3: 对，
4: 没错。
1: 你想想，43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个压力啊是非常大，
3: 有点焦虑。
4: 哎，我认为就这位微友啊，他这个情况就是中年焦虑。这人一焦虑啊，就很容易上火呀，一上火呀，这个情绪啊，身体呀、就像这个着火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又烦躁，又睡不好觉，老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儿一样，那怎么办呢？您首先要学会呀，降低要求啊，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你得放下心来，对孩子放心，对父母呢也放心。哎，我们可以主动呢给父母去打电话，是吧？然后呢，这个自己每天呢，比方说早上、晚上给这个父母打个电话，平时呢就尽量的不要让老人给自己打了，当然特殊情况之下除外啊，还要允许啊。父母自然的老去，要允许呢孩子逐渐的成长起来，要允许他们有这种反叛期，
1: 各自有各自的规律，
4: 没错。哎，所以就是会无形当中缓解我们的焦虑呀、对不对？
3: 就是您说的是降低对别人的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
4: 对，
3: 确实，人哪要是一降低要求啊，整个人就感觉很轻松。
1: 对，
4: 其实我说的不是说让大家伙躺平啊，是不要对于自己的这个要求过高。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到十全十美，我们只需要做到在这个年龄咱们问心无愧即可，
1: 别老绷着。
4: 对，没错。您看您今年43岁，有一句话讲得好，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啊，可以在这个年纪啊读一读啊老子的书，他会教您学会顺其自然的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了50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庄子的书，庄子呢会教给您如何的逍遥自在。但如果呢您一旦因为焦虑上火了，在饮食上咱们可以煮一点百合莲子粥喝一喝啊。怎么做呢？最好选那个带芯的莲子，去火效果更好。另外如果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呢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啊有一种 RO 的成分，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 RH 的成分呢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效果更好啊，我们要选长白山产的8年西洋参制成的西洋参颗粒，那就更好了。
1: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3: 微友叫秋菊，他说自己呢是刚做完支架手术，想要好好的养一下自己的心脏，于是呢他的儿媳妇就给他买了点西洋参片，但不是长白山8年的，吃了以后呢胸口还是有一点闷，他吃的这个西洋参的个头呢是比较小的，就那个片啊个头特别小，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啊差了很多，就是李大姐吃的西洋参片呢特别大，是长白山8年的，吃完感觉呢特别好。他呢发了一个图片，我给两位看一下。
4: 好。
1: 哎呦，
3: 你看吧。
1: 这不比较 看不出来哈，
4: 特别
1: 明显，这个香参片儿，
4: 嗯，
1: 你看这一大一小，特别明显，差的
4: 是是，
1: 确实有点多啊。
4: 是是
1: 是，对，你说这么小的香参，感觉我觉得就是张老师说的，这是没长成呢，
3: 是
1: 啊，你说它能有好的作用吗？
4: 嗯，
3: 其实也是很无奈哈，
4: 啊，
3: 就是他说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呢不是特别好，
1: 哦，
3: 做支架呢手术是花了一笔钱，
1: 有那确实，

0: 儿子儿媳妇呢也没少出钱出力，
1: 嗯，
0: 这么小的西洋参片呢还是儿媳妇省吃俭用给他买的，
1: 嗯，
0: 他说张老师就您说的那种长白山八年的西洋参制成的西洋参颗粒哈，自己真的是想用，
1: 嗯，
0: 但是呢真的是用不起，
2: 确实是有苦衷啊，
1: 是，首先这位微友啊，我觉得您非常的幸福，
0: 嗯，
1: 有好的儿子，有孝敬的儿媳妇儿，
0: 是
1: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好的西洋参呢，的确不便宜。像长白山产的八年的西洋参，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呢，比例会更高啊，对于我们身体各个方面呢就会更好。高浓缩的颗粒剂型，皂苷溶出率比西洋参片泡水的呢高出很多呀。这样的西洋参吃了呢，我们会更好，但是确实更贵。我建议就是根据您家目前这个家庭的条件呢，咱们就先用着儿媳妇给您买的西洋参切片，虽然说呢它没有西洋参颗粒这个效果来得快，但是总比不用的好啊。等呢咱们以后有机会了是吧，或者说等着这个稍微攒点钱，哎，我们再用这个西洋参颗粒也来得及，好不好？
2: 嗯，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与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

0: 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9: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0: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9: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9: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这怎么办？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1: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近期一股南雁北归、企业回迁的热潮席卷齐鲁大地，一批南方产业项目落户山东，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创业者正是返乡浪潮中的一员，他深耕的赛道是当下飞速崛起的潮玩领域，蓬勃兴起的谷子经济催生了千亿级文创新赛道，手办潮玩、原创 IP 等产品一面给足了年轻人仪式感，一面带来了情感慰藉，更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全新载体。热闹的市场背后离不开一条从设计到制造的全产业链，长期以来呢，北方在这条产业链上一直缺少话语权，山东青年李玉良偏偏要在家乡补齐这块拼图。他深耕行业10余年，手握全球顶流 IP 资源，在南方已站稳脚跟，却选择回到济南建工厂、创品牌、搭平台，用原创力量重新定义山东文创的高度。本期节目就跟随镜头去看看他的文化梦想如何从故土生根向世界开花。
2: 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我们直接是做盗版算了。我们做原创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做中国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3: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近乎于变态吧，极致较真。
4: 那我其实一直在想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有我们当代年轻人的担当。那如果我们对自己都不自信，我们怎么能带着中国的文化怎么去感染世界，对吧？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1: 在济南平阴，这座工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走进其中才会发现 3D 打印、灌浆成型、彩绘上色、组装出库，一件收藏级手办的全部生命旅程都在这里完成。
5: 目前我们的每个工序都有一个核心的大师傅，所有的小配件全流程的质量控制，然后出厂之前还要进行一遍质检。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再把的所有的配件再拆开，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有200多个小配件，本身粉丝群他就是希望亲手去把它组装起来作为一个收藏品。
1: 像这样一件产品就拥有200多个精细配件，更复杂的产品配件甚至多达1000000个。凭借稳定的高品质原创输出，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9月，产品远销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
6: 这个是类似于一个风。
1: 创始人李玉良并非工科或设计出身，商科求学经历让他的创业路格外与众不同。
3: 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学金融专业毕业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科的专业哈。按说这个回来都会到投行啊，或者到证券公司，但是你回来以后就怎么就没有到这些地方去，反而选择了自己创业？
4: 其实最小的时候是想当技修、技师这样的一个男孩子，我觉得跟这些金属打交道是件很浪漫的事情，也是机缘巧合。其实当时这个新加坡有一个品牌叫 XM Studios， 因为他做的也是迪士尼的产品，国内他因为没有授权，所以买不到。我们既要找黄牛，然后还要过海关，然后反正中间就是各种险阻吧。而且价格呢，溢价

0: 4到5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又在想，哎，我可不可以去跟品牌方沟通一下，拿一个代理，然后把它卖到国内来。我经过这个互联网给他发 email， 他也没有回。然后我就根据他网上的这个地址，我就跑到了新加坡，反正就见了谁都聊，就说，哎，我是你们的粉丝，我是这个品牌的爱好者，然后我来自中国，中国有很多的人喜欢你们的品牌，但是买不到，然后我想想能不能做你们的代理，然后就这样每天去连续7天，后来知道就是这个代理不是说他想给就给，因为需要迪士尼那边进行授权，最终经过层层审核，也最后得到了迪士尼的认可，然后从那以后我就拿到了这个授权，然后并在这个国内进行销售。
1: 还有，你好有闯劲儿啊，一般的你别说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啊，你说让一个人去找这些大的公司，他都没有这个勇气和这个胆量。
0: 那我其实一直在想，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有我们当代年轻人的担当。那这个担当就是要向我们的由富裕走向富强。那如果我们对自己都不自信，我们怎么能带着中国的文化怎么去感染世界？而且我们有最深远的文化，对吧？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2: 手握国际顶级 IP 代理授权，年纪轻轻的李玉良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公司。很快他发现，当时市面上众多的海外爆款潮玩核心生产工序都在国内完成，但国内只承担代工生产的基础工作。代工模式看似稳妥，却始终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永远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甘于做代工、做品牌搬运的李玉良决心跳出舒适圈。
0: 我就自己开了工厂，然后开始给自己设计，然后一开始也是做一些这种配件，比如说一个胳膊啊、一个手啊、一个武器，甚至一个面雕。然后很多人看了就非常想要，既然我的创作有人愿意买单，那如果我去做一个完整的形象，那肯定能买单的人更多。那我们继续跟迪士尼去谈，就是能不能去拿你的人物的肖像权，而不是只是拿一个产品的售卖权。那这样的话就从一个这种代理商，然后变成了一个产品的制作和生产商。
1: 动漫里边这些形象呀 IP， 我们都是这么平面看的，但是要把它360度无死角的把它进行一个雕像化的呈现，这是不是特别难啊，特别复杂？
0: 对，因为看似好像很多 IP 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但是就是在我们眼里这就叫纸片人，它是一个二维的。那我们现在要把它三维化，也就是说要加一个空间，它整个的厚度，它整个的体积感怎么去表现，然后能让人们去认同它，哪怕多0.几毫米，可能给我们的感觉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逻辑。然后第二个逻辑是在组织生产上，那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工艺去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就牵扯到我如何去拆分这些零件，我如何去制作。那商品化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量生产，它的标准怎么建立，它的标准工具怎么建立。所以在这个两个点上，其实还原度和成本效率之间，我们是在不断的去做平衡，甚至不断的再去做对碰。
3: 我觉得杨戬现在还是这个后面这个喷气筒，就最早的时候我还是想把它做成莲花状的，现在这种花心是有，但这边没有那种类似于花苞的感觉。
4: 但如果是花苞的话，它这个后期的拆件的话可能会比较多。
0: 那哪怕我们是单独去开模，那也要单独开模去做，你不然的话和市面的传统的这种喷口都是一样的，还是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4: 设计端如果说这样去做的话，那对于营销端的收益有多大呢？
0: 那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好的东西永远呈现不出来，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那我们直接去做盗版算了，对吧？我们做原创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做中国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5: 李总对于细节的把控是非常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可以说是极致的较真。那从一个产品的原画，然后 3D， 再到打样，甚至到量产，每一个阶段它都是要全程深度参与的，可以说是它是拿着放大镜去看产品，合格不是标准，那它对我们的要求必须要做到惊艳才行。
1: 我听你们团队说哈，你们经常关在一个屋。

0: 屋子里吵架能吵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吗？
1: 其实也不是吵架，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把产品能够按照一个相应的标准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交付。经常会问到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增加了10%的成本，但是我们横向对比，我们能去增加10%的售价吗？其实有时候不会。文化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的信仰，所以我们必须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东西给还原出来。对，我们不能辜负每一个爱好者。
2: 在深圳深耕10年，李玉良积累了成熟的原创设计 IP 运营和市场运维经验，事业步入稳定上升期。2025年，他却做出了一个让行业意外的决定，带着成熟的技术资源回到家乡济南二次创业。
0: 真正来到济南也就1年多的时间。
1: 对，
0: 有情感因素还是从商业价值来考虑？
1: 不管，我觉得时代再怎么变化，根儿在这儿，对吧？我们叫落叶归根，但是我们也不是盲目的回到家乡。第一是情怀，第二我觉得是机会。我们要打造潮流经济中心，通过我们的汤盈平台，把更多的创作者的交际点和聚焦点先放在这里。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是有很好的创意，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创作一些属于自己的 IP，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那我们这个汤盈平台其实也借助着现在 AI 技术，包括现在的 3D 打印技术，帮他做到比如说整个的产品的包装、生产、产品设计、包括整个的定价、包括线下的渠道的推广。
0: 那就会帮很多像跟你一样这种粉丝人群啊。
1: 是啊，因为其实回头自己来时的路嘛、全部都是我一点一滴一个坑一个坑的踩出来爬出来的。
2: 在文创领域，轻资产运营、轻量化变现是行业主流，多数企业专注设计、运营、销售，将繁重的生产加工、重资产投入全部外包，以此降低成本，快速盈利。而重回家乡的李玉良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投建智能化实体工厂。这笔看似不划算的实业投入，李玉良早已了然于心，但他始终着眼行业长远发展，执意扎根实业，补齐产业短板。
1: 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我认为这笔投资我们完全可以省掉，我们可以接了大部分的订单，然后把它外发掉，我们只需要去做好这个质量的监修，以及整体的一个订单的跟踪就可以了。但为什么要在这里去建一个这么大型的工厂？我觉得第一就是可能政府这边给了我们一定的底气和保障，包括前几天我们刚参加了这个民营经济座谈会，刘强书记他说，你们这些发言的，我就想实事求是的听你们说，到底哪个政策或者是哪个项目在执行当中有堵点，你说的越具体，我去办理起来就越快。站在一个产业的角度，如果每个人都想走捷径，而不是想着去解决行业的痛点问题，那它永远就是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小众的圈子。那一个个的小众圈子可能现在看起来还不错，那将来呢？那我们就很难建立一个比较庞大的族群，
0: 没错，
1: 对吧？就像我认为泡玛特之所以它能走到今天，它也是建立了一定的行业标准、对吧？它的盲盒的尺寸，它大概一共要拆多少个部件，试销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套。那我们希望在泡玛特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工具上、在效能上、在质量上再往前走一步，为整个的行业去奠定一定的基石。我不怕前方的路有荆棘，我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也相信我们团队有这个能力。
0: 人都说咱们山东是文化大省啊，我们在这个齐鲁文化大地上其实有很多还有没有开发挖掘的文化创意产品，或者是衍生品，甚至是新的更多的 IP。 你带领大家，你的小伙伴们未来在这个地方要有什么样的规划？
1: 通过潮流经济这件事情，把更多的有梦想的年轻人聚集起来，重启华夏路。因为就是从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开始，我们想着把整个我们过去的中国的文化的一些经典的瑰宝，通过我们的美术或者是美学的表达方式把它重塑一遍，然后再重新用我们年轻人的理解和用现在的一些梗去解读当

0: 时的情况，再通过我们不断的贸易和对外的输出，我们希望中国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一个朝圣地。
1: 南雁北归，

0: 眼前这位目光认真、动作麻利的护士是济南市社会福利院的护士长周娜娜。谈及工作，她言语间满是热爱。然而，刚来到这里工作时，迎接她的却并不是一个温馨的场景。
1: 第一印象可以用两个字：震惊。院子里头经常会有人大哭大叫，甚至有人突然的去抱着你袭击你。当天晚上其实就是失眠嘛，我心里头也打起了这种退堂鼓。
0: 当晚，周娜娜便向丈夫吐露了辞职的想法。丈夫直问了一句：“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来这儿？”这个问题瞬间将周娜娜拉回到人生中最痛的时刻。
1: 我母亲突然的离世，当时对我打击特别大，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也没有时间去多陪陪她、多照顾她。我就想把对她的这种遗憾转移到陪伴更多的老年人，去度过他们的晚年。
0: 想起当初来这里工作的初心，周娜娜留了下来，也在一次日常护理中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1: 那天我巡视病房，发现这个失智的这个老人在抓着皮肤，嗷嗷的嚎叫着。
0: 护理员们上前制止，老人却用力挣扎。这时，周娜娜的专业本能让她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她立刻对老人身体进行检查，发现了老人腹部的异常。
1: 好几天没有排便，我知道他有基础疾病，如果再耽误下去，他的腹内压不断的增高，很容易危及生命。
0: 周娜娜没有犹豫，在护理员配合下为老人进行了人工取便，老人鼓胀的肚子慢慢柔软下去。
2: 哎呀，感觉到很感动，娜姐是真正的把这个服务对象们当成自己的家人来对待。
1: 因为她是智力障碍的嘛，她不会表达，但是她冲你微笑的时候，其实对你是最大的肯定了。我也就此知道了我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0: 面对这些特殊的家人，周娜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阿勇是一名孤儿，又因意外导致了高位截瘫。入院时，他胸腹以下全无知觉，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3: 当时就是从正常能活动的人一下不能动了，就感觉自己完蛋了。当时都轻生的念头都有了。
1: 当看到自己的兄弟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每天非常绝望的时候，那是非常难过的。你唯一的想法就是怎么让他开心起来，怎么帮助他康复起来。
0: 然而高位截瘫的康复希望极其渺茫，最初的阿勇毫无信心，根本不配合康复治疗。周娜娜便日复一日地陪他谈心，给他读励志书籍，用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重燃他对生活的希望。
3: 很感动，从小就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0: 建立信任后，周娜娜开始带着阿勇进行艰苦的康复理疗，每天帮他按摩萎缩的肌肉，引导他寻找发力的感觉，
3: 让我感受这个发力的点。哎呦，最少一天重复这个动作不得好几十次。
0: 奇迹发生在千百次的重复之后。一天，周娜娜正在给阿勇活动足踝关节时，突然他的脚抽动了一下。
1: 那对他的人生，那就是另一次的一种重生啊，比中彩票还要开心。
0: 慢慢的，阿勇对自己有信心了，周娜娜一直陪伴他做康复治疗。从指导阿勇床上一点点坐起，再到扶着栏杆站立，周娜娜用了4年时间。
3: 感谢娜姐，就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我从小就对家人就很什么，但是娜姐就像大姐一样照顾我，真是不嫌脏不嫌累，什么都想到了。
4: 他要让我们把服务对象当作自己的家人、父母、亲人来对待。
0: 现在周娜娜有300多位特殊的家人，她用日复一日的呵护与关爱，让他们找回了家的温暖。
1: 每一次看到服务对象能给我亲切的打招呼，娜娜姐姐你来啦，见到我很开心，我都觉得每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7: 大家好，
6: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农历4月29。
7: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山东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
7: 稳政策增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6: 全省麦收已超80%，各地科学调配农机，保障颗粒归仓。
7: 伟大征程专栏，一起聆听山东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通信生命线的故事。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山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全球金属变形及先进材料领军企业贝卡尔特自落户威海以来就先后四次增资，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
8: 前不久，贝卡尔特在威海研发的高性能钢连线产品贝泰威成功配套全球领先的巨型工程轮胎，顺利通过东南亚矿区高强度测试，首次实现产业化落地。
9: 首次实现了轮胎制造过程的无钴盐添加，能够助力轮胎制造过程的绿色化。巨型工程轮胎可以在极端工况下大幅提升它的使用寿命。
8: 长期以来，钴盐作为粘合促进剂被广泛应用于橡胶配方中，但它强氧化性的特点却会降低

0: 橡胶的耐老化性能。贝卡尔特研发团队另辟蹊径，破解了这个困扰轮胎行业60多年的难题。他们将钴集中用于钢连线镀层，研发出贝钛微技术，打破了需要在橡胶中添加钴盐的传统。但技术问世后，因需要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升级，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应用载体。在当地政府撮合下，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龙头企业三角轮胎展开联合研发，目标锁定大型矿山等复杂恶劣工况作业的巨型工程轮胎。
1: 新技术呢，改善了橡胶以及橡胶与钢连线粘合层的抗老化性能，在苛刻工况下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故障率，同时使用寿命提升了超过15%。最新的消息是测试的非常理想，客户已经追加订单，很受欢迎。
0: 今天的研发突破源于多年前的投资选择，贝卡尔特瞄准中国快速增长的子午线轮胎市场，决定来华投资。威海市将轮胎产业作为10条优势产业链之一，成立专班及时跟进，很快落成了占地24万平方米的制造工厂，这是威海吸引的投资最大的欧洲资本项目。
2: 从企业关心的市场啊、能源条件啊，还有一些硬件的配套条件方面呢，去积极主动的对接，然后形成了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呢，能够本地的这个轮胎的产业这种进行很好的一个协同的配套。
0: 研发力带动贝卡尔特持续扩张，自2004年建成投产之后，又接连4次增资，注册资本金从1200万美元增加到1.055亿美元，企业在威海的投资总额也从2990万美元增至3.094亿美元。去年，企业又列出投资计划，准备进行产线的自动化升级和节能减排改造，
3: 建立了一对一的服务关系。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的科室到企业来现场办公，指导企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好立项。我们已经理了1.5亿的更加坚定的企业下一步投资的信心。
0: 如今，这家工厂已成为贝卡尔特集团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日产钢丝总长超过130万公里，每年助力威海6大类5000多个品种、超5000万条轮胎走向世界。
4: 我们对在山东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将更多的高端产品带到威海，实现全球首发威海制造，并继续深化和本地轮胎企业的合作，共同迈向国际市场。
0: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系列活动将在明天开启。在15五开局之年，峰会立足新起点，将充分发挥国家级经贸平台的重要作用，促招银、促出海、促贸易、促开放。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已就绪，静待八方宾朋。
5: 这里是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明天就要开启首场活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一个刚刚搭建完成的高新技术展览现场。山东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系列前沿产品，从 AI 光伏项目解决方案到智能水下清洗机器人，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深海探测等新兴领域。这也恰恰反映了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话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成为跨国公司与山东合作的广阔新赛道。
6: 本届峰会紧扣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新产业。明天举办的首批活动中，就密集安排了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会，对接更精准。本届峰会围绕山东优势产业和标志性产业链，将组织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等方面的精准对接活动和链式招商恳谈，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匹配山东产业基础。
7: 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绿色低碳的理念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能够带到山东，带到济南，共同打造一个中新合作新的样板。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
8: 阿麦铝业正在青岛推进第4期项目建设，将为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速增长赛道供应高端原材料。 峰会是务实高效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搭建了宝贵的合作桥梁。我们对在鲁在华深化合作满怀信心。
6: 去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9.1%，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来支撑产业升级。

0: 本届峰会加大了服务业领域的组织力度和资源动员，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协同，
1: 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定向加大服务业企业邀请力度。大会吸引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
0: 峰会期间，本台将再次启用海景演播室，邀请各跨国公司领导人分享投资中国的创业故事和行业资讯，敬请期待。
2: 建筑业是山东传统支柱产业，日照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建筑业全产业链协同集聚，引导企业抱团从借船出海转向自主扬帆，产品挺进国际高端市场。
3: 日照市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内，一批批钢材经过切割、焊接、组装，变身为各类建筑构件，即将批量发往印度尼西亚，在当地拼装成工业厂房。
4: 产品运到现场，就跟咱传统的搭积木一样，用高强螺栓连接，一个月时间就能完成主体框架的安装。现在的海外项目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了，大约占我们企业的总产值80%以上。
3: 依托港口和钢铁资源优势，日照催生了众多建筑企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建筑市场需求整体放缓，不少企业陷入困境。放眼海外，建筑市场长期受困于劳务效率低、施工成本高的难题，而装配式建筑、工厂预制加现场快装的模式正好能破解这些痛点。于是，不少企业纷纷瞄准国际市场，但标准不兼容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5: 做国外的项目，如果说我们想整个项目承担的话，那么它每个区域的包括产品标准和建筑施工的标准、验收标准，它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对各地的标准不熟悉，就导致在验收环节遇到一些障碍，很难实现交付。
3: 此前，当地企业只能依赖分包出口初加工配件，利润微薄。针对这一瓶颈，日照市将绿色建筑产业纳入全市12条重点培育产业链，采取国企出资、龙头出技术、本地供配套的模式，打造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实行研发、设计、生产一体化运营。
6: 引入多家具有出口经验、熟悉国际认证标准的装配式建筑头部企业。这些企业以技术入股方式与国企成立合资企业，通过技术共享与研发协同，带动本地上下游建筑企业抱团出海。
3: 为了鼓励装配式建筑出口，国家将其成品归类为活动房屋，预制构建可以享受13%的出口退税率，属于最高退税档位。同时，因为装配式房屋体积大，构建规格复杂，当地海关为企业提供优先查验、抵港直装等通关便利措施。
7: 支持企业使用预约通关、归类预裁定，使企业的产品可以从港区直达码头，边验底边装船，通关效率提升约50%。通过减少倒运、堆囤环节，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3: 多项政策红利叠加，进一步放大了集群协同效应。经过合力攻关，日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先后通过了欧盟、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体系认证，并凭借稳定的供应链为海外业主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成品出口范围也逐步向高端市场拓展。
5: 这是一个出口欧美的公寓项目，我们已经卖出去300套了，包括它的装饰装修，然后水电卫浴这些在当地都能够买得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产品集成提供给客户，比当地现场施工要节省30%左右的成本。
3: 目前日照装配式建筑产品已出口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学校、住宅、市政工程等多类场景，今年1季度完成建筑业总产值近100亿元。
8: 消费连接生产和民生，是拉动经济增长、惠民兴起的重要引擎。围绕拉动消费，今年以来，山东已进行了多轮部署，出台系列方案。当前正值夏季消费旺季，各地通过政策红利叠加、新业态拓展，持续升级消费体验，丰富消费场景，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0: 入夏以来，家电、手机、电脑、智能穿戴设备等消费品类迎来销售旺季，在东营、青岛、菏泽等地，热门展区人气十足，市民咨询选购络绎不绝。紧抓2026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机遇，各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品牌让利加卖场折扣多重优惠，

0: 家电类国补最高1500元，以旧换新再补300至600元。针对毕业生推出凭准考证享折扣、套购满减等活动，高考后部分门店销量较之前增长约50%。
1: 家里那台空调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正好赶上国家补贴和以旧换新的政策，算下来能便宜2000来块钱呢，性价比特别高，打算订购一台。
2: 针对高考生呢，我们有点补还有过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优惠2倍。
0: 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临沂市启动仲夏盛会沂蒙有礼第二轮消费券惠民活动，在国家省以旧换新政策之外，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面向汽车首购消费者，按购车金额分5档发放消费券，最低2000元，最高6000元。活动开展以来，4S 店客流量、成交量增长近20%。
3: 像我们的10到15万价格区间的车型，厂家基本上优惠在1万到15万的样子。同时呢，我们每台车推出了贴息政策，贴息的金额差不多在5000到8000之间。同时加上国家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我们叠加优惠在3万加的样子。
0: 在政策红利之外，各地通过新业态、新玩法激发消费潜力。淄博市张店区首家创意融合料理餐厅人气火爆，新潮门店设计、丰富体验品类，契合年轻群体偏好，成为打卡消费热门地标。今年以来，当地新增首店31家。青州全新规划建设27个标准化双层集装箱店铺，美食街区面貌焕然一新，现已入驻40多家特色品牌，成为拉动夜经济重要引擎。
4: 街区换新以来，非周末客流呢基本上在5000到8000人次，周末呢我们的客流能够在15000人次，节假日的话我们基本上能够突破20000人次。整个一层的开业率呢已经达到了100%，实现了满铺运营。
5: 近期山东强对流天气活跃，给小麦收获带来一定压力。记者蹲点三峡一线，看到各地通过提前建立农机调度台账，配套跨区作业服务，让麦收跑出了加速度，全省小麦收获已过80%。
6: 今天是大锅菜哈，还有扒鸡，加加班啊，就多劳累劳累，抓紧时间给我们收完了。然后
7: 眼前这个不断嘱咐农机手加加班的人，是夏津县宋楼镇石庙村党支部书记常青。从月初开始，他就一直盯着麦收。这两天眼瞅着全村2500多亩的麦子都要收完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6: 基本上放下来。前两天我说实话，赶上有雨，路过这给群众真收不回来，压力太大太大了。将近20台设备带着整个的大面积一块在做作业，在做工作，老百姓说实话也是从早有时候等到晚，但是陆续的都收回来了，也就可以了。
7: 六月以来，山东多地迎来强对流天气，为保障种粮户的麦子丰收到手，必须要争分夺秒，农机尤为关键。与往年大伙自发联系农机手不同，今年当地镇政府从5月底开始就建立台账，统筹调度收割机械作业人员。
8: 一方面对本地29名农机手逐一登记建档，另一方面，从河南、安徽等地紧急调配数10台轮式收割机和2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与此同时，我们还统筹调配了35台防火旋耕机械，24小时值守待命，全力保障麦收安全作业。
7: 有了镇上的统一调度，石庙村率先开始收割。除了本村6台农机外，还有10多台外地的农机，农机手一待就是2-3天。为保障作业效率，村里设置了服务点，免费为他们提供餐食、住宿等服务。
9: 能加班的给他们加点班吗？12点多1点钟才睡，5点钟就起床了。免费是他们领车给我们找的，我们现在自己不拿钱，我们都是要这种服务。出门都想洗个热水澡啊，睡个觉是吧？
7: 服务暖了人心，也跑出了效率。针对今年麦子部分倒伏的情况，有新的农机手还特意调整机具，最大限度将每一株麦穗搂进收割机。
10: 把割台放到最矮，然后把这个拨合轮放到最矮，把探池加长，把这个倒伏的小麦把它都给搂耙子上，把它搂到里边去，搁搁去底下也没麦粒儿。
7: 眼看着割麦运粮一气呵成，排队收获的种植户们终于安心了。
11: 这亩产都是1250-1260斤，收着看着产量也可以，也算行，挺高兴，比去年还强点的，一亩地多收70-80斤。
7: 如今石庙村的麦收已经结束，宋楼镇的麦收进度也过半。从空中

0: 俯瞰道路两边一片金黄。
1: 用窗底可以晾晒一下，既能保证手回来，还能保证晾晒干。哎呀，感觉放下心了。
2: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这样一支特殊的信使队伍，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封锁线，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连接敌后根据地的通信生命线。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的山东战时邮局。战邮交通员们传递的不仅是信件与情报，更是胜利的希望与革命的星火。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的分割封锁使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为了打通联络线，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战邮总局成立，肩负起党内文件传递、情报输送、报刊发行和群众信件转递的重任。
3: 在这儿呢，我发现了这样一只陈旧斑驳的皮包，它呢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战邮总局的一名交通员叫管兆修所随身携带的一只邮包，就是背着这样一只包，跋山涉水，穿过敌人层层的封锁线。
0: 1942年12月，为打通山东与延安的联系，交通员管兆修奉命秘密运送文件至中央。
4: 赵志刚局长叫我谈话，小关叫你谈谈，准备有一批秘密文件送到中央去，准备派你去，你有意见吗？我上哪去？我也没意见，上中央更好。这次出发，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情况很复杂，各种地战区都有。你要加倍小心，要保证人在文件在。吃完饭，他妈的绑好身上的，带好了文件就黑烟就走了。
0: 管兆修的送信之旅，每一步都险象环生。一次夜间行进时，寒风呛咳，险些让他暴露。
4: 咳嗽又可以了地方，一惊动了敌人，惊动了村长，没办法，以后就那袖子捂着也扛扛扛，这种绳子他就在地下，那个快卡了头子，有头们就咽了一咽，哎，不咳嗽了。
0: 由于日军扫荡，原定通往陕北的路线被切断。按照北方局指示，管兆修辗转返回山东。
3: 在冬去春来之时，他终于将我们的信件送到了北方局。他这次虽未能到达去陕北中央的目的，但是打通了我们山东分局到北方局的直达交通干线。
0: 战邮交通员日夜奔走在传递邮件的生死邮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千方百计地保证党政军通信任务的完成。许多战邮交通员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一条邮路万千星火，映照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如磐初心。据统计，抗战期间，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用血肉之躯冲破了120多道封锁线，建起17200多里的交通线，串联起各个战略区，成为敌后生命线。1942年到1944年，他们传递了87000多封信件，130多万元汇款，6700多个包裹。这些数字背后，是2462名战邮人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壮丽篇章。
5: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邮工作啊，由最初简单的交通组织，发展为交通、发行、邮政三位一体的一元化组织。这在敌后交通工作历史上呢，还是不多见的组织形式，为抗日战争后山东解放区的交通工作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的邮政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通过多种形式弘扬献血者无私奉献精神，提升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7: 表彰先进典型，树立公益标杆，聊城启动无偿献血月宣传服务活动，现场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和终身荣誉奖的献血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德州举办热血青春生命之泉公益汇演，讴歌无偿献血者的责任与担当。滨州举办热血滨州健康跑活动，无偿献血者志愿者等400多人参与，以奔跑传递爱心。
8: 我们的热血滨州健康跑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累计吸引了2000余名爱心献血者参与。通过这种全民健身与无偿献血公益融合的方式，既

0: 一步凝聚了全民公益共识。
1: 为进一步优化无偿献血条件，东明县打造爱心献血屋，为献血群众提供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泰安市企业家创新发展协会发起白起献热血活动，商贸、制造、文旅、餐饮等行业的百余位企业家踊跃参与，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组织40多名医护人员带头献血，采血量1.2万毫升，缓解季节性用血压力。
2: 适量献血对身体健康没有伤害，还能促进身体循环代谢，呼吁广大适龄健康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热血传递温暖，接力守护生命。
1: 提升献血者的社会尊崇感，山东正推行无偿献血者三免奖励政策，涵盖全省16市的1128条公交线路、248个景点和948家医院。目前，山东共有24.6万人荣获无偿献血荣誉证。去年，无偿献血人次达107.32万，全省共为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办理血费减免3795万余元。山东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规，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做耐心资本，投资方向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办法将于7月15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6月30号。山东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天在德州建成投运。示范站配置6台双腔液冷快充终端，单腔最大充电功率可达720千瓦。一辆标载电动重卡的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山东将在普通国省道规划建设107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年8月底前完成首批68座。
3: 山东省少年警校揭牌仪式今天在山东警察学院举行。警校作为我省青少年教育安全普法教育基地，围绕法治教育、安全防范及思想引领等方面构建5大核心课程模块育人体系，通过实景模拟、情景演绎、互动体验等形式，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4: 山东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10%左右。方案明确，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4类重点对象开展工伤预防培训。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5: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有将这个风格啊，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释放消费潜力，加快文旅产业蓄势跃升。文化济宁，水韵微山。2026济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6月17日，相约济宁微山湖畔。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0: 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1: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2: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3: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 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

0: 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

0: 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5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2: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8: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2: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8: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2: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8: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2: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9: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2: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8: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0: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10: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11: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 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2: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

0: 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1: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2: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3: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1: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4: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1: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5: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0: 三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6: 去吧。
7: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21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阴，21到32度。泰安多云，21到33度。菏泽多云，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30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7度。日照多云，20到23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4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1度。淄博多云，20到32度。滨州多云，18到32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
9: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0: 是。

0: 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2: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0: 行
1: 啊，再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0: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0: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0: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0: 尝尝，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燕子去找王鑫了。
1: 嗯，
0: 咋不告我一声呢？
1: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0: 那你就让他去吗？
1: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0: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1: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0: 丁雄，我不吵吵啊，我不吵。
1: 说他。
0: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2: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3: 嗨，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哎。
2: 你不是让我去吧？
3: 你别说啊，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2: 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3: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鑫子，你看看您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
4: 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
3: 肯定可着他这样的下手。
2: 军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3: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2: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3: 就是，我去吃鱼，吃鱼去。我明白
5: 了。你付点零钱吧。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没有啊。好嘞，不好意思啊。
5: 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等会儿。
5: 哎。
6: 付多少啊？
5: 十个一块的。
6: 我看够不够啊？
5: 哎，好，谢谢啊。
6: 够。
5: 哎，好。
6: 你数数。
5: 哎，好嘞，谢谢啊。
6: 没少吧？哎呀妈！就十个数，咋还整不明白呢？哎呀。
5: 没少，可以，谢谢啊。
6: 妥了。
5: 好。
6: 哎，老妹
5: 儿，哎，
6: 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角儿，你查一下吧。
5: 缺个角儿的。
6: 我查吧，你太慢了。
7: 我看一看啊，
6: 有个角儿的。哎，在哪儿呢？
5: 好，
6: 走。
5: 哦，好，
6: 拿着啊。
5: 哎，等会儿。
6: 干啥？
5: 我再数数。
6: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都。
5: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6: 不可能啊！
3: 干啥呢？
6: 哎呦，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3: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
6: 嗯？
3: 撒手！
6: 你放我一。
3: 这啥呀？
6: 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啊，真头一次。
3: 啊，我错了。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5: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3: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5: 那看我想不想了。
3: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5: 我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儿做的。
5: 熬猪屎给你吃。走了。

0: 来啊！来呀！谢谢啊！
1: 小杨说不好使，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0: 巡逻去吧你，走了。常过来看看。回去。
1: 哎，你小子可以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被折了，可以。不是，那小子手贼快啊，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一点儿。啊，你师傅是谁啊？
2: 我师傅叫马回。
1: 哦，
2: 认识啊？
1: 不熟。
2: 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哼，那本事大呀！
1: 我这能力也都是跟他学的。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2: 没有这意思，不敢。
1: 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除去办案吧？能啊。 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呢。
2: 王鑫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明白了。
1: 巡逻去吧。
2: 行。
3: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别呀，
4: 再等等啊，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嗯，
3: 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4: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一唠就唠出火来。
3: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4: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
3: 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5: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哼，
3: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5: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4: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5: 我这样行吗？
4: 保持住，我用浆糊给它粘上。啊，宝健呢？睡觉了，爸叫下来吃吧。吃多了，你快吃吧啊！好了，快点，饿了吧？嗯，这豆腐啊，可嫩了，
0: 真香。嗯，这土豆，
4: 多吃点啊。嗯，真香。嗯，哇，真好吃，好吃哈。嗯。
0: 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挺好的，刚破了个案。嗯，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真的？嗯，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5: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
0: 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他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5: 哼，就他那个熊样。
0: 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6: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吃饭呢，别吵吵。嗯，真香。嗯嗯，多吃点啊，那加这个，加这个，嗯嗯，这你爱吃，妈你也吃，多加点。嗯嗯，行。
0: 哎，多盛点，嗯嗯，吃豆腐啊，这白菜，嗯，来菜，嗯，
6: 没问题。快吃点这个，嗯嗯，
0: 快加点这个。
6: 给我拨点儿。
0: 那这个，那倒我就成咸菜了。那盛点米饭。嗯。行了，吃吧，吃吧。
6: 这两个坏蛋。
0: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6: 哼，把你们都抓进来。
0: 啊，谢谢，放那边啊。
1: 我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0: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1: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
0: 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1: 行，我知道。
0: 还有事儿？
1: 比赛我能参加不？
0: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1: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0: 好，去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1: 行行行。

0: 干啥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2: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
1: 吗？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2: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啊！神神叨叨，
2: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3: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0: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3: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0: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洋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3: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0: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3: 拉倒就拉倒。
0: 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参加比赛。
3: 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0: 我调查过了，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3: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4: 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5: 领导争取他呢，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呀？
6: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跟谁挤？
7: 都别挤！段长来了，来，放着，咋样啊？
8: 开场。
7: 声音的硬
4: 了，
9: 那可不，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跟踪接走。
4: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9: 配不上人家。
4: 春林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把位是红洋站公安派出所的汪鑫同志。
10: 好，第四把位的。
3: 不能往里面。为啥呀？
11: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的，谁负责呀？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12: 枪弹集合。准备射击。
13: 来接。

0: 还响啊？
1: 疼吗？
0: 哪上了吗？没听见的。
1: 我看就看了，眼睛挺好。
0: 挺好啊。
2: 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3: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0: 警察同志，那个警察同志，哎呀，她是马奎马叔的女儿啊，
3: 马叔的姑娘啊，啊，那进去吧。
2: 哎，谢谢，
0: 谢谢啊。
2: 什么？
0: 啊，刚打完听响，还没报网呢。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
4: 这儿，
5: 认得了，
2: 马叔。
6: 汪鑫同志的第一枪就正中靶心，击中十环，这就是一个开门红啊！
2: 马叔，你徒弟真行啊！
7: 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同志舞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

的李亮同志。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红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针往上把上干，
0: 感谢国家，
1: 啥玩意？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2: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3: 站住！
4: 爸，
3: 干啥去了？
4: 我这不刚下班吗？
3: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4: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3: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5: 姐姐，
4: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个假。
5: 姐姐，
3: 看哪个同学啊？
5: 姐姐，
4: 不认识，女同学。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市级比赛吗？
3: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一帮年轻时候天天打。
4: 汪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
3: 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红阳站啊。
4: 为啥？我就去。
3: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6: 打断谁的腿啊？
3: 我。
4: 妈。我爸打断我的腿，哎
6: 呀，瞧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3: 你把盐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6: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对眼色那么严厉。
3: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6: 飞上天不也随你？其实我觉得小汪这孩子挺好的。
3: 行了，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6: 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汪啊，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这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3: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那不是领导指派的。来，搭一把。
4: 去了。
7: 啊，回来了。
4: 哎呀，妥了，
6: 想啥来啥。老金，老金，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
0: 马叔，在家不？
8: 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
3: 回就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8: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 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3: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8: 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我得在红阳待多久啊？
3: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啊。我哪知道？咋了？烦了？
8: 不是，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3: 英雄？

0: 星在哪儿呢？
1: 看啥呀？这说正经的呢。
2: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3: 是，知道。
4: 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
3: 反正人挺多的，拿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就这么
2: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红阳站好好巡逻啊。
4: 嗯，是吧？第一，头筹。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0: 行，小心点。
1: 行了，你歇着吧，我来。
2: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的办啊。好啊。
3: 哎，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嗯，
4: 蒋叔。
5: 哎呦，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3: 是吗？啊，
5: 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啊，补上啊。
3: 我这第一名，头筹。
5: 第一咋了？我眼不瞎，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
3: 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儿得干到啥时候？
5: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3: 干一辈子呀。那
5: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3: 我干，干。
5: 好好巡逻啊。哎，来啊，奖状拿过去。去，好好巡逻啊。

0: 杨同志，小妹不是有人打架。
1: 给我钱！
2: 打人！给我钱！打人！
3: 哎，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1: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的店里瞎溜达，把我的一瓶酒碰碎了。他不给我钱，他还想跑。
2: 哎，蒋先生，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呀。
1: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4: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5: 我也不知道。哎，
6: 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
4: 咋回事啊？
2: 不是钱大夫，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说买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么差距离，我怎么能碰你跑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你碰的。
6: 你看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这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碎了吗？
1: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6: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1: 对啊，
6: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2: 不是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我怎么赔呀？
1: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6: 哎，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1: 那我不是亏着了？
4: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

0: 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1: 整，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2: 妈，
1: 给，以后你们这地儿我再也不来了。我
0: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3: 哎，我拉死过来，拉过来，砍死阿光！
4: 那里，
3: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阿过来，
4: 可别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我就砍死阿光！
4: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3: 头盔，上头盔！
4: 看着是个正常人，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
5: 哪正常人？就是个疯子！
3: 都没呀！
0: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了人！
3: 哪个精神病？哪个我的精神病？快
4: 点！
0: 同志，这都是人，哪有鬼呀？
3: 正常鬼！
0: 哎，你先别激动，来，我把你抓拐行不行？
5: 你真的帮我捉鬼？
0: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拐。把刀给我来。
5: 不对，你骗我！
6: 哥，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3天膏药。
7: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6: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别谨慎啊。
7: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6: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赶紧拿药去。
7: 哎，我自己来就行。
6: 没事，我陪你去。来，
8: 沈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6: 没了？
8: 对。
6: 那啥时候有啊？
8: 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6: 哦。马哥，
7: 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6: 行，马哥，回去啊，做热敷。
7: 好，
6: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7: 好，谢谢。
9: 让你吓我。

0: 上班呢，别闹。
1: 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2: 饺子，
3: 多吃点啊。
4: 嗯，哎呦，
2: 饺子太香了，
4: 你吃啥都香。
2: 那咋的？好吃还不让人说呀？
3: 哎，对。

0: 等会儿啊，差点忘了。哎呀，这个，这是我店的咸菜，尝尝。
1: 还有咸菜呢？
0: 嗯。
2: 哎，你说呢？啊？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
1: 你说，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0: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1: 是不是？
2: 心呐。你呀、啊，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抄上了。
3: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1: 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啊？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
2: 门当户对呢？
3: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2: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啊。嗯，不好意思，
3: 你是吃饱了哈、啊，满嘴跑火车。
4: 你不就是跑火车的吗？
3: 我现在不跑了。
4: 那你咋不跑了呢？
3: 我不乐意跑。
4: 我跑啊！有本事你跑
3: 去。你跑去，你上铁轨上跑去，你撩着跑。
4: 嗯。啊？玩什么玩呀？
2: 那啥，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去啊。
4: 磨磨唧唧的。跟小妖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3: 你能不能别提了呀，你这是臊的我。
4: 哟哟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3: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他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断药的都没有，多惨。
4: 知道就好，也就我傻，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3: 你爸让你来，
4: 跟车走吗？
3: 那你妈让你来？
4: 我今天调休，我跟她说找同学去了。
3: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4: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3: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4: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行，
4: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3: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4: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3: 哎呀，那跟你闹着玩呢你。
2: 我水忘打了。

0: 行吗，温度？
1: 行。
0: 不烫吧？
1: 不烫。啊。
0: 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光这热敷行吗？
1: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0: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1: 我心里有数，用不了两天就好了。
0: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1: 没那么娇气，不用。
0: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
1: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0: 那还当警察？
1: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0: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1: 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0: 这还夸上小娃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1: 夸他啥呀？这实打实的事儿。
0: 想小娃了。
1: 想他们，想他们。

0: 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
1: 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王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宝宝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来，孟总，牛奶给你。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3: 用不着，
2: 别不好意思你。
3: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4: 咋又跑回来了？
2: 你专程来看你。
3: 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啊。
2: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油将这个蜂蜜啊榨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是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0: 旺旺。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小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5: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那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嗯，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啊，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
2: 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2: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
1: 还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他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3: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
4: 跟人干仗去了？
0: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2: 你干啥去了？
4: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2: 别，接着别，说说吧。啥电影？
4: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4: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5: 哎，
1: 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
1: 啊。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呀、
0: 啊！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 哎呀，哎呦，哎呦，这娘俩，哎。
6: 嫂子在吗？
0: 哎，来啦。
7: 爸爸。
0: 哎，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6: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0: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6: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
0: 哎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哎，
6: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
8: 我挺好的。
6: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0: 哎，
6: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你跟我说一声。
0: 好、
6: 哎，哎呀，马健，哎呦，
7: 爸爸，
0: 是不是又沉了？
6: 嗯，
0: 哎呀，
9: 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
0: 哎，别呀，这孩子磨人，
6: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啊，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6: 没事儿，走了、嗯，一会儿就回来、
0: 啊。你受累了啊。
6: 啊，没事儿。
0: 哎哎，慢点啊。
6: 嗯。
1: 你这啥情况？
0: 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
1: 哦。
0: 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你寻思啥呢？
1: 嗯，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把那么着了。
0: 忘了。
1: 嗯，
0: 咋样啊？
1: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我不饿。
1: 哎呦，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0: 这不挂着你呢吗？
1: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1: 嗯。
6: 红膏药呢？
0: 嗯，你沈姨拿来的。
6: 沈姨人真好。
0: 我来整吧，爸，你去忙吧。你会吗？
6: 这有啥难的，哪儿疼糊哪儿呗。
0: 行，对，嗯，接下来就能糊上了啊。好，
1: 嗯，你行吗？
6: 行。
1: 哎呀，行了，好啊，还是姑姑好，啥都懂。来，嗯，
0: 来了啊。
1: 哎呀，你真会吧？
6: 行。
4: 哪疼啊？
1: 告诉你，
4: 确定了啊？
6: 这玩意儿不好接。
4: 来了啊！是这儿啊！
1: 啊！
4: 我糊了啊！
1: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4: 咋样？舒服了吧？
1: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5: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8: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5: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10: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11: 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吧？
10: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5: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10: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5: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酒碰碎了，

0: 你得赔我钱，
1: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0: 5毛。我现在就往里挪。
1: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
0: 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1: 好，
0: 少这一瓶啊。
2: 香肠葫芦。哎呀，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3: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嗯，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他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2: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4: 来，没事，
2: 老马姐，咱们回家吃饭去。
4: 行了，谢谢你啊。
2: 马姐，吃完饭再玩啊。
5: 玩了，玩了，玩了，快吃饭。
2: 哎，吃饭啦。
6: 没有。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2: 干啥呢？
6: 醋溜白菜。
2: 嗯。好吃不？
6: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都又长进了，可以啊。嗯。
2: 那就是好吃啦。
6: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2: 沈大夫做的。
6: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2: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6: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嗯，你咋不吃饭？
2: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6: 快去吧。哎呀，
2: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抹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眼熟不？熟，警察同志。哎呦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就兑了点水。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说说吧。说啥呀？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哎，再来一下。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0: 自己研究的。
1: 老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面上吃饭。我错了，错了。既然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别靠，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2: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

0: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
1: 嗯，好，有前途啊。
0: 能不能有个请求？
1: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1: 你想打自己打啊？
0: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1: 让我夸夸你是吧？
2: 行，你小子。
1: 哎，喂，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哦，
1: 啊，行，没事没事，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师傅咋了？
1: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0: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3: 哎呀，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4: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那不成猪了？
3: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4: 哦，想省心了。
0: 哎呦
3: 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4: 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3: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了？
0: 有人吗？
5: 有人在家吗？马叔，
4: 怕谁谁呗。
3: 行了，那你慢点进去啊，慢点点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小王来了。
0: 啊，
3: 哎呦，这放假了？
0: 啊，在家吗？
3: 哦，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
0: 哎，
3: 慢慢唠啊。
0: 好好。

0: 别听着了，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的。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这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
1: 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呐。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的？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我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金坛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药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师傅，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管的啊！也不能这么喝呀！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师傅，咱还喝上了吗？
1: 师傅，这上班时候不让喝酒。
2: 胡说八道啥呢？旅客落下了。
3: 问一下相识的我妈说，是的，吓坏了，怎么来事情吓人了？就这儿吧，来，事儿可就大了。是啊，你要我？
2: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都开了。
3: 我陪你吧。不用，
2: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3: 有什么不放心的？
2: 你怕我反悔啊？
3: 放心吧。 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毒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林，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啊。
2: 一直留着，是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这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
1: 手铐给打开。

0: 丁香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
1: 就和弟弟为自杀，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和一群人死不了，我再再喝一瓶。
0: 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
1: 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
0: 我哪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
2: 想过吗？你的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到？哎呦，警察同志。
3: 真的错了，卢俊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2: 我认，我都认。那我宁愿我也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之后，我妈。

0: 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1: 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扑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太谢谢，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是咋的？
1: 不，
0: 不要，没收了。
1: 哎，
0: 再归还给你。
1: 哎，好好收，
0: 谢谢。
2: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说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 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祝你幸福，你也是。
3: 王成。

0: 老妈，嗯，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着。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嗯，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怎么的？
1: 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呢真是害人不浅的。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嗯，
0: 这样，老妈，你的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的，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2: 好了，孩子们好了。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3: 我虎出山了，
4: 想来收拾你啊！哼，
3: 偷袭算啥本事？
4: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3: 就学一招。
4: 哎呀，带路吧。
3: 这儿。
5: 所长，嗯，我师傅来了。
4: 哎呀，这大。
6: 哎呦，老马！哎呀，

0: 熟？
1: 这个就是鸦片。
2: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1: 啊，老板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3: 来，喝水。
2: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1: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2: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冻豆腐。
1: 嗯，
2: 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1: 再加几片五花肉，
2: 到位了。
1: 烫壶酒。
2: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1: 嗯，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2: 我不着急走。
1: 嗯，
2: 咱得好好聊聊。
1: 那怎么？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0: 啊，行。
1: 哎呀，老板。
2: 嗯。
1: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0: 你夸我干啥呀？
1: 哎，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2: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0: 哎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2: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0: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1: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2: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
0: 啊。
2: 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
0: 嗯，
2: 你听我跟你说，
0: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菜
2: 去。哎，别走啊！
1: 别，等等，加几片肉啊！
0: 啊，行。
1: 老马呀，
2: 嗯。
1: 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2: 严厉，
1: 嗯，
2: 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颠去了。杨所，小王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1: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2: 咱这孩子身上这沟沟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1: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2: 是你添麻烦
1: 吗？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2: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所。这就是命
1: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
2: 嗯，哎呦，
1: 滴水带酒，
2: 这怎么的酒省了？
1: 嗯、哎，有有。
2: 你要跟我回去吗？
0: 马叔，
2: 嗯，
0: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火。
2: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0: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2: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
0: 的。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2: 是倒是。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0: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2: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0: 怎么着，
2: 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你多大的福气啊。不像我

0: 整天在车厢里懒洋洋的，没意思。
1: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0: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嗯，
1: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你。
0: 进楼去吧，
1: 这儿不归你管。

0: 这是大才女，这是现代，太好了！哎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喜欢。你等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在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1: 这回说对了，要不他沈大夫没对象呢。
0: 意思啊！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哎呀，好了，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是瞧不上一般人。哎呀，我就这意思呀。一本写好了。
2: 哎，写好了。看啊，上联。
0: 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好，真好，吐絮。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3: 沈大夫，
0: 吐絮吗？
3: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哎呀，挺香啊！我吃鱼吧，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这让你吃没了。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最后是师傅一家，
1: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0: 来。
2: 哎，
3: 啊！哎，正好，这我爸做的年货。
2: 啥？我不是丸子。
3: 嗯。
2: 香了这个。嗯。
3: 好吃不？
2: 不好吃。
3: 拉倒，我给拿回去。
2: 哎，那我的饺子拿回去啊。
3: 给我们家的。
2: 嗯。
3: 啥馅儿？
2: 热蛋蛋呗。
3: 这拿都拿来了，就勉强换一下子。
2: 我亲手包的，自己吃点。
3: 行，我皮跟馅拆开吃。
4: 妈呀，发咋整啊？有人没？有人没？着火了！着火了！赶紧的！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孟欣，咋弄啊？
5: 哎呀，这
4: 咋整？
5: 回事啊？啊！
4: 小心！
5: 你有没有大盖子？大盖子！
2: 我没想到放哪了？
5: 这咋了？哎，你给我拆开！
4: 慢点！
5: 哎呀，我这从这儿出来，哎，这
6: 不
5: 是
6: 啥？不是，不是，我拆你！
5: 狗子呢？
7: 咋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现在感觉咋样啊？
8: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
7: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8: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7: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8: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7: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8: 这么严重啊？
7: 那可不嘛！
8: 妈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7: 虎了吧唧的。
8: 谁呀？
9: 我
8: 去。

0: 哎呀呀，慢点慢点慢点啊！沈大夫，
1: 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2: 啊，放心吧。
1: 小杨，那我走了啊。
0: 哎，沈大夫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谢谢沈大夫。
1: 没事。
2: 哎呀，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3: 哎，这热乎吃。
2: 还是你包的啊？
3: 啊。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爸，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2: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
1: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2: 这么想回来？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明儿一早别忘了去给师傅拜年去。
1: 放心吧，这还能忘？
2: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3: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所长也挺喜欢我。
4: 我们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0: 趁着过年的机会，汪鑫从洪阳站返回家中与父亲团聚。在明晚的剧情里，父子俩小酌几杯之后，不胜酒力的汪鑫一觉睡到了大年初一的晚上。殊不知师傅马奎还在等他登门拜年。
5: 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6: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
5: 嘿，你真是。喝点茶吧啊。

0: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爸，
1: 来了。
2: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哎，
1: 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哎，
2: 马叔，睡了。
3: 一会儿，您坐。
2: 我就不坐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3: 让我不来过了吗？
2: 别跟我开玩笑了，
3: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2: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
3: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2: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3: 行，滚蛋！
4: 气头上的马奎根本不听汪星的解释，师徒俩本就紧张的关系，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好在马燕和汪星的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节日过后，马燕专程赶到弘阳看望汪星，却因为天气的原因阻挡了返程的计划。
5: 我待会儿晚上吗？
6: 要不这样，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5: 太晚成了，我一来一回都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

0: 我们俩一身腱子肉，不用，你披着。荒山野岭骤雨倾盆，汪星和马燕的心却越靠越近，就此走到了一起。可当马奎得知了女儿探望汪星彻夜未归，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
1: 专程上门向汪星讨个说法。
2: 昨天晚上你们俩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
3: 啊，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1: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2: 得亏有个碉堡。
1: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2: 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1: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能有啥事儿？
2: 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1: 我问的不是这事儿。
2: 那啥事儿？
1: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
2: 咋待着的？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咋坐呀？面对面吗？
1: 下象棋呢？可能。
2: 咋睡的？
1: 不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
2: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睡的？
1: 她
2: 在那个床上睡的。
1: 胡扯！
2: 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
1: 马燕到底在哪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2: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
1: 这啥事？哪啥？我听不懂。
2: 我现在就让你
0: 明白！救命啊！干嘛？眼下要不是马燕及时赶到，局面怕是真的难以控制。
4: 可即便如此，马奎内心的疑问依旧没有散去。他又派出妻子向女儿问个究竟。
5: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4: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心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5: 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嗯，燕子，嗯，麻烦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阿欣有没有欺负你？
4: 又瞧不起你闺女，她敢欺负我，借她撒胆儿。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妈，你到底啥意思呀？哎呀，
5: 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4: 我知道，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
0: 马燕的回答算是给马奎吃了一颗定心丸。 可女儿与汪星的事情才刚刚告一段落，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再度令他措手不及。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我们不见不散。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马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

0: 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1: 啥？咋回事？
0: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1: 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9: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拉开帷幕。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已就绪，静待八方宾朋。
10: 这里是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明天就要开启首场活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一个刚刚搭建完成的高新技术展览现场。山东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系列前沿产品，从 AI 光伏项目解决方案到智能水下清洗机器人，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深海探测等新兴领域。这也恰恰反映了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话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成为跨国公司与山东合作的广阔新赛道。
11: 本届峰会紧扣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新产业。明天举办的首批活动中就密集安排了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会，对接更精准。本届峰会围绕山东优势产业和标志性产业链，将组织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等方面的精准对接活动和链式招商恳谈，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匹配山东产业基础。
12: 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绿色低碳的理念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能够带到山东，带到济南，共同打造一个中新合作新的样板。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
13: 阿麦铝业正在青岛推进第四期项目建设，将为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速增长赛道供应高端原材料。峰会是务实高效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搭建了宝贵的合作桥梁。我们对在鲁在华深化合作满怀信心。
11: 去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9.1%，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来支撑产业升级。本届峰会加大了服务业领域的组织力度和资源动员，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协同，
14: 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定向加大服务业企业邀请力度。大会吸引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
11: 峰会期间，本台将再次启用海景演播室，邀请各跨国公司领导人分享投资中国的创业故事和行业资讯，敬请期待。山东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规，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做耐心资本，投资方向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办法将于7月15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6月30号。山东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天在德州建成投运，示范站配置6台双枪液冷快充终端，单枪最大充电功率

0: 功率可达720千瓦，一辆标载电动重卡的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山东将在普通国省道规划建设107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年8月底前完成首批68座。
1: 山东省少年警校揭牌仪式今天在山东警察学院举行。警校作为我省青少年教育安全普法教育基地，围绕法治教育、安全防范及思想引领等方面构建5大核心课程模块育人体系，通过实景模拟、情景演绎、互动体验等形式，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0: 居然越购社区学院今天在威海开放大学揭牌，学院首次把商场引入社区教育，创新打造商场加社区加教育融合模式，将有效打破教育空间局限性，助力入驻企业商户，拓宽文体活动渠道，并为全年龄段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实现居民、社区、商场、商户四方共赢。省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其中17号、18号北部沿海地区有雷阵雨，20至21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条件总体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和晾晒。16号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0: 星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已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蜜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蜜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蜜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蜜色乐器中对蜜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蜜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蜜色茶盏也提到了蜜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蜜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蜜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蜜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蜜色瓷莲花碗。蜜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蜜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寺坳一带。蜜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蜜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蜜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蜜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蜜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蜜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蜜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
愿这亩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
顶部、底部与四周被中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农历4月2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山东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
1: 稳政策增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0: 全省外收已超80%，各地科学调配农机，保障颗粒归仓。
1: 伟大征程专栏，一起聆听山东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通信生命线的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全球金属变形及先进材料领军企业贝卡尔特自落户威海以来，就先后4次增资，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
2: 前不久，贝卡尔特在威海研发的高性能钢连线产品贝泰威成功配套全球领先的巨型工程轮胎，顺利通过东南亚矿区高强度测试，首次实现产业化落地。
3: 首次实现了轮胎制造过程的无钴盐添加，能够助力轮胎制造过程的绿色化。巨型工程轮胎可以在极端工况下大幅提升它的使用寿命。
2: 长期以来，钴盐作为粘合促进剂被广泛应用于橡胶配方中，但它强氧化性的特点却会降低橡胶的耐老化性能。贝卡尔特研发团队另辟蹊径，破解了这个困扰轮胎行业60多年的难题。他们将钴集中用于钢连线镀层，研发出贝泰威技术，打破了需要在橡胶中添加钴盐的传统。但技术问世后，因需要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升级，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应用载体。在当地政府撮合下，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龙头企业三角轮胎展开联合研发，目标锁定大型矿山等复杂恶劣工况作业的巨型工程轮胎。
4: 新技术呢，改善了橡胶以及橡胶与钢连线粘合层的抗老化性能，在苛刻工况下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故障率，同时使用寿命提升了超过15%。最新的消息是测试的非常理想，客户已经追加订单，很受欢迎。
2: 今天的研发突破源于多年前的投资选择，贝卡尔特瞄准中国快速增长的子午线轮胎市场，决定来华投资。威海市将轮胎产业作为10条优势产业链之一，成立专班及时跟进，很快落成了占地24万平方米的制造工厂，这是威海吸引的投资最大的欧洲资本项目。
5: 从企业关心的市场啊、能源条件啊，还有一些硬件的配套条件方面呢，去积极主动的对接，然后形成了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呢，能够本地的这个轮胎的产业这种进行很好的一个协同的配套。
2: 研发力带动贝卡尔特持续扩张，自2004年建成投产之后，又接连4次增资，注册资本金从1200万美元增加到1.055亿美元，企业在威海的投资总额也从2990万美元增至3.094亿美元。去年企业又列出投资计划，准备进行产线的自动化升级和节能减排改造，
6: 建立了一对一的服务关系。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的科室到企业来现场办公，指导企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好立项。我们已经理了1.5亿的更加坚定的企业下一步投资的信心。
2: 如今这家工厂已成为贝卡尔特集团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日产钢丝总长超过130万公里，每年助力威海6大类5000多个品种、超5000万条轮胎走向世界。
7: 我们对在山东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将更多的高端产品带到威海，实现全球首发威海制造，并继续深化和本地轮胎企业的合作，共同迈向国际市场。
0: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系列活动将在明天开启。在15五开局之年，峰会立足新起点，将充分发挥国家级经贸平台的重要作用，促招银、促出海、促贸易、促开放。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已就绪，静待八方宾朋。
1: 这里是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明天就要开启首场活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一个刚刚搭建完成的高新技术展览现场。山东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系列前沿产品，从 AI 光伏项目解决方案到智能水下清洗机器人，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深海探测等新兴领域。这也恰恰反映了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话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成为跨国公司与山东合作的广阔新赛道。
2: 本届峰会紧扣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新产业。明天举办的首批活动中，就密集安排了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会，对接更精准。本届峰会围绕山东优势产业和标志性产业链，将组织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等方面的精准对接活动和链式招商恳谈，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匹配山东产业基础。
8: 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绿色低碳的理念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能够带到山东，带到济南，共同打造一个中新合作新的样板。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
9: 阿麦铝业正在青岛推进第四期项目建设，将为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速增长赛道供应高端原材料。峰会是务实高效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搭建了宝贵的合作桥梁。我们对在鲁在华深化合作满怀信心。
2: 去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9.1%，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来支撑产业升级。本届峰会加大了服务业领域的组织力度和资源动员，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协同，
10: 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定向加大服务业企业邀请力度。大会吸引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
2: 峰会期间，本台将再次启用海景演播室，邀请各跨国公司领导人分享投资中国的创业故事和行业资讯，敬请期待。
1: 建筑业是山东传统支柱产业，日照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建筑业全产业链协同集聚，引导企业抱团从借船出海转向自主扬帆，产品挺进国际高端市场。
11: 日照市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内，一批批钢材经过切割、焊接、组装，变身为各类建筑构件，即将批量发往印度尼西亚，在当地拼装成工业厂房。
12: 产品运到现场就跟咱传统的搭积木一样，用钢线螺栓连接，一个月时间就能完成主体框架的安装。现在的海外项目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了，大约占我们企业的总产值80%以上。
11: 依托港口和钢铁资源优势，日照催生了众多建筑企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建筑市场需求整体放缓，不少企业陷入困境。放眼海外，建筑市场长期受困于劳务效率低、施工成本高的难题，而装配式建筑、工厂预制加现场快装的模式正好能破解这些痛点。于是，不少企业纷纷瞄准国际市场，但标准不兼容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13: 做国外的项目，如果说我们想整个项目承担的话，那么它每个区域的包括产品标准和建筑施工的标准、验收标准，它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对各地的标准不熟悉，就导致在验收环节遇到一些障碍，很难实现交付。
11: 此前，当地企业只能依赖分包出口初加工配件，利润微薄。针对这一瓶颈，日照市将绿色建筑产业纳入全市12条重点培育产业链，采取国企出资、龙头出技术、本地供配套的模式，打造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实行研发、设计、生产一体化运营。
14: 引入多家具有出口经验、熟悉国际认证标准的装配式建筑头部企业。这些企业以技术入股方式与国企成立合资企业，通过技术共享与研发协同，带动本地上下游建筑企业抱团出海。
11: 为了鼓励装配式建筑出口，国家将其成品归类为活动房屋，预制构建可以享受13%的出口退税率，属于最高退税档位。同时，因为装配式房屋体积大，构建规格复杂，当地海关为企业提供优先查验、抵港直装等通关便利措施，
15: 支持企业使用预约通关、归类预裁定、 使企业的产品可以从港区直达码头，边运抵边装船，通关效率提升约50%。通过减少倒运堆囤环节，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11: 多项政策红利叠加，进一步放大了集群协同效应。经过合力攻关，日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先后通过了欧盟、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体系认证，并凭借稳定的供应链为海外业主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成品出口范围也逐步向高端市场拓展。
13: 这是一个出口欧美的公寓项目，我们已经卖出去300套了，包括它的装饰装修，然后水电卫浴这些在当地都能够买得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产品集成提供给客户，比当地现场施工要节省30%左右的成本。
11: 目前日照装配式建筑产品已出口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学校、住宅、市政工程等多类场景，今年一季度完成建筑业总产值近100亿元。
0: 消费连接生产和民生，是拉动经济增长、惠民兴起的重要引擎。围绕拉动消费，今年以来，山东已进行了多轮部署，出台系列方案。当前正值夏季消费旺季，各地通过政策红利叠加、新业态拓展，持续升级消费体验，丰富消费场景，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2: 入夏以来，家电、手机、电脑、智能穿戴设备等消费品类迎来销售旺季，在东营、青岛、菏泽等地热门展区人气十足，市民咨询选购络绎不绝。紧抓2026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机遇，各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品牌让利加卖场折扣多重优惠，家电类国补最高1500元，以旧换新再补300至600元。针对毕业生推出凭准考证享折扣、套购满减等活动，高考后部分门店销量较之前增长约50%。
16: 家里那台空调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正好赶上国家补贴和以旧换新的政策，算下来能便宜2000来块钱呢，性价比特别高，打算订购一台。
17: 针对高考生呢，我们有点补还有过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优惠2倍。
2: 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临沂市启动仲夏盛会沂蒙有礼第二轮消费券惠民活动，在国家、省以旧换新政策之外，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面向汽车首购消费者，按购车金额分5档发放消费券，最低2000元，最高6000元。活动开展以来，4S 店客流量、成交量增长近20%。
4: 像我们的10到15万价格区间的车型，厂家基本上优惠在1万到15000的样子。同时呢，我们每台车推出了贴息政策，贴息的金额差不多在5000到8000之间。同时加上国家出台的以旧换新补贴，我们叠加优惠在30000+的样子。
2: 在政策红利之外，各地通过新业态、新玩法激发消费潜力。淄博市张店区首家创意融合料理餐厅人气火爆，新潮门店设计、丰富体验品类，契合年轻群体偏好，成为打卡消费热门地标。今年以来，当地新增首店31家。青州全新规划建设27个标准化双层集装箱店铺，美食街区面貌焕然一新，现已入驻40多家特色品牌，成为拉动夜经济重要引擎。
18: 街区换新以来，非周末客流呢基本上在5000到8000人次，周末呢我们的客流能够在15000人次，节假日的话我们基本上能够突破20000人次。整个一层的开业率呢已经达到了100%，实现了满铺运营。
1: 近期山东强对流天气活跃，给小麦收获带来一定压力。记者蹲点三峡一线，看到各地通过提前建立农机调度台账，配套跨区作业服务，让麦收跑出了加速度，全省小麦收获已过80%。
19: 今天是大锅菜哈，还有扒鸡，加点班儿啊，多劳累劳累，抓紧时间给我们收完了。然后
11: 眼前这个不断嘱咐农机手加加班的人，是夏津县宋楼镇石庙村党支部书记常青。从月初开始，他就一直盯着麦收，这两天眼瞅着全村2500多亩的麦子都要收完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19: 基本上放下来，前两天我说实话赶上有雨，路过这给群众真收不回来，压力太大太大了，将近20台设备带着整个这大面积一块儿在做作业，在做工作啊。老百姓说实话也是从早有时候等到晚，但是陆续的都收回来了，也就可以了。
11: 六月以来，山东多地迎来强对流天气，为保障种粮户的麦子丰收到手，必须要争分夺秒，农机尤为关键。与往年大伙自发联系农机手不同，今年当地镇政府从五月底开始就建立台账，统筹调度收割机械作业人员，
20: 一方面对本地29名农机手逐一登记建档，另一方面从河南、安徽等地紧急调配数10台轮式收割机和2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与此同时，我们还统筹调配了35台防火旋耕机械，24小时值守待命，全力保障麦收安全作业。
11: 有了镇上的统一调度，石庙村率先开始收割。除了本村6台农机外，还有10多台外地的农机，农机手一待就是2-3天。为保障作业效率，村里设置了服务点，免费为他们提供餐食、住宿等服务。
21: 能加班的给他们加点班吗？12点多1点钟才睡，5点钟又起床了。免费是他们临时给我们找的，我们现在自己不拿钱，我们都是要这种服务。出门都想洗个热水澡啊，睡个觉是吧？
11: 服务暖了人心，也跑出了效率。针对今年麦子部分倒伏的情况，有新的农机手还特意调整机具，最大限度将每一株麦穗搂进收割机。
22: 把隔台放到最矮，然后把这个薄荷轮放到最矮，把探池加长，把这个倒伏的小麦把它都给搂趴子上，把它搂到里边去，搁搁去地下也没也没麦粒儿。
11: 眼看着割麦运粮一气呵成，排队收获的种植户们终于安心了。
23: 这亩产都是1250-1260斤，手里看着产量可以，也算行，挺高兴，比去年还强点的，一亩地多收70-80斤。
11: 如今石庙村的麦收已经结束，宋楼镇的麦收进度也过半，从空中俯瞰，道路两边一片金黄。
20: 有场地可以晾晒一下，既能保证收回来，还能保证晾晒干。哎呀，感觉放心了。
0: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这样一支特殊的信使队伍，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封锁线，在硝烟与枪弹间筑起连接敌后根据地的通信生命线。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的山东战时邮局。战邮交通员们传递的不仅是信件与情报，更是胜利的希望与革命的星火。
11: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的分割封锁使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为了打通联络线，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战邮总局成立，肩负起党内文件传递、情报输送、报刊发行和群众信件转递的重任。
24: 在这儿呢，我发现了这样一只陈旧斑驳的皮包，它呢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战邮总局的一名交通员叫管兆修所随身携带的一只邮包，就是背着这样一只包，跋山涉水，穿过敌人层层的封锁线。
11: 1942年12月，为打通山东与延安的联系，交通员管兆修奉命秘密运送文件至中央。
25: 赵志刚局长叫我谈话，小管我叫你谈谈，准备有一批秘密文件送到中央去，准备派你去，你有意见吗？我上哪去我也没意见，上中央更好。这次出发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情况很复杂，各种地战区都有，你要加倍小心，要保证人在文件在，吃完饭他妈的绑好身上的带好了文件就黑眼就走了。
11: 管兆修的送信之旅，每一步都险象环生。一次夜间行进时，寒风呛咳，险些让他暴露。
25: 咳嗽又可以了地方，惊动了敌人，惊动了村庄，没办法，以后就那袖子捂着也扛，急中生智，咱就在地下那个快磕了头子，就头们就咽了一咽，哎，不咳嗽了。
11: 由于日军扫荡，原定通往陕北的路线被切断，按照北方局指示，管兆修辗转返回山东。
24: 在冬去春来之时，他终于将我们的信件送到了北方局。他这次虽未能到达去陕北中央的目的，但是打通了我们山东分局到北方局的直达交通干线。
11: 战邮交通员日夜奔走在传递邮件的生死邮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千方百计地保证党政军通信任务的完成。许多战邮交通员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一条邮路万千星火， 映照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如磐初心。据统计，抗战期间，战时邮局的交通员们用血肉之躯冲破了120多道封锁线，建起17200多里的交通线，串联起各个战略区，成为敌后生命线。1942年到1944年，他们传递了87000多封信件，130多万元汇款，6700多个包裹。这些数字背后，是2462名战友人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壮丽篇章。
3: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友工作啊，由最初简单的交通组织，发展为交通、发行、邮政三位一体的一元化组织，这在敌后交通工作历史上呢，还是不多见的组织形式，为抗日战争后山东解放区的交通工作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的邮政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通过多种形式弘扬献血者无私奉献精神，提升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2: 表彰先进典型，树立公益标杆，聊城启动无偿献血月宣传服务活动，现场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和终身荣誉奖的献血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德州举办热血青春生命之泉公益汇演，讴歌无偿献血者的责任与担当。滨州举办热血滨州健康跑活动，无偿献血者志愿者等400多人参与，以奔跑传递爱心。
5: 我们的热血滨州健康跑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累计吸引了2000余名爱心献血者参与。通过这种全民健身与无偿献血公益融合的方式，进一步凝聚了全民公益共识。
2: 为进一步优化无偿献血条件，东明县打造爱心献血屋，为献血群众提供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泰安市企业家创新发展协会发起百起献热血活动，商贸、制造、文旅、餐饮等行业的100余位企业家踊跃参与，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组织40多名医护人员带头献血，采血量1.2万毫升，缓解季节性用血压力。
6: 适量献血对身体健康没有伤害，还能促进身体循环代谢，呼吁广大适龄健康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热血传递温暖，接力守护生命。
2: 提升献血者的社会尊崇感，山东正推行无偿献血者3免奖励政策，涵盖全省16市的1128条公交线路、248个景点和948家医院。目前，山东共有24.6万人荣获无偿献血荣誉证。去年，无偿献血人次达107.32万，全省共为无偿献血者及其受益人办理血费减免3795万余元。山东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规，引导政府投资基金做耐心资本，投资方向聚焦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新材料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办法将于7月15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6月30号。山东省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天在德州建成投运。示范站配置6台双腔液冷快充终端，单腔最大充电功率可达720千瓦。一辆标载电动重卡的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20分钟。山东将在普通国省道规划建设107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今年8月底前完成首批68座。
11: 山东省少年警校揭牌仪式今天在山东警察学院举行。警校作为我省青少年教育安全普法教育基地，围绕法治教育、安全防范及思想引领等方面构建5大核心课程模块育人体系，通过实景模拟、情景演绎、互动体验等形式，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2: 山东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比2025年降低。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先打南孚书先。
1: 东孚，我给你破开来吧。
2: 还玩呢？啊？
0: 小云呢？
2: 咋？
0: 给我拿100块钱。
2: 现在猪肉7块钱一斤都要吃不起了，你还要100块钱？没有。
3: 扣了啊！
0: 等会儿啊，等会儿。
4: 咋的呢？给你借100块钱能费劲吗？不是连100块钱都不交。
2: 你这啥钱呢？你现在脸跟我这都是负数，都拉饥荒了。
0: 那我临场买断那10000多、啊，还有那谁，那不总往家寄钱吗？那够吃够喝就行了呗，你还干啥呀？
2: 你那10000多块钱咋的？能下崽啊？一天天啥你也不干，就知道打麻将。你钱花没了，你喝西北风去啊？没有。
0: 干谁了？
5: 你的。
0: 打啥了？
6: 付宽呐，这给你。
0: 咋的、啊？
6: 其他就不要了。别玩了。
0: 咋不玩了呢？
6: 靠听。咱们改天再玩。
7: 我还输了呢。嗯。
0: 靠墙了。
8: 我走了，我们。
2: 走了。
0: 嗯。
2: 再玩会儿呗。
7: 靠墙了都。
9: 能够听到一线工人们的内心里的话，我很欣慰。这些困难与困惑，不仅仅是在座各位，也是咱们林场所有工人。
10: 就是以往的这个买断呢，是工龄都不满10年的。
9: 啊，这次啊，因为名额多了，就没有这个照顾的这个政策了。
1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林业部门，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相对给大家高一些的补偿金。
9: 所以按照这位大哥的他的工龄吧，
10: 应该一次性能拿到20000多块钱。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
9: 转岗的人员或退岗人员可以去种地，3年是免税的。
10: 还有刚才就是这位大妹子说的
9: 这个天津留职的问题，你也可以转岗成营人员啊、护林员啊。

0: 他一年内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的。
1: 啊，那林局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0: 还有的同志呢，出去工作了，医保将来上不上怎么办呢？
2: 就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工作关系啊，留在林场，由林场的给你代交。
3: 领导，那个农业专家啥时候去我家呀？这我妈攒了一大堆塑料袋儿，就等着农业专家去我们家指点一下。那咋种植那个木耳啊？
0: 你看那个。大家等的都着急了，关于种子的种植这个技术啊，支持咱们赵教授在这儿，今天就开始每家每户的去走去指导，今天走不完，明天我们接着走。
4: 草长这老高，这土是磷肥，地也平，这石道出来指定是块好地呀。
3: 还行吧，你那块地也不赖啊。等这两天我把这地整出来以后，再把你那块给整一下。
4: 哎呀，我现在啊，就是天天愁得慌。
3: 愁啥呀？
4: 这庄稼，到明年这时候才能收。
3: 那上次呢，农业专家不都说了吗？别让你妈种木耳，得整点灵芝，那玩意儿赚钱。
4: 灵芝那玩意儿我就在西游记里边听过，有啥疗效谁知道啊，那专家就没点忽悠人的。
3: 那专家啊，冒着大雨搁咱这三道沟转了整整一天啊，人家忽悠你啊，谁有这心思骗你玩啊？再说了，这都是林局长专门找的人。
4: 行，那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
5: 大爹，大伯，妈让我们给你送果子来了。
3: 果子？哪来的？
5: 山上摘的。
3: 山上哪个山呢？
5: 是西坡。啊，
3: 别地儿不许摘啊！
5: 知道了。哎，
3: 大伯，来。是我的，哎呦，谢谢，
5: 尝这个，哎，
4: 谢谢孩儿啊，
3: 好，你也吃，哎，别擦了，爸的脸埋汰。
4: 哎呀，哥，
3: 这俩孩儿啊，用上了，哎，就给你大奎子叔叔拿过去。啊，
5: 爸，再给你拿一个。
3: 哎，慢点儿。
6: 哎，哥，这凤琴怎么总穿这么大的鞋呀？
3: 那孩子说了，穿大鞋长大个儿。
6: 长大个儿？

0: 小凤，你是不是搁那霍霍人呢？
1: 带一个回家，我要去看看他。
0: 你看赵喜，你说你给你自己画一下小嫩鬼是干啥呀？那口红呢？拿来。这口红都给我杵坏了，你瞅瞅。我算看出来了，我这几个姑娘都是给他们老顾家生的。又把脸洗了。
1: 妈，我钱呢？
0: 你啥钱呢？
1: 我存钱罐里钱。
0: 是吗？你确定没花吗？
1: 没花。
0: 可不真没了咋的呢？
2: 哎呦我的，茶叶放哪呀？
1: 爸，我钱呢？

0: 啊，过两天把还礼给整的啊、
1: 哦！梁富宽，你真行啊你啊！你连孩子钱你都偷啊？
0: 啥偷啊？那难听。你都是我的。
1: 你是真不要个脸呢你呀、啊！
2: 妈，我咋办呀？我咋见着你哥呀？妈！
1: 别嚎了。
2: 好嘞。
1: 好嘞，你说。我咋就摊不上个好爷们呢？那梁富宽那个王八犊子，偷钱都偷到自己姑娘身上了，凤菊那储钱罐里那点钱全给偷走了。
3: 这梁富宽这也太缺德了！那凤菊就说把那钱拿给俺家赵喜，俺都没要。你说他孩子的钱他也动，啥玩意儿？他拿那钱干啥去了？
1: 偷买烟。我把我藏钱那几个地方全找遍了，一分也没给我剩啊。加一起那得500多块钱呢，你说我这哪是嫁了个人呢？这不嫁了活鼠狼吗？
3: 那500多都买烟去了，
1: 买啥烟呢？后来给我认了，打麻将输了，说这人给下套了，欠机会了。
3: 哎呀，欠多少？
1: 那欠挺多呢呗，关键是还让警察给抓着了，还得罚款呢。我真应该我就打死他。我再找个小白脸。
3: 哎呀，不行，乱说。你平时搓澡，你那手上没轻没重的。你别回头再给他打出个好歹儿。
1: 嫂子，
3: 嗯，
1: 我那啥，进电话使使呗。
3: 哎，去去，
1: 我给凤霞打一个。全家人家也就凤霞让我省点心了。我有钱再还呗，咋整？
3: 你说凤霞真是个好孩子啊。
4: 那从小在。林场长大，这是还能到市里啥店里当个店长，还能管人，真不容易。
5: 你好，请给我呼一下子15651，家有事儿，请回见。哎哎哎，谢谢啊。
3: 啊？你咋又给他打了呢？你就不能动我亲？
6: 警察说了，不交罚款就得拘留他。
3: 他赌钱去了。
6: 凤霞呀，妈让你跟着受委屈了
3: 啊。那你要多少啊？
6: 1500。那人剩下的妈能凑出来，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这钱算妈借的，以后妈还。
3: 哎呀，你得了吧，啥借不借的，你跟我这说啥呢？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你也是，你看好他。
6: 顺利不？
3: 我还挺好的，我们经理特待见我。啊，那啥，行，你放心吧。啊，我上班了，我先挂了。嗯，嗯。
7: 跟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3: 嗨，我妈呗。
7: 咋了？家里有事儿？
3: 没啥事儿，就借点钱。
7: 要多少？
3: 1500。
7: 我以为多少呢？没事儿，这个月勤快点就挣出来了。
8: 我想的是，干完这几天我就不干了。
7: 为啥不干了？咋了？觉得咱这工作不正经？
8: 哎呀，你可小点声！你咋啥都敢说呢？你这……
7: 那咋的了？
8: 咱这工作不偷不抢的，不就是穿小丑皮皮笑吗？
3: 可那帮人喝多了多烦人呢。
9: 那你咋不说他们喝多了也大方呢？
3: 解决了，
1: 解决了，就是难为我家凤霞了。
3: 凤霞这孩子真不错，能干顾家，样貌个头也好。
1: 咋的？听你这话茬，对我家凤霞有啥想法？
3: 啥呀？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1: 你不说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你别看那星杰上大学，那在我心里，要说人好，还得是咱赵成。那孩子老实能干，还顾家。我家凤霞哪哪都好，就是心太野，还得是赵成那份老实能压住我们家凤霞。你要是没意见，这事儿我可100个同意。回头我家凤霞那边工作我去做，咱俩这亲家要是嘎成了，那你可得找一个正经没人上我家说的说。

0: 我的天！现在我也知道你家啥情况。赵喜呢，眼睛伤了，你还得供人家星杰上大学。那彩礼，这么的，你就分两回。咋的呀？我都开这条件了，你还犹豫啊？你要再犹豫，那我可反悔了。星杰、赵喜是你儿子，赵成就不是了。那要这种情况的话，那我高低不能让我家凤霞上你家来吃苦受罪了。
1: 你这说啥呢？那赵成是我大儿子，我最心疼他了。我一准不能让你家凤霞受委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寻思寻思。
0: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多一分钟都不行啊。

0: 爷，咱这一颗一颗的，啥时候是个头？哪有个头啊？等爷爷死了，自然还会有人接着种。嗯，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吗？嗯，宝成啊，二十了吧？
1: 快了。嗯。
0: 我听说你妈张罗着给你说个媳妇来，是吗？二姨的大闺女凤霞，怎么样，说到你心里去了吧？哎，我看呢，没有比凤霞更合适的了。这个闺女泼辣，能干，有点随她妈。你呢，虽说也能干，但这个性格太老实。 赵成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和命斗一斗，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才明白呀，啊，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让我看呢，哪块土地上能活人，你就在这块土地下扎下来，那才叫过得好呢。

0: 烦死了，让开狂欢会也就算了，还要坐在教室里听别人 happy， 我现在都恨不得我明天我就高考。
1: 我饿死了。
0: 对不起啊。
2: 没事。
0: 陈静姐，这马上就1999年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你要把这历史性的一课留给物理化学啊。
2: 我准备留给数学。
1: 你还会抬杠呢。
0: 我看看呗。不只会抬杠，还会溜号。
2: 我妈在广深打工，我准备大学到她身边去上。广深挺好的，四季如春。
3: 想回家的，就走吧，跟家人好好过个年。
4: 放走，放走。
3: 再见，注意安全啊！
0: 陈金杰，99年见。
2: 99年见。
1: 小琴，回家。
5: 哎，你慢点。
3: 陈金杰，你也早点回宿舍休息吧，啊？
2: 哎。
6: 饺子，
7: 冻馅儿。
6: 佳
1: 怡
6: 啊，新年吃蛋饺，
7: 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包顿东北这个饺子吃啊？
8: 饺子是银子，我们那个蛋饺啊，那才是金元宝，是金子呢。咱们家小琴啊，今年要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多好呀，多吉利呀。
9: 来，宝贝，吃个汤圆儿。我觉得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妈妈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想着今年你高考啊，就考到上海，之后舅舅也在，这样也对你有个照顾，你说呢？
7: 别对孩子那干预的太多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0: 北京和上海是挺好的，但是我都不想去。
9: 那你想去哪里啊？
0: 想去广深那边吧。
9: 哎呦，太远了。暖暖啊，你想去南方，考到上海不是蛮好的？
0: 哎呦妈，我不喜欢上海。
7: 那你怎么想到广深去呢？
9: 暖暖啊，你要好好想想啊，考到哪里呢，将来可能就在哪里生活，这可不是小事。到上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0: 哎妈，行了，我回去复习了啊。你们俩吃。
9: 哎，暖暖啊，哎，他怎么会想到考到广深去啊？
10: 是你们的新嫂子，嫂子，
11: 真会开玩笑，
10: 先干为敬。
11: 别，那我敬各位哥哥一个，谢谢你们来这玩，谢谢，
10: 来喝一个，
11: 哎，好，谢谢哥，
10: 交杯，交杯啊！哎呀，这酒好啊，好啊。
11: 哥，你今天也喝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只能喝这一打了，不行再多。
10: 哥值得，哥亲，哥在。
4: 瞎了。

0: 梁凤霞，你说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啊，你范文好好工作你不上班，你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
1: 你说我是上辈子造啥孽设计你这么个玩意儿，你还不如死了我就省心了。
0: 上哪儿了？我看看。疼吗？
2: 妈妈

0: 跳绳了。
1: 咋整的？
0: 没事儿，就是下楼梯没加响应卡了，连卡坏了。咱俩出去说去。赵成真没啥事，你就先回去吧。过两天我们就都回去了。
2: 我都知道了。这钱拿着，给凤霞补补身子。等她出院，回去我就和家里说。
0: 赵成啊，
2: 我进去瞅瞅去。

0: 这个呢是纸板夹，是夹直发的。哦，这个呢是夹弯发的。哦，这个是刮刀。哦，那个是古书。哦，这些呀、啊。来来来，哎，来来来，
1: 啥事儿啊？
2: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这位啊是我在市里请来的造型师阿文老师。哦，这位呢是我们工队队长顾长山。
0: 顾队长，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3: 这造型师啊，
2: 造型师啊，来来。
3: 哎哎，厂长、啊、我还有事儿呢，我去忙去了啊。
2: 不是，你别走、啊、来，不是，来赶紧的，给拾掇，哎，你坐好，来，你
3: 干啥呀？
2: 你坐好，这白给你整你还不愿意，就阿文老师给你整个造型，在市里都得收你10块钱。
3: 10块钱的抢钱呢？
2: 眼红吗？
3: 眼啥红啊，我也不会。
2: 你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哎呀，
3: 厂长啊，哎呀，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儿呢，也没啥事，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快，不是我事儿没，不是我还有好事呢。
3: 啥好事啊？
2: 好事没说呢。
3: 你说。
2: 我呀、哦、想在咱们厂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哦，这阿文老师就是我找来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培训的。哦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工具都带来了吗？这阿文老师在市里老忙了，那找他的人都排队，我这好不容易请来的。
3: 那好事是好事，这不是张飞绣花吗？
2: 啥玩意儿张飞绣花？我跟你说，长山，这个再就业是局里让厂里主抓的事儿。那不是局长不也见过你吗？知道你在厂里人缘好，威望高，你啥事儿都为大伙想，所以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别骑了马哈当没事人了，你这事儿整好，我跟你说，局长器重你，我都给你打下手。
3: 你给我打下手，开啥玩笑呢？你
2: 开玩笑，我就问你一句话，给厂里的工人多找条出路，是不是好事？
3: 是。
2: 那这造型学会了，能不能挣钱？
3: 能。
2: 完了吗？你不会，那别人不会啊，是这理儿不？
3: 那行吧，
2: 来吧，赶紧的。
0: 哎，顾队长，来，您请坐，你请坐，
2: 好好整啊，整立人的啊。
0: 好，
2: 那啥霜啥的往上啊。
4: 哎呀，你别给我整太短了啊。
0: 哎，放心吧。
5: 来来来，大家都听我说啊，今天咱们就先从最简单的学习，咱们先学男士造型。不要看我们男同志头发很短啊，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种造型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背头开始学，
6: 把它抹平。
7: 纯色。瞅着眼神。
6: 然后
7: 说是秦厂长专门请来的摄影师，咱们三道沟林场现在是局里的什么再就业模范典型，还有大家伙什么登报呢，还啥再就业，把这学两下子就能改行了。咱山里人一辈子跟树打交道，骨硬手操的，那应该这玩意儿
5: 用梳子把刘海和两鬓梳顺。
8: 啥是两鬓呢？
9: 就耳丫那儿。
5: 对，耳丫子。然后呢，我们再用发蜡把头发向后抓，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背头就梳好了。这边高一些，两鬓梳顺。

0: 大喜哥，父亲接人来了。
1: 来的时候没被人跟踪吧？你没被发现吧？
0: 没有。
1: 任务完成，门口警戒。
0: 好嘞。
2: 赵喜，啥事啊？神神秘秘不搁家说。
1: 来，自强，你过来，过来，走。
3: 赶紧的，拿出来吧。
1: 哎呀妈呀，这真的100块呀！
2: 这钱咋来的？
4: 我们大家没搁倒腾山货赚的，想给家里人都买个东西。你们先说，你们想要啥？
3: 哎，我都想好了，我就要一个高倍望远镜，能看见月球的那种。咱爷爷就给他买个电视吧，省着我天天举天线。
2: 你想啥呢？电视那老贵了，自强就这100块钱都不够呢。
4: 哎，父亲，你想要啥？
5: 我想给二哥买个电子表。
6: 你只报了一个中沙大学啊？
7: 啊，你报哪儿了？以你现在的成绩，你再努努力，你报个北二外、北语言的，不挺好吗？
6: 广深外国语也挺好啊。
7: 你不是喜欢北京吗？
6: 你之前不是说广深四季如春多好啊？我要考广外的话，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再说了，正好你也在那头，我也在那头，以后放假回家，你还能帮我拎箱子。
7: 行，好好考吧。
6: 嗯。
8: 小院子，这个考试挺关键的，早点走吧。
9: 哦，松花啊，那松花，
10: 啊，
9: 啥呢？
10: 妈，快点啊！妈，
11: 走走走，
10: 就等你了，
11: 快走吧。
10: 哎呀，快走快走快！不是，又咋了？

0: 知道吗？做题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只要不会的就跳过。
1: 哎，妈妈妈，都说了无数次了啊，我先赶紧去。
2: 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让孩子进去。
0: 宝贝，哎呦，妈妈今天啊特意跟你熬的零食。哎呦妈！
2: 喝一口，喝一口。不然你妈不放心，喝一口。哎，
3: 主要点慢点。
2: 对对。
3: 安静点，坐会儿。
1: 吃饱了。哎呦，
2: 吃饱了，吃好了，
1: 吃好了。吃好了，
2: 早点进去吧，
3: 二哥加油吧，他们都干饭。
4: 现在这个日子好多了，考大学的是越来越多了。爷爷这辈子算是完蛋了。婷婷啊，
2: 你看这家子都来了，都来了。
4: 大学生了，
5: 嗯，
6: 挺齐全。
5: Yes sir。
4: 哎呀，也是，爷爷也学会了。
7: 考试前吃点甜的，一定能顺顺利利。
5: 好。大哥有啥要跟我说的吗？
8: 加油。
5: 行，那我出发了，
2: 走吧。
0: 等。忘了，考前扫一扫，保证能考好。来，伸手。好了，
2: 行了，
0: 去吧。
5: 出发了啊！
7: 二哥。

0: 要放我在嫂子。
1: 嫂子扎着了，
2: 快点的，这赶不上小火车了。
1: 行行行，扎住。
0: 等会儿，等会儿，前面的。
2: 你就别整这些玩意儿了。
0: 好，
2: 抓紧
0: 吧，
2: 把门给我打开。
0: 好嘞，
1: 走。
3: 二哥肯定能考上。大妈，
4: 嗯，
3: 咱们家还有蘑菇没？
4: 干啥？
3: 我帮大梁子哥收。大梁子说了，他卖给南方老客，我只要帮他收十斤，他就给我5块钱。我算一斤能赚5毛呢。我正好放了暑假，也没事干，挨家挨户收，肯定少赚不了。
4: 你这孩子猴精的，从小就知道赚钱。
2: 哎呀，你别顶我，我这眼神也不好，怕给你看漏了。你看人家不是都是自己看的吗？啊，快去看。
1: 好了好了，
2: 来，
1: 不的。
2: 喝。紧张啥呀？整得我也紧张了。
5: 顾文文，
1: 来来，
2: 看看你同学，
1: 那
2: 同学，
1: 我知道。
2: 来看榜了
5: 啊？
2: 咋样啊？
5: 陈新杰考上了，边河市第一名。
2: 哎，你们考咋样啊？
4: 勉强考个1本。
2: 啥？去日本呢？这咱们这么大有的
4: 考上了，
2: 今天呢，我很高兴，哎，大家都来了，祝贺这星杰呢考上大学，我呢就敬大家一杯。其实我这一杯呢是替他爹，陈尚友敬的，谢谢大爷大妈、叔叔大婶们，啊，
6: 你说两句吧。
7: 啊，我也得说呀。
6: 说。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叔叔婶儿，谢谢大家照顾我。
7: 好，我干了啊！
8: 真的白的啊，
1: 叔啊，我不会喝酒。
9: 那哪行啊？那你将来去大城市不喝酒，那不给东北人丢脸吗？真的，
8: 金迪啊，以后啊，你就一个人出去闯了。我祝你飞黄腾达，像你大梁哥一样当个老板，
6: 是吧？谢谢大爷。
9: 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儿子呢？
8: 那咋的呀？啊，那我家大梁子那就是有出息。
9: 星姐也好啊，星姐也有出息。哎，
10: 谢谢大家。哎呀，
2: 哎呀，你看看，都是人家孩子的命。
10: 星姐太有出息了。哎呀，
2: 你得谢谢平时人家都帮你呀。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

0: 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我不复读啊。这感情考试的不是你们，我就算再复读一年，兴许考的还没今年好呢。
1: 不不不，肯定没今年好。爸对你有信心。
0: 我没信心。我要是我们班的陈星杰也就算了，关键我不行。
2: 你要去广深，是不是受陈星杰的影响啊？
0: 影响吧，倒说不上，可以算是启发。相比呢，上海和北京，那它的资源配比呢是相对已经饱和了。可是广深不一样啊，广深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香港也回归了，这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1: 咱闺女挺有想法的啊。
0: 你闺女呢是挺有想法的，但是这话吧，陈星杰说的。
2: 你是不是跟陈星杰谈恋爱了？
0: 爸妈，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跟陈星杰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再这么逼我的话，未来怎么样我可不能

0: 我剪头发呢，理个头发。哦，冬
1: 花妹子，老姜刚呢？林局长，您咋来了？快进来！我是今天没事儿，我就转悠转悠。
2: 一下转悠到你们这儿了啊！是吗？
1: 对，长安之路呢？他上山种树去了。哦，赵琦，啊，赵琦，去去去，上山喊你爸，喊你爸回来，说林局长来了。啊，
2: 好嘞。
0: 小赵琦，
1: 对，您进屋坐。哎，你这星爷呢？
0: 您
1: 找他？
0: 我不找，不找，不找。
1: 这屋学习呢。哦，
0: 叫他妹妹呢。哦，
1: 这孩子爱学习，是，
0: 这还能用吗？能，还能用啊。我小时候经常是这样，跑到这个井院，咔压一下，然后喝那水，喝两罐。
1: 您快进屋坐。
0: 行。

0: 你快进来，等你半天了。妈，你把小花给宰了！妈，小花跟我最好了，
1: ，
0: 它会发育，你知道吗？
2: 哎呀，林局长，你下来咋不通知一声呢？
3: 你种树去了？
2: 啊、哦，今年的指标啊，哎呀，我们又超额完成了。现在这季节，浮苗正好。
3: 啊、哦，我这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我也就没通知你，
2: 是吧？
3: 来吧，啊，上炕呗，
2: 来
3: 唠会嗑。

0: 你儿子陈兴杰考上大学了，这个是大喜，200块钱，你拿着。哎，
1: 林局长，这不敢，
0: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局里工会让我给你捎来的。这局工会今年一视同仁，哪家考上了，他就给孩子就200块钱。
2: 那谢谢领导关心的啊。
0: 我闺女你见过吧？
3: 我见过，
2: 见过。哎呀，人等标志，哎呀，又懂礼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0: 见过啥大世面呀？就是他妈，特别惯他。
3: 这正常，那别说你家了，哎，俺家五个，啊，个个都是惯着宠着的。那别说你有一个孩子了。
0: 本来呢，我是想让他去北京读书的。哦，他非得跟，说跟新杰一样，要去广深。
3: 那广深不错，那不比北京差呀。行，
0: 常师叔，你不太了解我吧？我是咱地道的林业子弟。哦，我爸呢，七道梁的。
3: 哦，七道梁
0: 伐了一辈子树，50岁的时候。生了场病，人就走了。
3: 真是，
0: 因为当年齐道良就我一个人，考大学我考上了，我出去了，为了家里边也是争口气。所以我今天看你儿子陈兴杰，就像看到我小时候一样。
3: 哎呀，你可别说这话，陈兴杰将来要是像您这样有出息啊，那我做梦得笑醒了。
0: 兴杰这孩子一看啊，咱这小弟们那可关不住，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大城市的人，真的，他肯定。
4: 你等着谁？
0: 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在大城市发展，就能看出来这孩子。但是这孩子他有个弱点。
3: 啥呀？啥弱点呢？
0: 这孩子太善良了，太孝道，太顾家了。我是怕他这个他耽误自己的这个前程。
3: 是，
0: 你看我大学毕业带着大城市的老婆就回到咱们边河了，我现在是咱局的领导啊，不行，我一回家呀，你一见着我，你这脏了，你这不行了，啊，
2: 是，
0: 你这，也就是再挣点吧，别歪了，就叨叨叨，就没完。人希望的生活每天是喝点咖啡啊，读读小说啊。啊，就浪漫那意思，
3: 浪漫。
0: 那我就没给人那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哎呀，挺过意不去的，我挺有责任的。
3: 没有，上回我去过您家，我见过您爱人，挺好一个人，挺好的。
0: 哎呦，你看这不行，这几点了，我得走，
3: 搁家吃饭吧。
0: 不了，我
3: 就在家吃饭吧。
0: 不了，走了。哎呀，
3: 局长，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哎呀，这鸡都宰了，你就搁这吃吧。
0: 啊，不了，那个鸡给孩子们吃，啊。
3: 你这鸡
0: 过来哪天再来啊？
3: 哎，你别
0: 去，不，没事，不吃了，哪天？
5: 你
3: 走啊，
5: 走啊！
0: 哎呀，走了，
5: 杀了呀！
3: 啊，吃饭呢，
5: 别走啊！还有蘑菇也泡上了，
0: 给孩子们吃吧。啊，
3: 不搁家吃了，
0: 不吃了，走了。哎呀，
6: 局长咋的呀？局长来了就杀我小花呗，我呸！
2: 哎，你说这林局长老给我提他两口子，这是啥玩意儿？
7: 你没听着呗？
2: 啥呀？
7: 啥呀？
2: 你听明白了？
7: 人家一闺女，你一儿子，人家闺女还是追着你儿子考的广深，你说啥意思吧？
2: 哎呀，这俩孩子搞对象了。
7: 没搞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人家家长不同意。
2: 谁呀？林局长不同意。

0: 一样，人俩孩子自由恋爱，他同意不同意他说了算了。
1: 那他啥人不想自己闺女嫁得好点啊？闺女不愿嫁，俺还不愿娶呢。
0: 就是，哎，再说了，将来人家俩好了啊，人远走高飞，过人自己的，跟咱也没关系，对不对？
1: 咋没关系啊？那将来那我咋办啊？
0: 你咋办啊？
1: 啊？
0: 哎呀，那得问问星杰了。
2: 1万，
3: 赶紧的呀，别打啊！我睡觉了啊。要打还磨叽呢，打吧。
2: 没事儿，
3: 葫芦算我的。
4: 找不好得输瓶酒。
3: 啥呀？
4: 咋的？
2: 来，白脸啊，胡了，滚！庄家假胡。这么
3: 难看，我打了四条，怎么又打白脸了呢？你啥牌呀？我看
4: 那白脸多老实啊！
3: 你这一饼啊，这多老实呀、啊！
4: 这你不听，
3: 哎，胡打！
4: 杨宽，你咋输不起啊？你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还差这仨瓜俩枣的。哎，
3: 谁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说啥呢你？
4: 我也没说让你急啥呀你？你心虚啊？
2: 不玩，
3: 不玩！
2: 哎，那我牌啥样给呢？
3: 他点炮，我给啥呀？
2: 你不说你包吗？
4: 你说你包啊？
3: 我说你就信呐？
2: 哎，你走哎，
5: 老梁，
4: 不玩。
2: 什么玩意儿？
6: 来，嫂子，这钱你必须得收，
7: 拿回去。
6: 哎，你别撕吧，人家给钱呢的。
7: 你说咱三道沟就去
6: 领
7: 了？
6: 大学生，你说这俺们都脸上全光了。
7: 哎呀，鞋都掉了。
8: 翠儿，你别去，
7: 姐，
8: 把门开开。弟妹啊，弟妹，谢谢啊。
9: 来韭菜呢？
10: 哇，在家呢，
8: 国芹，来进来坐啊。你说这天大的好事啊，竟落到你们家了。星杰这孩子真有出息，你呀真有眼光。你说这家也不宽敞，多少啊，是你点意思。
11: 哎呀，你看，你也来。
8: 哎呀，快
11: 拿着，你拿着，我这可拿
8: 着
11: 都不富裕呀。
9: 哎，你坐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今天副官的车库打麻将，我家长风一提凤霞，他一下就跑了。这凤霞那伤啊，不是拽的。
12: 拉好吗？
11: 啊，那阿姨，
9: 那啥，就这点意思，你就拿着吧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吧，走了，
7: 走了，国芹
9: 啊，
11: 谢谢啊。
7: 热闹的，这我来
9: 聊吧
7: 呢。
9: 嗯。
7: 这，
11: 你看这星期上个学，大伙都跟着忙活，
7: 正好我也为这事来的。
1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钱收回去。
7: 别人都收了，你还差我这个了？
11: 拿，
7: 咱也不多。
11: 你这样，你拿回去100，拿回去100，我就收100，行了。
7: 干啥？你看咱俩这关系，
11: 就咱俩这关系，我才只能要一个呢。
7: 我揣去。
11: 大阿姨，凤霞的那脚是咋拽的呀？
7: 凤霞，这摔了吗？就是。
11: 那咋拽的？
7: 啥玩意儿咋拽的？你说了吗？那就拽了吗？没加小心拽了，卡了。那还能那就还能拽出花来呀？那就是拽了呗。你这都告诉你了，还问我走了，家还有事儿。
13: 慢点跑，赵鞋。大淘小。
14: 听我的，你等着。哎，啊，等着。
15: 姐，我玻璃球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呗。
11: 你这地方咋找啊？这肯定找不着了。回家。
15: 姐，求求你了，姐，求

0: 回家啊，别瞎跑！啊，别跑，人家串门去。
1: 走着那姿势肯定不是了，
2: 能吗？
1: 大姑娘和小媳妇那不一样啊！
2: 哎呀妈呀，那也瞒不住啊！你知道结婚那。

0: 呀？
1: 妈，他听出来了。没说啥，没说啥。
2: 这小孩家家的，瞎听啥呀？赶快回家吧，要不咱一会儿啊回家晚了，该挨揍了啊！
0: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你呢？我看是你们要挨揍了。
1: 哎呀，还挺厉害。
2: 那小丫头片子，
1: 回家
2: 大爷那事儿你不懂啊？
1: 哎呀，这死丫崽子，你还真打呀？
3: 哎，钱给人送去了。
2: 送去了，收一百。
3: 嗯。

0: 给我倒点，给我倒点儿。
1: 咋的了？还有人敢惹你啊？
0: 咋的了？那事现在越传越邪乎了。你说咱们林场的人怎么那么损呢？
1: 要不吧，咱在城里给凤霞租个房子得了。
0: 打麻将赢钱了？
1: 赢啥呀？
0: 那租房干啥呀？
1: 我不寻思着让凤霞就少回来几趟吗？
2: 打咱凤霞那人都让警察给抓了，凤霞现在在咱林场一走道的都丢人。
0: 说啥呢你？那咋的？腿肚子疼埋怨灶王爷呀？这没地方赖了你是？站那！
1: 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黄大院的玩意儿，你拿刀干啥呀？
3: 那小王婶啊，一帮老娘们在那埋汰我姐，我要砍了他们！
0: 你把你能耐的啊，那哥还没有菜刀高，你还要砍人家？去上上你姐弄写作业去，过去。
3: 好嘞。
4: 哎，欣姐。
5: 哎，你回来了。
4: 啊。你干啥去啊？
5: 我上趟山。
4: 恭喜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终于考出去了，这个给你，你指定用得上。
5: 走之前叫着大哥咱一块吃顿饭，再回来我就得叫你嫂子了。

上有啊，孩子考上了，啊，放心吧，考挺好。考南方那儿，那旮沓没去过，不过听说那旮沓挺好，嗯，那孩子有出息啊，你靠着你自己本事考上的。 不过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0: 考上大学了，祝贺你啊！
1: 谢谢大爷。哎，我来，我来。哎呀！走了，大爷。
0: 好嘞，好嘞。
2: 一千。
3: 一千。
2: 金姐，这30零钱，路上用啊。
4: 剩下的这6000块钱，
2: 你缝在这裤衩上。你走的时候穿上这条。
5: 这老些钱缝在裤衩里头，能兜得住吗？
2: 就我这手艺，板砖都兜得住。
1: 妈，学费2700，用不了这么老多，我带3000就够了。
2: 穷家富路都带着。
1: 那么老多，那么老厚，装都不好装。
2: 谁让你把它带在身上啊？你到那边你就把它存在银行里，我们小偷都惦记着。
4: 行了，都睡吧，明儿你还得赶小火车呢。
5: 嗯呐，那坐火车到省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再从北京倒车才能到呢。
4: 这一路可够折腾的。
1: 大哥，你帮我个忙，把这柜子挪回到炕梢。这晚上还得睡一宿呢，你挪它干啥呀？今天晚上跟大伙一块睡。来来，出来。
6: 占领了，
2: 赵姐，
6: 我
1: 你占地盘的时候呢？
6: 你呢？地没
1: 了。哎，大哥，一、二、四，再往里推推。
7: 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变种，但这些变种难以通过播种繁殖保持优良特性。一般可采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来保持性状。松树扦插，
1: 姐咋还没睡呢？
7: 因此，往往利用同科植物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0: 行杰啊，你这一走，啥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喽。爷，
1: 你保重好身体，我会回来看你的。嘿，
0: 你还年轻啊，可劲儿的飞吧。 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自己的理想啊。爷爷最想当兵了。哎呀，可是我舍不得家中的老娘啊，离不开呀。在部队里头好好干，那爷爷那咋的也得混出个大人物啊。
2: 爷现在就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现在算啥大人物啊？那不就是前半辈子砍了些树，后半辈子又种了些树吗？你知道吗？我爹呀，就是当年呐来新安岭拔个伐木工人之一呀。我和我娘啊。 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为了他呀，也来到了这。那年我才14岁，可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苦啊，这天寒地冻啊，冷啊。我埋怨我的母亲，几次啊，我想回去。 走了一圈回来了，走了一圈回来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儿也没说上。哎，星杰啊，什么叫家呀？家，就是你扎根的地方啊。
1: 爹。 到底是想让我走啊，还是想让我留在这儿啊？
2: 傻孩子，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累了的时候啊，就回来。

0: 行了，你别傻站在这儿，上车了，快快快，
1: 行，
0: 进去吧，去了别想家啊，
1: 给我给我，
0: 快坐吧。哥，
2: 不追不追，
1: 快快回去，快回去，危险危险，别追了啊，快走快走，
2: 哥，
1: 快快回去回去，跟爸妈回去。
0: 哎，咱上杀人居口车去啊？
2: 行
0: 啊，哎，走。
3: 春夏秋冬，
1: 师傅，咱回去吧。

0: 意思呀？顾兆成说不娶我了，
1: 人家可没说。
2: 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戳我脊梁骨，我梁凤霞行得正，不怕影子斜。把你打出打出来！
1: 喊啥？你喊啥呀？我问你啊，你说你知道你穿的是啥玩意儿啊？那是啥玩意儿啊？啊，就穿这么短，搁那块晃悠晃悠的，那城里那老爷们儿瞅你能有啥好心思呀、啊？
0: 看没看过电视啊？啊，马小云，看没看过呢？所有卖啤酒的都穿这样式儿的，全国统一，国际统一，我咋的了？
1: 统啥一样？你还舔脸说呢你呀、啊？你要是。你要是好好在那个音响店上班，你不上那个什么总会去，你能挨揍吗？
0: 你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你咋不问我穿的是啥，钱哪来的呢？
1: 你给我拔将眼的呢是不？啊，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吗？你给我干啥？你非得让咱们全林场的人啊戳你脊梁骨，说你不是好人是不？啊，
0: 对。

0: 陈儿，
1: 你
0: 村东头那傻四家开的那烧烤店，你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咋不去？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1: 我不吃那个。
0: 啥不吃？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的，你幸福了，妈就高兴啊。行，去吃去。
1: 我有钱，妈我不要。
0: 啥钱？拿拿去。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高高兴兴的啊。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扯犊子事儿啊！你就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主。

0: 洗脚水呢？风牙这孩子咋了？这外面穿的邪邪乎乎的，赵成知道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一家庭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啊，我得一直忍着啊！我忍完了，我儿子忍完，老的忍小的，在外边忍完，家里忍，我把牙咬碎了忍，是吧？
0: 这说啥呢？
1: 我说啥呢？你党员，你干部，你带头人是吧？我得听你的呀！你说啥我是啥呀？我得撑着呀！我还能咋的呀？
0: 这说孩子事儿，你这变成我的事了。
2: 我家赵成咋就那么倒霉呢？我真的上辈子我不知道造的啥孽，他也不缺胳膊缺腿的，他咋遇到这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倒退500年，那赵成那都是那带刀侍卫，那都能领兵打仗的。
0: 对对，你说的对，我也没说啥呀。
1: 有酒吗？
0: 啥？
1: 我说爷那酒在这儿呢吗？
0: 干啥呀？老婆子疯了。
3: 大姐，你别哭了，嗓子哭哑了，你还咋唱歌啊？大姐，
4: 嫂子，
5: 你这是咋着他了？这是哭成这样啊？
4: 我啥也没说呀，啊，我就说这怎么断不行，就嗷一下子，昨天哭那嚎的。
5: 欣欣，你出来一下，你出来。等孩子情绪好点了以后，你问问他。如果他还愿意跟俺家赵成继续，我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拾收拾。
4: 嫂子，你要是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一家人全救了。你说我，我给你磕一个。
5: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这谁活着都不易。
4: 这孩子，我要知道他这样似的，我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
5: 你们全家好好合计合计。给我个准话啊！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娶媳妇儿，得好好准备准备。
4: 那还合计啥呀？都听你的，彩礼俺们一分也不要。

0: 不要就不要了，那过两天就换钟了。啊，行了，走了。
1: 不管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咱们做父母的给撑着。
2: 嫂子，凤霞真啥事没有。
3: 柱子，
4: 哎，
3: 这个眼睛别跑肚啊！
4: 行吧，
3: 挂瓦的时候挂结实点儿。
4: 好，
3: 你要是挂不严实，我今天晚上可不管饭啊！
4: 我不管饭，上俺家吃去。
3: 哎，小朝夕啊，你小心拿瓦，别摔坏了。
5: 哎。

0: 嫂子，
1: 啊，
0: 还忙着呢
1: 啊，
0: 这又凤霞做的吧？
1: 一件呢子大衣，一件棉袄都已经做好了，我再做两件小褂。
0: 是吗？我瞅瞅。呀，你看这样做的还挺好看的呢，心灵手巧还善良，还得数我村花嫂子。那我家凤霞能嫁到你们家，那可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2: 这没事给我戴啥高帽啊？这是，
1: 你俩
0: 有大事儿啊？
1: 咋了？凤霞又咋了？
0: 没有，那凤霞跟赵成的亲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回。
1: 啊，只要孩子愿意回那就回，
0: 主要是怕你舍不得。
1: 舍不得也得舍呀，我算个啥呀，我又那又不是我亲闺女。
3: 这不是嫁过来一个吗？你再领回去一个，要不然他心里头空牢的。
1: 行，别说了，等孩子晚上回来，我再给他做工作。
4: 那啥，我看喜子怎的又戴上眼罩了，没啥事吗？
5: 哎，不碍事，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医生说孩子恢复的挺好的。
0: 那行，嫂子，我们就先回了啊，走吧，回家。走，干嘛回家？你老搁这儿待着算咋回事啊？走，快走。这孩子，
3: 这孩子咋那么犟呢？不都说好了吗？
0: 快走走走走，
3: 行，回家去。
0: 走，快走走走走
3: 走啊！
0: 快松手，松手！
6: 我不许你碰我妹妹。
1: 赵姐，你回来，回来。
7: 妈，你让我留下吧，妈，求求你了，我不想走。
8: 锦呐，
6: 凤琴，
8: 锦呐，你咋的了？
6: 妈，
1: 要不然让孩子在这儿再待两天吧。
6: 凤琴，
9: 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自由意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桃子。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样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样。表示我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决定之前，
10: 你咋了？
9: 人都是自由的。
5: 别说话。
9: 这个结果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没有哪个同学能谈一谈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刚刚进来这位迟到的女同学，
11: 在波伊修斯看来，自由意志是做出判断的理性功能。不过，西方对自由意志的探讨并没有一个定论。
5: 这女孩是谁呀？
11: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概括我的理解。相比自由，我觉得独立更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精神，那我觉得他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生活也必然缺乏方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
9: 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很有见地。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我就不算你迟到了啊。
12: 你们这学校的老师讲的课确实不错啊，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我还来听。
13: 行。哎，欣姐，
10: 你这保密工作做的，那你谁呀、啊？你也不介绍介绍。他是我。
11: 你好，我叫林小晴，陈新杰的高中同学。
10: 小晴同学你好，我叫大米粒儿。我俩是舍友，我俩关系平时可好了。
11: 那在你地盘，不请我在你食堂吃个饭？
13: 下次吧。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11: 行，那我先走了。
13: 啊。
10: 我说新姐你啊，你有啥事儿你不等吃完饭再说呀？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
5: 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学，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1: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2: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满来，
4: 我以风至今来的
5: 我的恩情
1: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6: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7: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8: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3: 大丑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冰糖蘑菇花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总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生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尤小梦，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八辫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啊，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个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台单，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
3: 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得劲，弄啥呢？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2: 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3: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的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正得中用，他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命定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汉。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3: 耶！感觉我住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接我。
0: 我来接你来。姐姐，我来接你了。
3: 咦，长真帅。呀，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家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你说你
3: 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3: 哎，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3: 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3: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把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3: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3: 哎，那中，那我给你弄两个，
0: 行。
4: 本是雁翎丞相，二宝馆南清宫的八路贤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迎招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就没听够？
3: 再来几句。
0: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丑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呼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3: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3: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3: 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0: 哎，这木剑能接主要是，你看能接着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能接着瓜子脸儿，你说。
1: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0: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1: 那你是吗？
0: 是，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能接。那、哎、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号。
1: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0: 啊。这那有啥好处啊？
1: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
0: 咦，恁姐长真气上了，还敢再吃嘞？
1: 啊，对，你看那都。
0: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1: 没事没事，姐，我知道，没事没事。
0: 现在就去那边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你来来来那。
1: 坐姐，坐。
2: 张小英啊，因为她唱丑嘛，嗯，我也唱丑啊。她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1: 就是丑
2: 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也。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1: 这评价甚高啊。
2: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嗯，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
3: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报幕，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云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0: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市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呢，我喊我姐来，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了。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这样，
1: 特别好。
2: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2: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嗯。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2: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2: 得有贵人出现，嗯，给你平台。嗯。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2: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嗯。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送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3: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呀交给您，小云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7: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成剑，俺你们手中的云元龙门剑。
3: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7: 谢谢。不抽，行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8: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

0: 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株式会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丑行 Twins 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作打咱斗，
2: 明白？
1: 此次登台有备而来，
3: 是有备而来。
4: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 Twins。
5: 这是我师弟，
4: 哎，这是我师哥，
5: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4: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6: 我的懒是生来矮，
7: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8: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5: 别看他长得不咋的，学的可是丑行。
4: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5: 他师父老厉害了，
4: 明丑朱是坏。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明丑朱是坏。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5: 演个小品呢。
4: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5: 第一步啊，请师傅。
9: 两相好比范，柴米油盐酱，鸡飞酱也香。
5: 师傅，
10: 师傅，我也来了。
9: 猴崽子。
7: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九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九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
5: 您吃的，听我跟。
7: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8: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1: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12: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徐大人，
1: 徐大人，
0: 徐大人，
1: 徐。

0: 又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1: 也不行，
2: 您太敏感了。
0: 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呀、啊。
3: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档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3: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3: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档位置就别换了。
3: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3: 您拿过去吧。
0: 别，
4: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3: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4: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 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3: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4: 哦，
3: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0: 不是官了，
4: 爸 BQ 了。
0: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4: 您已经
3: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4: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0: 带着去。哎，二位这是干嘛呀？
4: 父母官了。
3: 是啊，
4: 还坐。
0: 把筷子拿过来，
4: 把筷子给他。
3: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咱哥俩吃，
3: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
4: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3: 你跳啊？
4: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3: 起音乐。
5: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4: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什么呀？跳的什么呀？哎呀！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
3: 啊，
0: 犯什么错误了？
3: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
4: 哎呦！
0: 我给您担待。来来来，您吃鱼。
3: 哎，你们这是
0: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4: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0: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4: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3: 这可使不得啊！
0: 您都一品大员了，
4: 还怕什么呀？
0: 就是啊，
3: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去一边去。
1: 哎呦，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1: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面是真好说话、
3: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啊、什么不肯？
2: 不肯？
3: 不答应？
0: 不答应？
3: 哎呦哎呦，
0: 大人，我真的
3: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0: 大人，您还满意吗？
3: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0: 这不傻子吗？
3: 上边就是不答应。
0: 傻人有傻福。
3: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0: 绝对笨蛋。
3: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2: 这今儿够累的。
3: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0: 那我这鱼档，
2: 那我这直播，
3: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0: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4: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拒收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0: 这话怎么听着耳熟啊？
3: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0: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5: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6: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7: 谢谢，继续努力。
8: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7: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9: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7: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5: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7: 我的师父孙圣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5: 您几个徒弟啊？
7: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没有？看着我眼睛，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5: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2: 我肯定比你有戏。去妈妈。
7: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角以后拜。
5: 那我退出，哥您来。

0: 哭了。
1: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傅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3: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1: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4: 是。
1: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5: 好，张别谷，
6: 这谁叫我呢？
7: 老

0: 叫得我眼呐埋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振兴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碗。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把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
2: 谢谢。
1: 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3: 啊，又要顶灯啊！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

0: 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1: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哦！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2: 马上
1: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2: 我就往这边走。
1: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2: 怎么了？
1: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2: 不是？但我
1: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2: 两个八拍时间太短了，
1: 你换个动作呀。
2: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1: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2: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1: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2: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1: 不，谢老师，是这样，
2: 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啊？
1: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2: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1: 你想办法，
2: 然后我
1: 换个动作吧，换个动作，
2: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1: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毅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毅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6: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7: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7: 来，
0: 好，不好。

0: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我唱，哎呦呦，哎，可以，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1: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0: 这项记忆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灯，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2: 耙耳朵，
0: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2: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您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2: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他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2: 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2: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2: 好。
3: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0: 永远一米八。哦，
2: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0: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
2: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0: 赚的都是辛苦钱，
2: 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2: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就是。
4: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剧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过来看更。

0: 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你啦啦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是说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6: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这个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9: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唱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大家进行赋能，如果它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2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2: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远。
7: 大家好，我叫肖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4: Go。

0: 老师好。
1: 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2: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1: 打什么？打主吗？打什么？
2: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3: 所以不是这种草。
2: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

0: 的故事。
1: 等等等啊，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她第她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嗯，
2: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2: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Yes，
3: very good， I want it。
2: It's so hard. Relax.
4: 为九里郎，
5: 为九里郎。
4: 为九里郎，
5: 为九里郎。
3: I can't. I do no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6: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2: 直接叫动物去。参长。对，五六七走，往上，
7: 对，往上，
2: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8: 露水溪上白蕉叶。
2: OK，
1: 谢谢。有

0: Yes,
1: 就是打开一点点。睡了黄半重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2: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1: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2: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1: 但是以后反正就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2: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3: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1: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3: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4: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2: 该结束了。
5: She's not happy.
6: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5: It's okay.
6: No.
5: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6: How?
5: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7: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5: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6: No. No.
8: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5: 我们
8: 慢慢来，我们帮助你们好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5: 谢谢，
1: 加油！没事没事
2: ，Thank you，Thank you，
1: 没事
2: ，Thank
1: you。
4: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8: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曲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9: 五洲五洲唱响宇宙。
10: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经理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ің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Қырғызстаннан боламын. Қош келдіңіздер Қ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今日金丝坛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Хома.
3: Yeah. Кәдү кейме. Афаму бу. Муада. Хома. Анмана батуни кири.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啊，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6: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6: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6: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6: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0: 我，
6: 对，就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0: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搭，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6: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0: 对，
6: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0: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7: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有喝过中国的
1: Yes, I know.
7: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您们。
0: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8: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0: 对，
8: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

0: 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2: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2: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嗯，特别，
1: 很特别，
2: 不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昆曲学院，嗯，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0: 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0: 也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0: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嗯，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0: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0: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啊，
1: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3: 这学这个。
0: 阿德拉，
2: 阿德拉，哇，
0: 太棒了。老师，对对，
4: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2: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2: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3: 我也唱不到。谢尔盖，I'm so sorry.

0: 于老板，你打死我！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2: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3: That's good.
1: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细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
2: Thank you。
1: 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曲优美，
5: 句句听的人陶醉，
6: 雾州四海几丈响，
7: 人间处处流芳菲。
8: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建京，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5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郎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等等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对，
3: 草坡面里。
4: 是不是孟子曰：“天时不时地利，地利不时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华而公子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哦，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3: 孟子语，
1: 孟子语，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语，
3: 对，岂不知孟子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还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哟，单站着少爷。
5: 开封有个包青天，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开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4: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6: 没问题，走。
7: 王朝马汉。命亚人前去赵王，邀请赵王。
6: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啊，
4: 铡赵王，
7: 哎，赵王。
8: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米8左右吧。
8: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4: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8: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八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8: 听师哥给你讲。哎，
4: 好。
9: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来争斗，因此生发配到邓州，舍不得太爷啊不，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的
1: 啊，no，
0: 太难了，太难了。
2: 一直的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3: 哦，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这边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哇。这是《花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对，岳飞，
4: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3: 对对对，哎，很棒。
5: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

0: 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1: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0: 月牙，非常像。
2: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1: 基层的。
2: 陈世美就是龙头铡，
0: 龙头铡。
1: 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答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0: 为人民服务，
1: 很厉害的。
3: 升堂来人，哟。
2: 龙头铡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4: Nice to meet you. 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 Fan. And this Jiao Xiao 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bra because it's so high. Jiao Xiao Fan! Yeah, this.
5: I just a little.
4: A little no, yeah?
5: 张立功嘛叫小芳。
4: Oh, great!
6: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嗯，
7: 这是我们的国庆。
8: Yeah, I got it.
9: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4: Yeah, I got it. Yeah.
10: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3: 我有信心，
0: 来加油！
3: 中，
0: 沾地生耶！
11: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2: 一一道来。
1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小鸟难叩首，迎香儿来泪双流，眼前的红日坠落那西山。

0: 样子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0: 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
1: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甚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素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子之见，为天下不足彼各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盼子，多足之天下顺子，以天下之所顺，共秦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对。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一点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2: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的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1: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1: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1: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1: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1: 谢谢吴老板
0: 的很高的评价。
1: 是的。
5: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5: 对
2: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

0: 很痛苦，也很笑，很
1: 痛苦。
0: 对，
2: 就是发音啊，咬字。
0: 发音、咬字呀、啊，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2: 名誉院长。
0: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3个月这句豫剧都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点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2: 来一下，
0: 再给大家唱一遍。

0: 前来加了圣代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搀，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带钏来了宝，一步一步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哎，你进步很大，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是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yeah，
1: yeah， 是的。
4: That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1: 哇哦，于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叫翻，不会翻，不会那样。
1: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2: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2: 那就春色如许。
1: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Yes.
2: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1: Just try.
6: 春色如许。
2: 一样，
1: 扔出去，
3: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1: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春色如许，
1: 也很棒，也很棒，
0: 燕京老师，
4: 春。

0: 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1: Well done。
0: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2: 春熙日西，
0: 这个 太棒了。
2: 春色雨絮，
0: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2: 春色日絮，
3: 准备了紧凑的，
4: 挺好，挺好，
0: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3: 谢谢一哥，
0: 辛苦了一哥。
5: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卞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0: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6: 给点面子哦，谢谢啊，
3: 谢谢，拜托拜托
6: 拜托拜托
7: 拜托，
6: 不进不进不进
1: 不进，
8: 谢谢谢谢。
1: Oh my god,
3: it's okay, it's okay。 哇，哎呦呵，
0: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9: 老外也爱唱戏，
10: 戏曲闪亮国际，
9: 咱们同心合意，
11: 传播中国魅力。
12: 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采访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2: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3: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1: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вкусно, да. 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嗯。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2: 想。
1: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2: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咱住在北方。
2: 对。
1: 就应该研究别的。
2: 南方的吧。
1: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2: 行。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白讨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啊，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
1: 对。哦，那严防严防。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的。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 保护暗室，
6: 它是二声
4: 薄
1: 薄
4: 薄
1: 薄
4: 对保护
1: 保护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薄薄
6: 治疗治疗疗
7: 对大力抗腿抗腿仓亮力亮
1: 啊嫂嫂
6: 治疗
8: 疼
4: 才
3: 把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1: 这段时间
3: 一起不要太近，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就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3: 加油
1: 爆。
9: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0: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金箍棒。
10: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11: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0: 孙悟空又是谁？
11: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10: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11: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氏便立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臣前来，求借宝圣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了。你居用我丈夫有八百之教，为何将我子红孩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此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是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我从小时候喜欢。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1: 是。
0: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2: 好多，
0: 是吧？
2: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3: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的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3: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2: 对，
0: 感觉怎么样？
2: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2: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4: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2: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2: 更好一点。对，
5: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是的，
2: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
3: 对对对，
2: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嗯，
3: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2: 对对对对，
3: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2: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1: 对呀、啊。
3: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嗯，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2: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往来我扬州围坐下人几人走君路你胡言上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两名师徒送与我火烈手上恩义。

0: 哦，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0: 谢谢，
1: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1: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哦，
1: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1: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1: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对对亲子装。
1: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的，对
1: 对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1: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3: 三岁啊、嗯，这个三岁差不多。
1: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嗯。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1: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试一试？
3: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你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就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3: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3: 啊，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1: 狗。
3: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3: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3: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4: 有山有水，
1: 有山有水，
4: 特别漂亮。
3: 然后山。

0: 送人的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100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四部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清晰，大神道话下，
1: 山东龙口安乐家，
0: 二进院门放西转，
2: 陈秀迎风点地花。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千夫万你四岁壮志。
3: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5: 意气风流，真名士。
6: 我纵山纵雷，对着兰花草，
7: 舞一道群芳。
5: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8: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9: 这一封是新来的条。
5: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10: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5: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11: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12: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11: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5: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

0: 阿江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1: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2: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1: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2: 可能是吃了东哥阿胶的作用。
1: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2: 请
0: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中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一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儿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

0: 建立我的自信心。
1: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0: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2: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你想，因为这么多年，因为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2: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气。
3: 你把这个靠鞋子空了，这个时候蹬靠你的这个位置啊，直接
0: 我可以说我老，但是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4: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彼此
3: 一样。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佩瑜，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2: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痛，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功。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哦，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4: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事。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6: 来一段听听。
4: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6: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4: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3: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0: 对，
3: 一定。
2: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3: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

0: 多伟大的事儿啊！
1: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1: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3: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狼烟，
2: 且把手中飞针忙。说的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1: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它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它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2: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1: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2: 都满着的。
1: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是花脸戴，
2: 花脸，
1: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2: 那这就是红三呗？
1: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2: 那这就是啥？
1: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2: 你看
1: 它中间还有两绺，
2: 这还漏，
1: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2: 啊！
1: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2: 脾气特火
1: 啊，就特别火爆。
2: 林科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1: 是，
2: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戏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0: 我来出个题，
2: 然后
0: 让林科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1: 戴。
0: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科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1: 是你的粉丝。好，谢谢你。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科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海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炫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这边慢慢站
0: 过来。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一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3: 这样的，我再看看你，静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4: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2: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1: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我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它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过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0: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4: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5: 我们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4: 对，
0: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觉得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

0: 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1: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0: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1: 对，
0: 非常好，
2: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4: 我来，
1: 你来，你来，
4: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4: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4: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1: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越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

0: 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 你好虚弱，竟在我背地偏要的话。
2: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快见过的。
4: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3: 父母远的你，从他不及一。
2: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5: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6: 解读一些比较肝肠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0: 她的脚底下、她的身上、她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8: 是吧？
7: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9: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2: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10: 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4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1: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2: 你我是草桂花带，
13: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2: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4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4: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15: 戏宇宙，我们来啦。
16: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气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前片前小公主兰西美火絮红粉雕鞍，水晶

日。

0: 感谢王佩瑜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0: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2: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0: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2: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嗯啊，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0: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2: 这是虞姬。
3: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2: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3: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0: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1: 红娘嘛。
2: 哦，红娘。
0: 这边
2: 武戏梁红玉。哦，是吗？不是。
4: 扈三娘。
0: 哦，这位。
2: 哎呀，这我
0: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1: 薛湘灵。啊，
2: 程老板的薛湘灵。
0: 下一位，
2: 穆桂英 twins， 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0: 下一位，
2: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3: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0: 最后一位，
2: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0: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五六七，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

0: 抬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1: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争妍》，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2: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
3: 张燕你好，哎呀，
2: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4: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5: 这个抛高了，
4: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1: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4: 不要
2: 慢慢加速，
4: 不要断，
2: 一二三四
5: 五，多加劲。
4: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2: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0: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他要快
4: 一
0: 点，
4: 是吧？走，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0: 走完以后别慌，可
4: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1: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4: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5: 这个地方要顶住，
4: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1: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2: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1: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4: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1: 太难了。
2: 你肩脱球没有？
1: 没有，好痛啊！
4: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1: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妍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言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对舞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身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她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3: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0: 一哥嘴里先一直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0: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棒，哎呦，哎，
1: 挺好，挺好，挺好。
0: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2: 太难了，
0: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2: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大概有8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1: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4米。
0: 4米，
1: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8米。
0: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嚯！
3: 燕儿老师，这个好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oh,
0: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一哥，来吧，咱们回到赏析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1: 是，而且我是3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3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0: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1: 45岁。
0: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1: 最后的年龄。
0: 45岁，就是压哨。
1: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3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3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新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秀演绎中国女戏的坚韧与柔

0: 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莹莹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1: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什么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
1: 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摊子。
0: 对。
2: 婷婷。哎，逗你们玩呢。哎
1: 呀，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

0: 有背景音乐。哎呦，哎，
1: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1: 各工种到位，预备，开始。
2: 到上座，还说啊，儿啊，爹敬就义，备
0: 使什么大劲？
2: 再弱万匹，莫便大逆。
3: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
1: 哎、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又战还有唱呢？

0: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我换的是你。啊，我他也不行啊！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了？
0: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
1: 别惦记这个，
2: 老师，老师，你是……
0: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1: 我能。
0: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
1: 哎，又是玉墙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呦，别闹了，
1: 好了，
3: 抬，起来，摔坏了，起不来了。你们瞧呀，张先生有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0: 什么好机会呀！你不是起不来了吗？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我跟你说啊，刚才一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1: 怎样打话？
3: 我说你是舔狗。
0: 什么玩意儿？
3: 本来就是舔狗。
0: 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
3: 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瞧好吗？
0: 如此甚好。
3: 如此，张先生，
0: 哟，
3: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

0: 阿潘，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0: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0: 老师，你得帮忙我啊！
2: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0: 哎，说漏了，
2: 求婚。
3: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4: 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全天万天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
2: 啊，
0: 就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荀派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我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棍，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生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好，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
1: 嗯，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3: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吧？
1: 谁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5: 过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3: 好，念白，
4: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
3: 东西，对。
7: 郑先生，郑先生，你要来。是是，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腕令，听我的好腕令。
3: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3: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5: 这段
3: 就从那儿开始，
5: 对，
3: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5: 对，
3: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4: 大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4: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7: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1: 好，
3: 哎呀，好，
2: 好听，好听，好听。
4: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2: 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1: 能说实话吗？
3: 也一定说实话，
1: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一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就我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1: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5: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8: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8: 谢谢。
1: 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开玩笑。
3: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

0: 娘赋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恭喜童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2: 红娘搭台，
4: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3: 有趣有爱，我们用国粹式幽默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5: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皮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在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对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扎
3: 靠，也要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个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3: 它。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

0: 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1: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2: 表演。
1: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2: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1: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2: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0: 太精准了！
1: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2: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3: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1: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2: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1: 对，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2: 差不多，
1: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4: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1: 中间那张照片吗？
4: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5: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0: 你又没换脸，
5: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1: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5: 一定会。
1: 依然会。
5: 一定会。
1: 一定会。
6: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

0: 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敌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1: 宣誓人王洪涛、
2: 李林月、刘淑珊、
1: 江林。
3: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2: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
4: 没有呗，
2: 这太厉害了。
3: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2: 我爸爸是。
3: 你爸爸是？
2: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5: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3: 有规矩的地方。
5: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6: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7: 对，
6: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恭喜！
8: 戏韵铿锵，刀马昂扬，
0: 军装戏装，
9: 英姿飒爽。
10: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魏山道。
1: 松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0: 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魏山岛。
1: 哦，
0: 哼，
2: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3: 司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4: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5: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3: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4: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5: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4: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5: 嗯，
4: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老爷，
7: 有什么事儿啊？说吧。
6: 宋伟先生来了。
7: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6: 是。
8: 进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8: 日本商人。
6: 松伟先生，请用茶。
7: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6: 是，老爷，
7: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7: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6: 站住！哦，是太太。
8: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6: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8: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6: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

0: 雷欣，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1: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不，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杏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0: 抽屉盘过，背叛人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了？景斋，景斋，你有什么难事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6: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6: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

0: 秋节呀，
1: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0: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3: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方林嫂，
2: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4: 哎，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0: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5: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0: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6: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0: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5: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嘛。
6: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0: 那就多谢你了。
7: 崔团长
8: 啊，
7: 路上多保重啊。
8: 太白院，我不在岛上，这微山岛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7: 你就放心吧。
8: 好。
9: 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10: 是。团长。
8: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10: 是。
11: 盯谁，团长？
8: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10: 晓得，团长。
8: 去吧。
12: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郭，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黄，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

0: 一个顶俩。
1: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嗯，
2: 快出来吧。咦，
1: 是他，
0: 蓝天。
2: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呀，
3: 这亮子，车快点。

0: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大哥，
1: 贤弟来了。
0: 哎呀，来了，请，来了，请。
1: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0: 好，
1: 来来来，屋里请。
0: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1: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0: 好，刘大队长，鬼子，
2: 别动。
3: 崔团长，幸会呀！
0: 高进仔，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4: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0: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3: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4: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2: 待会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4: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行了行了。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4: 行行行，亮子
0: 啊，
4: 再快点。
0: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
2: 走你。
6: 大哥在家吗？
4: 他怎么来了？
3: 什么人？
4: 远方的亲戚。
3: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4: 来，关门。
2: 老实点的。
4: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4: 哎，
7: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4: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7: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2: 老洪，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7: 嗯，放心吧，走。
0: 兰妮啊，当心点儿。
5: 知道了。
1: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8: 听洪信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洪信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8: 大哥，
1: 嗯，
8: 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
1: 嗯，
8: 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8: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1: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8: 哎，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1: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哎，你听我跟你说，
2: 老实点。
1: 兄弟，

0: 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1: 快走，快走！啊！
2: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0: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也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方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3: 走，咱们去看看。
4: 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3: 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5: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6: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3: 兰妮，情况咋样？
7: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3: 啥？有多少人？
7: 20多个。
3: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1: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7: 是。
3: 走，
7: 走，
3: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0: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1: 崔团呢？
0: 让飞虎队就走了。
1: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0: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
1: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哎，
2: 走。
1: 彪子，哎，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0: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1: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0: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1: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忙着，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欣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好，好，好，
9: 那二先生费心了啊。
6: 好，
7: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8: 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8: 哎呀，放心吧。

0: 坐下喝口水吧。
1: 哎，方丽嫂，
0: 嗯，
1: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0: 这么客气干啥？
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0: 哎呀，你这你，
2: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0: 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1: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0: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1: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0: 宋伟军，你怎么认为啊？
2: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0: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2: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0: 请讲。
2: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0: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2: 谢谢。
0: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3: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0: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3: 是。高某才疏学浅，定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4: 严铎不敢。
2: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4: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

0: 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1: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0: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1: 好了，不要说了。
0: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
0: 嗨，
1: 严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嗯。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
0: 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0: 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 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 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

0: 可以吗？
1: 你说呢？
2: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2: 啊，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3: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2: 啊，天舟，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3: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2: 啊，你敢指责天皇？
3: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2: 啊，天舟，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3: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4: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5: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4: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5: 哎，咋了？有行动啊？
6: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4: 是啊。
5: 哦。
6: 走了。
5: 哎。哎呀。

0: 不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我走了。老红，抱两个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些衣服。你要多保重啊。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啊，来坐。
3: 什么宝
1: 物？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5: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5: 哎，
0: 来，
1: 哈德门，
6: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6: 小鬼子送的。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哎呀，真整齐呀！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5: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8: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7: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8: 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9: 哎，报告，
0: 怎么进来？哎，坐。
9: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9: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小波，
5: 到
0: 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5: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9: 哎，
1: 请坐。
9: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10: 啊，
0: 倒点水。
10: 哎，
7: 这家伙，
10: 小白同志，请喝水。
9: 啊，好，好，啊，你是王强吧？
10: 我，
8: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9: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8: 你认识俺？
9: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7: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9: 黄二喜
7: 啊，我就是啊。哎呦，
9: 听说过，听说过。刘洪大队长，

0: 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1: 他就是。哎呀！哎呀！
2: 哎呀！同志，
0: 你就是王强。
2: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2: 啊！干吧干吧。
3: 本领姐姐，给。
0: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3: 行。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3: 会点，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3: 哪两句？
0: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4: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4: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5: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3: 哎，队长挺顺的，
1: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6: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7: 首长好，首长好，
8: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9: 认识，
10: 认识，
9: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就是。
8: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2: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9: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1: 都对上号了。
0: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8: 哎，好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3: 哎，
8: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晚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
12: 啊，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8: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2: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8: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威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8: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13: 是，请首长放心。
14: 张司令，
8: 刘队长，
2: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5: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6: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8: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1: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8: 都传开了。
17: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8: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17: 好
18: 走。不对啊，杀三。

0: 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1: 你小点声。
0: 啥小声点？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
2: 别生气了啊。
0: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3: 嘘，别说话。
4: 还真像
5: 啊！站住！站住！站住！
6: 站住！
5: 别跑！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7: 你的什么的干活？
8: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9: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六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地好战场，我们怕变成一个高级枪，闯活成那个大桥梁，就像战刀好长，有弟兄堂，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啊。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
4: 啊，她都回去的哟。
5: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6: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5: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6: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5: 这是张光忠说的。
6: 是。
5: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6: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5: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7: 想我吗？
8: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7: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8: 真盼着那一天。
7: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0: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3: 走，走，
2: 快点！
0: 哎，我看看。
4: 老李，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

0: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1: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0: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1: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哎呀，想啥呢你？
3: 小波，
2: 啊，
3: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0: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4: 想嫂子了？
0: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4: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0: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4: 真的，
0: 一言为定。
5: 哎，红哥，
0: 红哥，
5: 你们俩干啥呢？
0: 啊，你看，啊，
5: 黄二姐，
2: 大哥，哎，快快快快，红哥，
5: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5: 啊，
2: 啥事儿？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6: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7: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8: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9: 对，
8: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9: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8: 好，走。
7: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0: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9: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

0: 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惊讶，
1: 两米，三米，哎呀呀，啊，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0: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2: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

0: 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

0: 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黄二奇
6: 啊，
5: 你咋样？
6: 洪哥，我
5: 行了。小坡，你呢？
7: 我也不行啊。
5: 罗汉，那你讲话。
8: 哎呀，洪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9: 啊，洪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5: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9: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5: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10: 好好准备准备啊。
11: 林哥准备啊。
8: 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
9: 嗯，
8: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9: 是啊，
8: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9: 哎，罗汉，你说啥？
11: 我比你漂亮
8: 啊？
11: 真的
8: 真的。
11: 我比她漂亮啊。
12: 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3: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12: 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10: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12: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4: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8: 林哥，
14: 我们
8: 一会儿就该你了，
12: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5: 下面请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8: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15: 我，哎，林珠上来讲讲嘛。
16: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5: 林珠啊，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16: 你
15: 林中
10: 上
15: 上
10: 上
15: 上上
10: 啊上 啊, 上啊！
8: 我看林哥要坏醋， 你小子别

0: 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1: 你我去。

说啊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凌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他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啊，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4: 你个死腻子。

0: 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1: 咱们去开门。冯大爷，
0: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1: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0: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1: 给大爷，别烫着了。
0: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1: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跟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1: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烧好东西了。
1: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烧一样东西呢。
0: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烧给你。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0: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1: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2: 哎，嫂子，咱俩换啊。
0: 这东西能换啊？
2: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1: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鬼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
5: 张司令，这是真的啊？
3: 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5: 是，
4: 知道。
5: 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5: 是，张司令，走吧。
3: 啊，好。
0: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0: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0: 嗯，
4: 我走了。
0: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0: 哎呀，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呀，
1: 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

0: 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0: 可你根本不了解。 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谈话。
1: 哎，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2: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临阵哗变，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

0: 这怎么解释？
1: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天六子哗变的。
0: 你
1: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催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2: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1: 太君，我有一良策。
2: 你说。
1: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2: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1: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2: 有

0: 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4: 放心吧，
3: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3: 保重。
4: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进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进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进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尤其是中国人。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
4: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5: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1: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

0: 用了，这一千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1: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0: 哎，
1: 刘洪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0: 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洪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1: 嗯，
0: 师傅，咱还是跟着洪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洪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1: 现在刘洪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0: 是啊，
1: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0: 啊。哎，洪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1: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0: 啊，
1: 过两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两条线。
0: 嗯，
1: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0: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去，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2: 这
3: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2: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一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2: 杀我？
3: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5: 好，好，好，好！
4: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6: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5: 是呀，
7: 是呀。
4: 那蔚山岛上的严夺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5: 对。
4: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哥，有鬼子！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呢。哎，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阎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子，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2: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2: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2: 一米，
0: 我也进去了，
2: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2: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了，
2: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0: 谢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

0: 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

0: 注燃起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在退海洼地，他们如何把盐碱荒滩变成沃野良田？
7: 就是说，你要生存，你就得想办法。
0: 一颗小草莓如何做出大产业？
8: 你无我有，你有我精，在不断地从低处走向高处嘛。
0: 东北大地上的农民把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8: 我们做的就是差异化，别人都去争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争了。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黑土地上的当家果。

0: 晨光初照，正是最冷的三九天，东北的许多地方都进入了农闲，乙圈镇的村民们却忙碌了起来。一大早，于巧年两兄弟就赶着出门去自家的草莓大棚。
1: 忙活完了？
2: 完了。
1: 走，进上棚啊。
2: 啊，好。
1: 开大车？开小车？开大车？
2: 开小车。
1: 啊，好。
2: 正好我也准备走了。
0: 乙圈镇位于辽宁省东港市，201国道穿镇而过，两侧分布着乙圈镇的17个村庄，6000多栋草莓大棚。正逢草莓销售旺季，几百辆草莓运输车穿梭不停。
1: 咱这201国道下越来车越多，
2: 这也可不是他们。
1: 这个车现在一架都4-5台5-6台车，说这个车哪能不堵？这不老百姓这个腰包就鼓起来，有钱了。
0: 小小草莓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全镇30000多人，80%以上从事草莓产业，其中有6000多草莓种植户，500多名草莓经纪人。其余的则从事着草莓深加工、包装和物流运输等行业。2023年，乙圈镇出产草莓50000多吨，年产值达到12亿元。于家兄弟的八亩草莓大棚，一年能赚70多万元。这两天，

0: 第一茬果刚采摘完，他们正忙着田间管理，迎接一个月后第二茬果实的收获。
1: 你现在高科技，你不根本就不用进棚，从早晨卸完棚以后，有时候该走你就走，自动就关了，冷了它就关，热了它就开。
2: 还有在上的红糖和有机肥什么东西。
0: 为了种好草莓，村民们下足了功夫。通过电饭锅里冒出的蒸汽进行熏蒸，可以防治病虫害。使用蜜蜂授粉，减少了人力成本，增加了产量。提高甜度的红糖水，保养苗种的有机肥，通过埋在地下的滴灌管道自动输送。连接智慧平台的自动控温调湿系统，即便是在严冬，也能让大棚温度维持在适合草莓生长的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甜蜜多汁的草莓连成排挂成行，是人们心中的当家果，为小镇带来人均3万多元的年收入。
3: 今天天儿多好，你看，大家把凉吹一吹。
0: 每逢大晴天，余维胜都会打开电动保暖帘，让阳光透过玻璃窗晒晒家里种植的鲜花绿植。
3: 可以适当多浇一点，
4: 那个树叶
3: 适当多喷点。
0: 在老余的精心打理下，一棵果树竟然结出了2种果实。
3: 这个佛手哈，今年结的够大的了，你。
0: 在佛手柑上嫁接蜜橘是老余的点子。今年结出的这茬果子口感偏酸，他有点不满意。老两口正商量着换一种蜜橘品种嫁接。
5: 今年一结的那个就好吃，那个温州无核蜜橘。
3: 行，
5: 那个结的行。
3: 它就是一个属的，应该说，随便嫁接，结个十几个品种都可完全可以。咱春天吧，春天啊，咱家多结的这个品种。各式各样的，
5: 结又好看，还能吃。
3: 熟了，太熟了。
0: 让一棵树结出好几种果子，对于和水果打了50多年交道的老余来说，是信手拈来的事儿。这样的创造力让生活充满了乐趣。
3: 很甜呐。
0: 在众多色彩艳丽的花草中，有几株繁育了20多年的草莓苗。
5: 它最大。
0: 正是这几株不起眼的小苗，让乙圈镇有了“中国设施草莓第一镇”的美誉。
3: 你看，在99年引进的这草莓苗，一直从99年入选到现在，连续保持的25、26年了。
0: 乙圈镇种植草莓的历史从100年前就开始了。1924年，有人从国外带回了几株草莓苗，让这里成为中国较早种植草莓的地区之一。到了共和国成立初期，当地已经有近100亩草莓。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活跃起来，一直被视为高端消费品的草莓也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乙圈镇的草莓种植规模迅速扩大。为了不在市场竞争中掉队，在镇上担任农业技术员的余维胜，先后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几十个草莓品种进行试种。
6: 一口感，三个糖。
0: 不断的引种试种，让老余发现，创新品种才是草莓产业发展的关键。
3: 新品种的事儿解决不了，有时候睡不着觉。枕头底下枕的笔记本，枕的笔，有时做梦都能想起草莓。行了，赶紧记这个，记记。我们一定要做排头病，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一直不停的去找品种，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0: 求新求变，才能谋得发展。几十年来，余维胜不仅带着乡亲们建起了东港市第一座草莓温室大棚，还研究出蜜蜂授粉和定向栽培等10多项新技术，并推向全国。1999年，

0: 对老于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他听说丹东市的草莓研究所从国外引进了新种苗，便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1: 那个时候换品种快呀，你看一个品种上来了很好的，给大伙买着钱了，马上就把以前的品种淘汰了。
2: 对，
1: 就是对品种的更新换代都非常认可。

0: 听说新品种草莓苗培育出来了，许多人找到老鱼，希望进行试种。新品种意味着更高的收益，几十户人家满怀期待地种下了100多亩。但是一段时间过去，本该迎来开花挂果，这个新品种却还没动静，老鱼心里也犯了嘀咕。
1: 同样管理草莓，那时候归农干逆化上气了，它连个影都没有，所以说那个凡是搞试验的心里都没有底，都这品种能行吗？就心里很胆怯那种。那个品种要不行，不就造成很大的损失吗？你确实挺害怕的。
0: 一下种了100多亩，一旦失败就是不小的损失。如果及时换回老品种，或许还能挽回一部分损失。老鱼的邻居先坐不住了。
1: 咱这个邻居心里没有底，说这什么果呢？这是倒霉果。我管理啊，这个品种啊，我一定要认真的把它搞下去。你无我有，你有我精，就是你精我再转，不好是不是差在技术上，差在管理上？咱们议论哪一个问题，这样的就把问题就解决了。
0: 种苗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只要在技术和管理上不断调整，就有成功的希望。
2: 哎，于老师在家呢。
0: 在老鱼的打气下，大家重新振作起精神。那段时间，村民们经常凑在一起琢磨，半夜突然有想法了，也爬起来去暖棚看看。
1: 哎，首先大伙围拢一圈人来研究研究，说这玩意儿，你看看我昨天，还是头几天，用这个什么肥，你看看我草莓长势，什么药好使？
3: 天就是忙忙碌碌，一不着家。那就天黑就回来了。
1: 咱要不试试都睡不着觉那种感觉，
3: 就是个草莓青。
0: 都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做事情越接近成功越困难，不能轻易放弃。那一次人们坚持了下去，又过了半个多月，老鱼家的草莓开出了第一朵花，大伙儿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渐渐的，试种的草莓都开了花，挂了果。新品种不仅又大又甜，产量还很高，一推向市场就大受欢迎，价格也从原有品种的1斤2元提高到40-50元一斤，翻了20多倍。大家喜出望外，把这种学名叫做红颜的草莓，以获得种苗的年份通俗的命名为九九。曾经村民口中的倒霉果成了闻名全国的九九草莓，如今一年产值超过10亿元。九九草莓培育成功后开始向全国推广，5毛钱一株的种苗卖到了全国各地。这个品种已经占到中国草莓种植面积的1/4。一颗颗红艳艳的果实，不仅是这方辽东山水的当家果，更为许多村庄的发展铺开了一条路。老鱼种了大半辈子草莓，获得了300多个证书。这个红颜草莓栽培技术推广的证书是他最珍视的。
1: 再见。1999年4月15号，草莓推广。
0: 老两口时常会把获奖证书拿出来看看，每一次翻看都有着一种自豪。在乙圈镇，有2000多人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家家都是技术站，户户前厅都搭起了实验台，利用农闲时间琢磨新技术成了村民们的日常。最近村民孙斌正在给生病的苗种做药理实验，用药多少，什么时候用，都需要一步步验证出来。
4: 我现在研究的是草莓的炭组病和根腐病，这个苗现在就是炭组病，典型的炭组病。

0: 它这里面烂葫芦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研究研究，避免它剪残。我们家家户都有这个，你别看这个台这么简陋，就是在这个台子上面，我们拿到了4-5个那个专利。
1: 知识和技术给了人们自信和底气，而敢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传统，就源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清朝初年，这里还是黄海畔大片的盐碱地，闯关东的十几户人家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来到这片退海之地定居下来。为了生存，人们挖地窖、搭草棚、开荒地，但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第一年却颗粒无收。
2: 接触到了这个盐碱地，根本就是说产不出粮。那时候就是流传这么这个一句话啊，说是春天难做苗，啊，夏天呢涝难保苗，那么到秋天呢，一收只收了一葫芦瓢，只收了一葫芦瓢，那吃不饱啊。
1: 盐碱地种不出多少庄稼，人们只能到海滩上抓小螃蟹、掐野菜，度过一个个荒年。这样饥一时饱一时的日子并非长久之计，人们必须得想出新的办法。
2: 就是说你要生存，你就得想办法，上哪来上哪去，有人就提出这个办法。挖沟修渠呢，随着雨水哈来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盐碱哈投到沟里去流走，就是稀释这个盐碱。再加上后来又是怎么着，就是说修水库，你像咱们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水库。
1: 只有不断改变现状才能生存下去，土壤不行那就改土。从最初开沟挖渠，到20世纪50-60年代建起6座水库，人们代代接力，用了300多年时间把盐碱荒滩改造成沃野良田，也留下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传承。
3: 这果小形还不太好，这重能果。
1: 这一天，付小丽正在接待来取经的外地果农。
3: 这还比他大的，这一属于能。
4: 这就是咱最开始那个冷库的那个小冷库，最开始在这冷库里冻的草莓面。
5: 这就是我们冷风机冷通过制冷啊，它那个吹冷风啊，
4: 让它白天见光，就是里面点的灯。咱就利用这个原理，草莓就是什么时上市，什么上市。
1: 10多年前，乙圈镇的草莓已经闯出了名堂，但种植户们仍在不断寻求新发展。正常情况下，草莓在秋季开花，冬季上市。如果能让草莓提早上市，物以稀为贵，会给乙圈镇的草莓产业闯出一条新路。付小丽和几个朋友到处翻阅资料，寻找办法。
4: 看了一本书，上面写这个草莓啊，经过低温之后能早青的花样。我就受了这个启示，在那些细思，说这个东西啊，能不能搁到这个就是早青的花样，就是搁到冰箱里或者是弄个小冷库啊，这种形式把它放进去，让我们村的草莓啊，不同于别的地方，早在上市，不同于别的地方，才能领先于别的地方，才能领先于全国的市场。
1: 人为制造低温环境，让草莓早开花、早结果，这个办法看起来可行。可是想着容易，做起来却难，试验一开始就失败了。
4: 寨上的草莓长了一地，绿油油的一片，不开花。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可能哪项步骤做错了，那就是什么地方在那个，温度上咱没掌握好，我们又反复把温度又降了。
6: 刚开始咱主要就是封闭库，不见光，

0: 他就一直在那琢磨。
1: 失败了就再琢磨，冰箱的制冷功率不行，封闭库的光照不够，都想办法来解决。2016年夏天，付小丽投入了20万元，购置了大功率制冷机，建起了密闭又透光的冷藏棚。钱、时间、心血都投进去了，能不能成功，大家心里也打鼓。
0: 哎呀，也害怕，一旦要是它也不好，咱平常一咱只在那草莓，产量也挺好的，咱也不少卖钱，但也不敢那去戳那风头。一旦就如果下的话，你说咱这一年的收成不就没有了吗？
1: 对农民来说，尝试新技术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但也意味着高收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在大家的不断摸索下，他们成功地利用制冷技术，把本该秋季开花的苗种提早到了夏季。2016年，乙圈镇的草莓提前一个月上市，一斤最高卖到300多元。付小丽投入的20万元，一个月就收回了成本。2018年，早熟苗种度过了2年观望期后开始推广。乙圈镇建起了1000多座冷藏育苗棚。村民们培育的苗种售价从最初的5毛钱提高到1.5块。凭借早熟技术，一亩草莓能卖到12万元，平均每亩增收了2万元。乙圈镇也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10亿元镇。草莓产业的兴旺，让周边村镇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2: 一年下来，每个工人就能挣个7-8万块钱，男女老少只要出来，肯出力都能挣着钱。搁家反正是闲的也是一天，出来活动一天，还把钱挣了，家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1: 一颗小草莓成了黑土地上的当家果，也让许多年轻人回到了家乡。
3: 到你们那，那又回来了，又回来。
1: 前段时间，24岁的夏远林回到镇上，和父亲学习种植草莓。
4: 我们那一代都是想脱离农村，那个都拼命的想读书啊、当兵啊，或者考大学啊。到你们那，那又回来了。
5: 农村不内卷。
3: 每天在地里走。
1: 家乡的变化超出了年轻人的想象。大棚里的高科技装置怎么使用，还得父亲来教他。
4: 你看这个温度现在高了，超过30度了，你看看，需要给它放一下。30度以上影响草莓生长了。22到30度可以。
5: 怎么摁的吗？
4: 你看这样，手就好了，自动的，这个比较先进现在。
1: 这2年，乙圈镇的草莓棚都实现了自动化。
5: 多少度啊？
1: 顶部装有摄像头和温度传感器，能实时调节草莓棚内的温度和湿度。水肥一体化的智能装置也让草莓的品质越来越好。
5: 这水是干嘛的吗？
3: 是水肥一体的，就是给草莓供水供肥的，像人需要喝水一样嘛，草莓也需要水。
4: 1000左右。
1: 和儿子谈起草莓新品种，夏广俊十分自豪。这些年，尽管红眼草莓的销路一直很稳定，可人们仍在不断寻找新品种。
4: 食堂，对，一家的。
1: 2017年，夏广俊去国外旅游时，就发现当地超市的货架上有一种粉色草莓。
5: 草莓不都是红色的吗？
3: 对，这是
4: 头一次看到这个粉色草莓。那很兴奋啊。没见过，合人民币600多一盒，是红的几倍的价钱，就很稀奇。
6: 咱们草莓市场各方面都是内卷，别人都去争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争了。
1: 不断迭代更新，是乙圈镇草莓产业一直保持领先的奥秘所在。几年时间里，夏广俊走过17个国家，搜罗到10几种粉色草莓苗，培育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5: 这就是你说那个滴灌吗？
4: 对对。
1: 直到2020年，从国外引进的一个粉色草莓新品种试种成功。夏广俊投入全部家当，又贷了款，却因为电路老化，草莓棚燃起了大火。

0: 也没有任何办法。
1: 一瞬间几百万就没了，那就瞪眼看着救不了，只能停着了，也没有任何办法，那水火无情啊，只能往前走。难受吗？有难受，但是心里不舒服啊，憋屈嘛。
2: 尽管心里憋屈，路还得往下走。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夏广俊重新建起大棚。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草莓成熟后一亩地就收入40万元。如今老夏的粉色草莓已经扩种到250亩，每年能带来十分可观的收入。粉色草莓也逐渐在当地推广开来。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看来，不断的创新求变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所在。
3: 以圈镇草莓产业发展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代一代的村民具有一种企业家的这种精神。所谓企业家的精神，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第一，有创新的这种意识，有创新的点子，创新的办法。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一种模式呢，就是抓住一个适合自己的特色的产业，不断的做精做深，不断的创新迭代，追求高质量的这种产业的发展。那这个才是未来乡村产业兴旺之道。
2: 这一天是乙圈镇草莓大集的日子，全镇17个村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草莓前来比拼。人们不仅比草莓的果形、甜度和口感，还比包装设计、包装速度，比直播带货的销量。39天的东北虽然天寒地冻，但在草莓大集上却是热闹非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盐碱荒滩走来，又朝着自己的梦想走去。这条长达100年的草莓路留下了一串串踏实前行的脚印，仿佛一声声催人奋进的鼓点，在黑土地上奏出振兴的时代强音。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周一，农历五月初一，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七鹿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山东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全省麦收已超80%，各地科学调配农机，保障颗粒归仓。国内多所高校调整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术论文申请学位，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昨天收官，中国男排直落3局击败古巴队，拿下本赛季世联赛首胜。以色列军方空袭贝鲁特南郊，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珍珠党跨境开火，黎珍珠党暂未回应。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和滨州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0到33度，其他地区25到28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山东16市具体的天气。
1: 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聊城多云，21到32度。泰安多云，21到32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宁多云转晴，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27度。日照阴，20到23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威海晴，18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0度。淄博多云，19到31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
2: 曾经约定守护这片蓝，我们食言了。现在用小事重定约定，多一次循环使用，留一抹蔚蓝生机，少一件塑料垃圾。每件小事都是对守护自然的承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辜负这片海。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山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众多外资龙头不断增资扩产，外商在鲁投资存量稳居北方第一梯队。全球金属变形及先进材料领军企业贝卡尔特自落户威海以来，就先后四次增资，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前不久，贝卡尔特在威海研发的高性能钢连线产品贝泰威成功配套全球领先的巨型工程轮胎，顺利通过东南亚矿区高强度测试，首次实现产业化落地。
1: 首次实现了轮胎制造过程的无钴盐添加，能够助力轮胎制造过程的绿色化。巨型工程轮胎可以在极端工况下大幅提升它的使用寿命。
0: 长期以来，钴盐作为粘合促进剂被广泛应用于橡胶配方中，但它强氧化性的特点却会降低橡胶的耐老化性能。贝卡尔特研发团队另辟蹊径，破解了这个困扰轮胎行业60多年的难题。他们将钴集中用于钢连线镀层，研发出贝泰威技术，打破了需要在橡胶中添加钴盐的传统。但技术问世后，因需要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造升级，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应用载体。在当地政府撮合下，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龙头企业三角轮胎展开联合研发，目标锁定大型矿山等复杂恶劣工况作业的巨型工程轮胎。
2: 新技术呢，改善了橡胶以及橡胶与钢连线粘合层的抗老化性能，在苛刻工况下大幅度降低了这个故障率，同时使用寿命提升了超过15%。最新的消息是测试的非常理想，客户已经追加订单，很受欢迎。
0: 今天的研发突破源于多年前的投资选择。贝卡尔特瞄准中国快速增长的子午线轮胎市场，决定来华投资。威海市将轮胎产业作为10条优势产业链之一，成立专班及时跟进，很快落成了占地24万平方米的制造工厂。这是威海吸引的投资最大的欧洲资本项目。
3: 从企业关心的市场啊、能源条件啊，还有一些硬件的配套条件方面呢，去积极主动的对接，然后形成了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呢，能够本地的这个轮胎的产业，这个进行很好的一个协同的配套。
0: 研发力带动贝卡尔特持续扩张，自2004年建成投产之后，又接连四次增资，注册资本金从1200万美元增加到1.055亿美元，企业在威海的投资总额也从2990万美元增至3.094亿美元。去年，企业又列出投资计划，准备进行产线的自动化升级和节能减排改造，
4: 建立了一对一的服务关系。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的科室到企业来现场办公，指导企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好立项。我们已经理了1.5亿的更加坚定的企业下一步投资的信心。
0: 如今，这家工厂已成为贝卡尔特集团全球最大的钢连线生产单体工厂，日产钢丝总长超过130万公里，每年助力威海6大类5000多个品种、超5000万条轮胎走向世界。
5: 我们对在山东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将更多的高端产品带到威海，实现全球首发威海制造，并继续深化和本地轮胎企业的合作，共同迈向国际市场。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系列活动将于今天开启。在15五开局之年，峰会立足新起点，将充分发挥国家级经贸平台的重要作用，促招引、促出海、促贸易、促开放。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已就绪，静待八方宾朋。
6: 这里是青岛国际会议中心，我身旁这个呢，就是一个刚刚搭建完成的高新技术展览现场。山东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系列前沿产品，从 AI 光伏项目解决方案到智能水下清洗机器人，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深海探测等新兴领域。这也恰恰反映了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话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成为跨国公司与山东合作的广阔新赛道。
7: 本届峰会紧扣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新产业。首批活动中就密集安排了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会，对接更精准。本届峰会围绕山东优势产业和标志性产业链，将组织新能源汽车、智

0: 会、农业等方面的精准对接活动和链式招商恳谈，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精准匹配山东产业基础。
1: 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绿色低碳的理念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能够带到山东，带到济南，共同打造一个中新合作新的样板。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
2: 艾麦铝业正在青岛推进第四期项目建设，将为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速增长赛道供应高端原材料。峰会是务实高效的国际经贸交流平台，搭建了宝贵的合作桥梁。我们对在鲁在华深化合作满怀信心。
0: 去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9.1%，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来支撑产业升级。本届峰会加大了服务业领域的组织力度和资源动员，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协同，
3: 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定向加大服务业企业邀请力度。大会吸引了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
0: 峰会期间，本台将再次启用海景演播室，邀请各跨国公司领导人分享投资中国的创业故事和行业资讯，敬请期待。
4: 近期山东强对流天气活跃，给小麦收获带来一定压力。记者蹲点三峡一线，看到各地通过提前建立农机调度台账，配套跨区作业服务，让麦收跑出了加速度，全省小麦收获已过80%。
5: 今天是大锅菜哈，还有扒鸡，加加班儿啊，多劳累劳累，抓紧时间给我们收完了。然后
6: 眼前这个不断嘱咐农机手加加班的人，是夏津县宋楼镇石庙村党支部书记常青。从月初开始，他就一直盯着麦收。这两天眼瞅着全村2500多亩的麦子都要收完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5: 基本上放下来，前两天我说实话，赶上有雨，路过这给群众真收不回来，压力太大太大了。将近20台设备在这整个这大面积一块在做作业，在做工作，老百姓说实话也是从早有时候等到晚，但是陆续的都收回来了，也就可以了。
6: 六月以来，山东多地迎来强对流天气，为保障种粮户的麦子丰收到手，必须要争分夺秒，农机尤为关键。与往年大伙自发联系农机手不同，今年当地镇政府从5月底开始就建立台账，统筹调度收割机械作业人员。
7: 一方面对本地29名农机手逐一登记建档，另一方面从河南、安徽等地紧急调配数10台轮式收割机和2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与此同时，我们还统筹调配了35台放火旋耕机械，24小时值守待命，全力保障麦收安全作业。
6: 有了镇上的统一调度，石庙村率先开始收割。除了本村6台农机外，还有10多台外地的农机，农机手一待就是2-3天。为保障作业效率，村里设置了服务点，免费为他们提供餐食、住宿等服务。
8: 能加班的给他们加点班嘛？12点多、1点钟才睡，5点钟就起床了。免费是他们领车给我们找的，我们现在自己不拿钱，我们都是要这种服务。出门都想洗个热水澡啊，睡个觉是吧？
6: 服务暖了人心，也跑出了效率。针对今年麦子部分倒伏的情况，有心的农机手还特意调整机具，最大限度将每一株麦穗搂进收割机。
9: 把割台放到最矮，然后把这个薄荷轮放到最矮，把碳池加长，把这个倒伏的小麦啊，把它都给搂耙子上，把它搂到那里边去，搁搁去地下也没麦粒儿。
6: 眼看着割麦运粮一气呵成，排队收获的种植户们终于安心了。
10: 这亩产都是1250-1260斤，瞅着看着产量也可以，也算行，挺高兴，比去年还强点的，一亩得多收7-80斤。
6: 如今石庙村的麦收已经结束，宋楼镇的麦收进度也过半，从空中俯瞰，道路两边一片金黄。
5: 有场地可以晾晒一下，既能保证收回来，还能保证晾晒干。哎呀，感觉放心了。
4: 在菏泽运城，夏收夏种压茬进行，当地在使用现代化农机完成小麦收割、秸秆打捆回收作业后，依托北斗导航无人播种设备，开展新品种玉米机械化作业，跑出3下生产加速度。

0: 在运城县陈坡乡的万亩麦田里，与传统田间作业模式不同，今年当地在联合收割机收完小麦后，全面推广机械化秸秆打捆工艺。一台台秸秆打捆机穿梭在麦田中，将散落的小麦秸秆快速收拢、压缩、打捆，规整成型的秸秆捆整齐排布在田间，后续将统一回收、资源化利用，既杜绝秸秆焚烧等污染隐患，又实现秸秆变废为宝。秸秆打捆作业完成后，智能化下种作业随即跟进，田间上演收割、打捆、播种一体化高效作业场景。搭载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无人播种机自动规划作业路线，精准把控播种间距、深度与密度，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平稳匀速完成新品种玉米的播种、覆土、镇压等工序。
1: 现在智能机器精准作业，不仅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还牢牢抓住了最佳播种期，而且今年的选用的玉米新品种抗性好、产量潜力高，再加上标准化种植，我们对秋季丰收更有信心。
0: 今年当地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推广北斗智能农机、秸秆综合利用、良种优化升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完善下收、秸秆处理、下种、管护一体化农事作业体系，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2: 我们将持续加大智慧农业投入，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体系，抓实良种、良机、良机融合推广，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如何？最近一周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乘组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声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3: 今年毕业季，国内多所高校调整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术论文申请学位。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
5: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

0: 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1: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2: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1: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部分作品已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3: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它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1: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模式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4: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5: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引发广泛关注。依托现行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放开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匹配产业技术发展需求。
1: 今年南开大学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其中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工程难题。郭新宇告诉记者，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核心在于产业化落地，除了建立理论模型之外，工程博士要全面参与一项成果从设计、生产再到调试、落地的全流程。
6: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就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7: 那鼓励我们去突破我们国家在产业上的技术的跨代的这种升级呀，去取得一些技术的突破呀，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5: 目前从硕士到博士，从工科到农科再到文科，多地高校都在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评价方式。那么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
1: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2类，在新学位法出台前，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都用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8: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

0: 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比如说像工程博士和创意写作的硕士，他们其中的评价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应当在一部分的高校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再进行推广。
1: 此外，专家指出，学位评价方式的改革只是出口端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2: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3: 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最新战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 ，F 组首轮打响，荷兰对阵日本。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下半场荷兰队两度进球，日本队两度扳平比分，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进行的 E 组首轮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迎来开门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简短消息。
1: 昨天下午，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迎来收官战，中国男排迎战世界排名第14位的古巴队。此前两队同为3连败，谁赢谁拿首胜。最终，中国男排以25-21、25-19、25-23直落3局击败古巴队，终结连败，迎来本赛季世联赛首胜。古巴队则遭遇4连败。为期3天的2026台克球国际巡回赛德州齐河站昨天在齐河县华林园风景区落下帷幕。比赛设置男女单打及混双等项目，罗马尼亚选手夺得女单及混双冠军，并携手波兰选手斩获男双金牌。作为新兴国际赛事，本次活动将高水平对决嵌入中式园林，深入推进体育三进，实现文体旅商多元联动，为德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的新鲜资讯。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说，他当天下午下令了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对于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了本轮袭击，以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一天，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已精准打击了位于代西耶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在当天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当天稍早时通报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境内。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
1: 卡利巴夫说，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如果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落实自身承诺，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将变得不可能。14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敌对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的袭击做准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

0: 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免受威胁，但其所要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很小，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以色列不应发动袭击，干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重要进程。 特朗普说，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他还称，美伊协议或许是一段长久而美好和平的开端。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代表团传递了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绝对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特朗普13号在社交 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订于14号签署协议。克罗地亚警方14号表示，一艘双体船和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帆船当天在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市附近海域相撞，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人获救。据捷克驻萨格勒布使馆确认，3名遇难者为捷克人。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上午11点半左右，涉事帆船载有8人，被撞后很快沉没，遇难者均为帆船上的乘客。当地政府称，涉事双体船为私人公司的客轮，船上有118名乘客和7名船员，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
0: 报道说，14号凌晨，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内某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致其头部受伤；另一名士兵14号上午无正当理由就闯入冲绳县移动公寓，2名美军士兵均被警方当场逮捕。此前一天，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后驾驶，被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
2: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蓝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明天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壶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要投诉。
0: 对，我也要投诉。啊，
1: 你们俩这是要干嘛呀？投诉谁呀？
0: 投诉
2: 您呢。
1: 投诉我啊？我怎么了？
2: 我跟刚子，我们俩刚才可累坏了啊！我们累坏了，还不是因为您吗？您忘了昨天跟我还有刚子布置的那个任务？

0: 哇
1: 啊啊啊！想起来了，哎，怎么样了这事儿啊？
0: 哎呀，还说呢，你和大家都看看吧，把我和立冬都累成啥样呢？
2: 哎呀，不行啊，立冬，太沉了，走不动了。妈呀，这才走4分钟啊！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才4分钟，这就要走10分钟呢。
2: 哎呀，歇会儿，停会儿。哎呦我的妈呀，不行，我喘口气儿。不是阮老师要干啥呀？非要咱走10分钟，还带着这么沉的沙袋啊？
3: 我哪知道啊？阮老师安排的，说让咱们走10分钟，
2: 还走啊？
3: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呗。
2: 走啊，
3: 那走吧，
2: 那走吧，
3: 接着走。A few moments
2: later， 哎呀，9分钟，还有最后1分钟啊！
3: 哎、坚持吧，
2: 坚持，
3: 坚持，
2: 最后几十秒，
3: 坚持到10分钟、哎，咱们就完成任务了。哎
2: 行了，
3: 到了吧？
2: 行了，到了，
3: 10分钟，
2: 不行了，我得坐会儿，不行了，
3: 别，立冬过之后不能坐，得起来。哎呀，
2: 不行，
1: 起来，哎呀，起不来，哎呀，
3: 走，哎
2: 呀，回去吧，
3: 把这个沙袋卸了。找个坐的，
2: 我现在就卸了吧，
3: 行，卸了。
1: 不错呀，你们俩完成的挺好啊。哎
0: 呀，阮老师啊，你为什么布置这样的任务吗？要把那么重的沙袋走10分钟啊？你看看我俩都累成啥样了？
1: 就走了10分钟，你们俩就累成这样？
0: 沉呢？
1: 你要知道，你们的爸妈还有像我一样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人腿脚不灵活了。就像你们刚才那样，腿上绑着沉重的沙袋，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很艰难。你们才走了10分钟，就这样了。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可是每天都在这么走呢。你说我们容易吗？他们容易吗？
3: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们俩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哈、啊，腿脚要是不好了，天天承受的这种痛苦。就像是现在哈、啊、有这么一个实验哈、啊。让那个男同志哈、啊，在那个肚子上装上重物，到处的走，其实就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妻子怀孕时候的辛苦。这个它是一样的道理哈、啊。
1: 我只是让你们体验其中的一项，还有的朋友因为上了点年纪了，这个骨关节的润滑液少了，骨头之间的那个摩擦它就大了，就造成软骨表面就磨损了，走起路来很疼，每走一步。就好像是在骨头里有一根根的针在扎一样那么疼，你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痛苦啊？而且呢，因为缺少了润滑液，就像我们家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门框上那个，它有一个折页一样，长久就是失修了，它生锈了，就会产生那种你开门关门嘎吱嘎吱的响，这骨关节也是一样。骨关节要是长久失修了，一动嘎嘎嘎的响。还有我们关节有的时候非常的僵硬，好像弯一下就非常的吃力。那你们俩说这样的腿脚生活也都很不方便了，还谈什么晚年的享受啊？
3: 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哈，您昨天讲的那个氨糖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人体关节里呢，它有一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一个缓冲垫，保护着骨头，就是硬骨的骨头不直接摩擦。而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而且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运动也多，走路也多，磨损也多，这个软骨就慢慢的就变薄了，它就变脆了，不光是让骨头的神经裸露在外头，受到磨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疼痛难忍的感觉，或是因为这个软骨它受伤了，这个活动呢它就开始受限，就会变得我们走路的步伐变得这条腿是特别的沉重，一抬一走，一抬一走，而且我们有些朋友就感觉到我这个腿很僵硬，好像直绷绷的在那儿走。而我们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氨糖，简单的说啊，就是关节软骨的原材料，这个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一个关键物质，而且呢它还有润滑的功效。
0: 这氨糖对关节的好处啊我们都相信，
1: 每一家的产品我都在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其中有一家氨糖的产品，我听完他们介绍以后好

0: 好家伙，告诉你俩，我眼前一亮啊，我当时真的特别兴奋。首先，这个氨糖的含量非常高，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足啊，它是每三克500毫克
1: 哦，
0: 是不是很高啊？
1: 高，
0: 这属于高含量的梯队，是就是那普通产品的大概是1.5到3倍喽。
1: 嗯，
0: 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款氨糖它是冲着喝的。以前咱们吃的不是一粒儿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是冲着喝的，
1: 冲的，
0: 哎，就那一杯，你冲一杯它就达标了、啊、所以说它含量足，见效更短，关节你吃了以后它才更加的舒服。我给你们俩展示一下，你们俩看看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含量高的优势了。
1: 嗯，好，
0: 你上那边去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就在小邱那边。
2: 文老师，是这个吧？
0: 是这个。
3: 这好像是一个骨头的模型哈、
2: 啊，骨关节的模型。
0: 对呀、啊嗯啊嗯。那刚子，你伸手摸摸那骨关节那个蓝的、红的，那边你去摸摸。
1: 哎呦，这什么呀？拉拉巴巴的，扎手啊都。
0: 蓝的、红的那边。
1: 啊。
0: 摸摸。
1: 不平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就好比什么呢？我这个年纪了，年纪大了。我的骨关节之间常年的磨损，
1: 嗯嗯嗯，
0: 造成那个软骨啊，它开始磨损了。原来是光滑的，磨损以后呢，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呢，就连那个神经呢，它都露出来了。
1: 哎呦，一说都吓人的啊！
0: 那你想想啊，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神经都露出来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这么每一步都在摩擦，是不是会很疼啊？
1: 那是很疼啊，那是老疼了，
3: 想想都受罪。
1: 对呀、啊。
0: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低含量的氨糖，就好比我用这个棉签儿啊，我来蘸点油，反正也蘸不了多少，对不对？
1: 嗯。
0: 蘸点油，啊，蘸完油以后。我现在呢，就给这个骨关节呀，刚才你摸的麻麻扎扎的这些地方呢，我就上点油，低含量的氨糖，
1: 嗯，
0: 蘸完了，对不对？
1: 嗯，
0: 蘸完了，然后我们活动一下这个关节，折一下，听一下啊。
3: 我在这儿都听着了，
1: 听到了，
0: 是不是啊？
3: 对，
1: 嘎吱嘎吱，
0: 哎，
1: 你看。
3: 就感觉这个还是没有润滑到啊，摩擦力还是很大。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棉签蘸着那么一点点的油啊，属于杯水车薪。
1: 嗯，
0: 这就看来什么呢？低含量的氨糖它是不行的，
1: 不够用，
0: 不够用，太少了。嗯嗯、
3: 对，
0: 咱换一个高含量的。
3: 高含量哦，拿这个
1: 吸管
0: ，你这不是吸得多吗？比棉签蘸得多吗、啊？就好比是高含量的。
1: 嗯，
0: 我现在用这个吸管，我如果去吸。哇，这就比刚才多得多了，
1: 多太多了，
0: 对不对？多太多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把它，我再给它滴到这个上头，
1: 面上，
0: 哎，我给它滴上去了。
1: 嗯，
0: 高含量的，
1: 嗯，
0: 滴上去了。
3: 多给它上点油，
0: 多给它上点油。现在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1: 哎，没声了，
3: 你看看，
1: 好多了，
3: 对，
0: 是不是这个摩擦力小了很多？
3: 对，
0: 那个刚才那个吱嘎吱嘎那个声音没有了，
3: 对，
0: 就感觉很顺滑，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能想象得到，就像这么顺滑，它不摩擦了，
3: 对，
0: 关节你这块肯定不疼，就你刚才咱们听到那个吱吱嘎嘎吱吱嘎嘎这个声音，对不对？它肯定疼啊。对不对？
3: 对，
0: 它肯定僵啊！
3: 是，
0: 你现在这么顺滑了，它肯定不疼啊，
1: 嗯、
0: 它不僵了呀，嗯、它也不沉了呀，是不是？
3: 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
0: 啊、
3: 你不看不知道
0: 啊，
3: 一看你吓一跳，还得是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它好。不过有一点哈、
0: 啊，
3: 我想问你一下，您昨天也说了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非常的特别。
0: 对，在关节营养品里边。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是真正意义上的关节营养核心成分，那它的含量的高低就直接决定效果、体验与性价比。那么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氨糖全称叫什么呢？叫氨基葡萄糖，而这个它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不是一般的氨糖，它是属于新一代氨糖成分。 是温和，容易吸收，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那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呢？

0: 不需要我们的肝脏代谢转换，它可以直接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人体利用，生物利用率它更高。也就是说，你要是用了的话，就像刚才没声音，它这种效果就会更好，不打折扣。
1: 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这就好比咱们平时说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跟立冬说的内容是这样的，等立冬再传到你刚子那儿，这内容就有点变化。最终这件事儿传的内容它会失真，会走样。那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也发生这种事儿呢？
1: 有道理。
0: 而传统的氨糖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脏来转化，这就和这个传话会失真是一个道理，这个效果呢肯定也会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2: 其实这样的话这软骨啊就不怕有问题了。
0: 对，那么立冬啊，咱们只解决软骨的问题这还不够。
2: 对，
0: 咱们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2: 还有硬骨的事儿呢。
0: 是，这个不能忽视。它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在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它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而且呢含钙量高达每百克是600毫克，比例过半，属于高钙产品，能实现强效补钙，让骨骼呢更加坚硬强壮。也就是说它同时添加了高含量氨糖和高含量钙，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补钙等于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等于给这个门窗上这个润滑油，这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非常适合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运动人群，还有关节经常不舒服的人来用一用。
1: 买一样补两样，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
0: 对呀，而且这款氨糖的原材料也是品质过硬哦。首先它用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属于发明专利哦，这个就意味着别人不能随便抄，哈哈，这个原料的工艺、效果、配方，它是独一份儿的。这种技术呢，更加先进，不是普通市面上的打路虎，就是大路货。它是独家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纯度啊、吸收啊、稳定性啊，通常是更好。这个效果呢也是有理有据啊，因为呢它这个发明专利呢要通过什么审核，那你通过审核你必须要提交实验数据呀，这个效果要证明啊，还有安全性的什么资料啊，
1: 对，
0: 不是随便说说吹吹的。另外质量它更加可控，因为专利原料一般有固定的生产标准，里边杂质少，成分稳定，这样我们吃着就更加放心。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仿品，是有专利啊，就等于有原创技术，不是跟风模仿的那种廉价的原料。
2: 这样的我们吃起来呢才放心呢。
0: 而且我还发现呢，就这款氨糖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用料它都做到了极致，不光是氨糖的用料讲究，就连添加的那个钙它也是一种优质的天门冬氨酸钙，就这种钙属于有机钙，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碳酸钙等等那些无机钙，它是利用一种像那个螃蟹蟹钳子般的那个抓握的一种化学过程，形成一个稳定的环状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呢，保护钙离子，使它的吸收率通常要高于我们传统的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是非常小的，而且不需要维生素 D 的辅助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哟。
1: 我估计大家都想要啊。
2: 是，尤其是刚才哈，我跟刚子我们俩绑着沙袋走路的，真的是体验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这个不容易哈。
0: 立冬，其实我比你们俩都急，我一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氨糖，
2: 对，您刚才说您兴奋，
0: 我兴奋，眼睛一亮

0: 心动嘛。嗯，这说是想让你们都用一用这么好的东西，让腿脚更加灵活，关节不受限。但是我自己也想
1: 用，
0: 也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对不对？
2: 咱俩都得用啊，
0: 对，
2: 他也得用啊，
1: 是。
0: 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你们也看到了，就这么优秀的安堂，
2: 价格，
0: 对呀，它价格不便宜啊，所以你们俩急也没用，还得等我跟厂家的人啊，就他们公司那领导要去谈，咱们把这个价格
2: 砍下来，
0: 砍几砍呗。
2: 那这事儿得靠您呢，
0: 你们俩得助助力呀。
2: 那必须，
0: 别光吃现成饭呢，对不对？
2: 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老韩，老韩说今天听阮老师介绍这个安堂的产品哈，他感觉好像跟他用的这个安堂很像，因为所含的这个安堂的成分是一样的，高含量也是一样的，包装上也写着原料有专利，而且也加了高含量的钙。最主要的是呢，他用完之后他觉得特别好。他以前是啥呢？是这个关节经常疼，走几步呢，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走不动了。后来用了这样的安堂呢，真心感觉是不错。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安堂呢，它不便宜。虽然说是儿子给他买的，但是他也心疼这钱的。
2: 是啊，这么好的安堂高钙产品，那肯定不便宜啊。
1: 对，
0: 的确的确，这个好的安堂高钙产品，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术，那都属于一流的，是对方或者是厂家什么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会很高的。尤其这个安堂的成分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是需要高端技术支持才行的，而且它这个用量呢也要很多才行。并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原材料，它也是专利技术的原料，还有它添加的又是有机钙，又是高含量的，这你说这头那头哪个不用钱呢？所以贵它真的是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厂家也不容易。可是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贵啊，你多花了点钱，但是你用着舒服呗，对不对？效果让你满意吧，对吧？
1: 对
0: 身体的作用也会很大吧。那不过呢，就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能以最少量的钱，少点的钱用上好的东西。
1: 对，他贵认他贵，咱们有砍价。
0: 你去砍砍试试看。不过说到砍价，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去砍价，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对砍下来。所以呢，您持续关注我们就行了。
2: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立冬，
1: 上山若水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啊，我今天看了您一张刚子和李彤绑着沙袋负重走10分钟，我是深有感触啊，您真是理解我们上岁数的朋友了，腿脚不好可不就是这样的，走路啊腿沉的像绑着10斤沙袋一样，特别的累，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啊更是这样，不仅腿发沉，走路关节还疼，真像有针卡在关节里一样，有时候关节还咔咔响。我之前啊用过安堂，感觉还行，今天听您讲的安堂更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试您这样的安堂。
2: 还真是啊，没想到阮老师今天讲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啊。
1: 是，包括咱们俩今儿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哈，感受到了这个上了岁数朋友的一个不容易。
2: 太对了。
0: 其实我们这么多朋友啊说的那个辛苦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老年人啊，我有体验，我知道这款啊安堂高钙产品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挺不错的，对大家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尤其是它这个高含量我特别欣赏，每三克里它有500毫克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不是那种洒洒水了那种低含量的普通安堂产品所能比拟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叫星辰，他说最近朋友跟他聊天的时候啊，就说他媳妇儿的家人呢是接二连三的因为不友好的问题就离开了。一个呢是抽烟。

0: 太多肺出问题了，一个呢是属于肾脏的问题。就这个事儿一出吧，他说他们俩呢都开始联想到自己身上了。
1: 嗯，
0: 就毕竟这父母的年龄呢也大了，特别不希望父母的身体呢出现什么问题。他说他爸听说了这事儿以后也往自己身上想，现在呢都把那个烟都戒了。嗯，他想问问哈，就张老师，您说平时在营养方面应该注意哪些，能远离这些不好的问题？
1: 李东啊，你看啊，这位朋友的爸爸这个觉悟啊，我得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就听到别人有这方面的情况了，立马就戒烟，这个行动力啊，我告诉你，比你们这两个年轻人都强。
0: 行动起来了。
1: 是，听到有这个情况呢，我赶紧我就不抽了呗，对不对？而且这位朋友啊，如果说你想让你老爸啊，让你老妈远离，甭管是肺呀、肾呐这些糟心的问题，这个营养上务实一点真的挺好。咱们抓住两个核心吧，给这个肺呢扫扫灰，给这个肾呢减减负，然后再搭配好日常的三餐，然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呢比什么都管用。
0: 那具体来讲怎么给这个肺扫灰，给这个肾减负呢？
1: 这孩子平时多给老人家买点像那个梨啊、银耳、百合、大白萝卜这些清肺的小能手。比如说咱们做一个冰糖炖梨，银耳煮百合，这吃起来好吃润润的，就像给我们的肺洗了一个澡一样。我再说说这个护肾啊，这个肾脏这个器官呢就像是家里的那个下水道，它最怕堵，它也怕累。首先呢我们必须把这个盐的这个量一定要降下来，比方说咱们家最爱吃的腌咸菜呀、什么榨菜呀、萝卜干啊、酱豆腐啊，还有那种比较咸的香肠啊，这种重口味的选手呢让他们稍微要靠边站站。吃得太咸了，我们的肾脏呢就得加班加点的去排这个钠，那么时间长了这肾呢就容易累坏了。然后多吃点什么呢？鸡蛋、牛奶、瘦肉这些优质蛋白，可不能乱吃那些来路不明的一些偏方。哎，咱不添乱那就是帮大忙了。
2: 关老师，你说到重口味，现在我爸做的菜啊照比以前呢、哎呦咸很多呀。这年龄越大好像这个口越重，那对这个血管肯定不好啊。我内心呢更担心我父母啊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可是藏在日常里的隐形小刺客啊。
1: 首先呢管好家里的盐罐子，高盐啊就是血管的一个腐蚀剂。盐真的不能吃太多。
2: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岁月静好，他说他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一个人生活就喜欢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啊，到处的去采风，拍这个美丽的风景，体验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他说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他的足迹啊，他说曾经遍布了全国各地，
1: 哇，
0: 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留有他的身影。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这个腿脚呢是越来越不灵便了，走路呢也是越来越吃力，每走一步关节都会疼。所以曾经的爱好呢不得不就停下来了，现在呢只能被困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在回忆里寻找那个慰藉。他说呢，这对一个曾经热爱自由的人啊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儿，这是他的原话。今儿呢也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氨糖高钙的产品，仿佛呢又有了一线希望。
2: 哎呀，这听着都让人觉得心酸。
0: 是，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你们两个腿绑沙袋了呢？现在
2: 是、
1: 走不远了呢，对不
0: 对？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1: 啊，
0: 谁也受不了。
1: 是啊，所以这位朋友，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他们俩也感同身受，绑了沙袋让他们走十分钟走不动了。那么对于您现在这样一个喜欢到处走的追求自由的人，因为这个腿脚它不方便了，被困在家里了，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呢您不要灰心，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万一他有奇迹呢，您不妨试试我今天讲到的氨糖高钙产品。我真的不敢保证您用完以后